0: 事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吗？电影的世界光怪陆离，背后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绿野仙踪》，它的出现从此开启了彩色电影的时代。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有时会使用假的实物道具，比如用蜡来制作看起来逼真的水果。还有电影中的很多声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在拍摄现场录制的，而是后期通过各种特殊的音效制作出来的。不过说到这，你还记得《绿野仙踪》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谁呢？里面除了有稻草人、大狮子，还有谁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咱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现在啊，晋级大战已经接近有白热化了啊。
1: 嗯，对，咱们来关注一下吧。截止到7月18号呢，东北超啊最新积分榜出炉了啊，沈阳队呢是11分暂居榜首，长春队9分呢是紧随其后，延边队是8分，大连队是7分，分列是3、4名。那么四强淘汰赛阶段的这个名额争夺呀，会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沈阳、长春、延边、大连、通辽5个队伍的博弈啊，成为接下来啊最大的看点了。
0: 首先说呀，长春队在之前的5轮比赛当中呢，是5战保持不败啊，2胜3平0失利啊，稳定的防守体系呢是球队核心的优势。球队仅仅失了三个球，那么均衡的攻防呢，让他是守住了第2名，手握9分，稳居有利位置。那么后续赛程当中呢，长春队只需要稳住拿分的节奏，就能够锁定四强的席位，不败金身也是球队的一个坚实底气。
1: 对，东北超呢常规赛共7轮，目前的延边队呢已经是先赛6轮了啊，比其他队伍呢多赛1轮。延边队啊在6场赛当中呢取得是2胜2平2负啊，是8分，仅落后长春是1分啊，和身后的大连队呢也是1分的分差。在18号主场呢和大连队的关键的这个卡位战当中啊，延边队也是顽强的扳平了，拿到了宝贵的1分啊。这个球队呢进攻端的火力很充沛，累计打入9个球，主场作战优势也非常的显著啊，浓郁的赛场氛围，球迷的助威声浪也是在为队伍持续赋能。不过呢这个球队啊胜负参半，稳定性不如长春队，最后一场比赛呢是不容有失的，一旦丢分了，即被大连队就反超了。
0: 嗯，从积分形式来看呢，长春队的他这个出现的主动权呢是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容错的空间呢也比较充足。延边队呢处于叫关键节点，那要看其他球队第6轮比赛的结果。不过呢可以肯定的是啊，延边队在最后一轮客场的比赛当中呢，必须要全力战胜通辽队，才能够掌握晋级四强的一个主动权。
1: 对，东北超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改变积分榜的排位和各队晋级的走势，东北超的卡位大战仍在继续当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大连依然是以晴为主，北部地区从上午的八点钟到晚上五点钟，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呢会小幅的回升，温度在24度到30度，空气湿度仍然较高，风力轻缓，体感会比较闷热一点啊。
1: 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的影响啊，周四大连的上空啊云量就多了，周五呢还会有阵雨雷阵雨，周六部分地区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身影，周日是多云的天气，气温相对稳定，这几天市区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3到25，东南风啊、偏南，这个偏南风占据主导，风力很轻缓，这个湿度居高不下，所以说这几天呢还都是闷热潮湿的这个体感，还大家还是多需要防暑降温吧。今天呢是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
0: 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咱们的手机存储的空间、包括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删除微信聊天记录的习惯，
1: 对
0: 啊，也来说一说有没有因为删除了聊天记录啊造成了一些什么影响啊后果啊等等啊，
1: 吃过亏呀、
0: 啊、
1: 秦说了，作为数码爱好者，给朋友们支两个小招吧。第一呢，微信呢在清理聊天记录之前呢，在 VC 的 PC 板上啊，把工作的聊天记录备份一下再清理，一旦哪个文件需要找回，用这个 PC 板，就电脑端呗，把这个联系人的记录啊单独恢复，哎，就能回来了。第二呢，说习惯相册里存大量照片的朋友，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照片呢导出到电脑上，用这个图片压缩软件把分辨率啊调低一些，压缩成小文件。 QQ 和美图呢都有这样的软件，一张5兆的图片能压缩到200-300K， 再导回到手机里，非常的省空间。
0: 嗯，
1: 平时呢要找还能看得到，很实用，只不过就不是原图了呗、
0: 对，
1: 原图是在电脑里，
0: 是，
1: 对，该多少兆还是多少兆，你压缩一下再导回来，
0: 嗯
1: 啊，就变成小的了。哦，这招挺有意思，
0: 这一看就是个数码爱好者呀。
1: 对，
0: 绝大多数人呢这个方法能听懂，
1: 嗯，
0: 不会操作，
1: 不会操作
0: 也嫌麻烦。
1: 嗯，对，嗯，就是作为数码爱好者他会很喜欢，
0: 对，他愿意鼓捣这些东西啊。
1: 对，
0: 爱好者，
1: 你看昨天他不就说了嘛，他就是喜欢各种科技发布的这个视频嘛。
0: 对，
1: 没事就看看一些这个讲解，
0: 用咱话说就愿意鼓捣这些东西。
1: 对，
0: 他
1: 说了嘛，
0: 愿意，
1: 手机1000多块钱的也看，10000多块钱的也看、
0: 嗯、
1: 就看就不买、
0: 哎、
1: 喜欢爱好啊。
0: 哎，
1: 日晴月暖说了，说有没有微信的，不仅没微信，我们同事没有这种触屏电话，
0: 哦，
1: 还是以前那种按键电话，现在应该叫什么老人机？
0: 老人机，
1: 对，
0: 对，
1: 按键，而且还是大按键，屏幕字儿也挺大的那种。
0: 这你这同事是犯了什么错误了吧？不让他用智能机了，是不是？
1: 哎呦，其实也挺好，有的时候啊，少一分这个烦恼。
0: 嗯。
1: Kyoto 也说了他的想法，他说这个刚才听鱼雷说他的这个华为手机是鸿蒙系统不太好用，他说估计是最新版的鸿蒙，可以去华为售后啊问一下，把系统降级到旧版的鸿蒙可能就会好用了。
0: 嗯，
1: 他说我曾经啊就升级到最新版本的鸿蒙系统，结果很多的软件都不太好用，就可能因为是太新了，
0: 嗯，
1: 反而还得降级，降到旧版。他说你可以去试一下，
0: 要不然咱们去其他品牌让刷一下他们的系统行不行？比如说你去小米的时候，说我是华为的，
1: 嗯，
0: 我想用你们那些个。

0: 行不行？
1: 试一下啊、嗯！对，我拿华为去，给我装个苹果。
0: 你咋整？你说这，嗯，
1: 可以试一试啊，不行降个版吧。
0: 都有一个阵痛的过程，嗯，但这个痛的话确实挺难受的，
1: 对，确实不太方便。但现在好了，它升级了很多了，但现在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嗯，夏晚晨曦说了，他说我一般呢不删聊天记录啊，就是群聊会删，聊天记录有用啊啊。就昨天，他说我去派出所啊，这个挂失补办身份证，没带户口本，民警问我有没有身份证照片，他说我就想起我和我姑娘聊天记录里有。哎，我就给他发过身份证，
0: 是
1: 正好用上了。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关键时刻有些关键信息，
0: 你一搜索，他在里边呢，哎，还非常的方便，
1: 得留着。
0: 嗯，对。
1: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啊，微微说了，跟领导的聊天记录一点都不敢删除。嗯，这就对了，是不是？
0: 微微啊，嗯，十三岁的孩子啊，这个微微啊，
1: 这个微不是刚才那个，刚才那个是 VV。
0: 哦
1: ，VV 那个，
0: 我还想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跟领导聊天记录不能删，
1: 是，
0: 可以呀、啊嗯，啊，这么一看是，这是微微，
1: 这个叫微微吧，嗯，这样能分得清一点，
0: 微微、
1: 嗯，微微的孩子，你看图片都有 VV 大了，
0: 对、
1: 啊、，VV 才十三岁，
0: 微微一看就是个最可爱的人，
1: 大连都市之声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是不是愿意删除聊天记录呢？因为删除了聊天记录，有没有造成过一些麻烦和困扰呢？嗯。

0: 哇，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2: 都市新鲜事啊，咱本届世界杯已经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就得期待一下下一届2030年世界杯。朋友们，下一届世界杯可是大年。
3: 多大呢？
2: 百年世界杯。
3: 一百年了。
2: 一百周年。
3: 哦，
2: 你这个肯定是大办一下。
3: 那就是从1930年呗。
2: 嗯，
3: 哎，问一下大家一道题呀。
2: 啊
3: 从1930年办第一届世界杯到2030年啊，一百年
2: 啊，
3: 一共办多少届？
2: 这个啊，中间有停的时候，
3: 嗯，
2: 中间有这个因为二战呢等等暂停的时候，
3: 哦，停的时候，
2: 哎，
3: 假使它就四年一届，
2: 嗯，
3: 没停，办多少届？
2: 啊，
3: 这是一道数学题，
2: 我知道啊，
3: 啊，
2: 我能说吗？
3: 多少？你说呀，
2: 101届呗，
3: 101届
2: 啊，
3: 一共一百年，办了101届
2: 啊，怎么样？我聪明不？
3: 你别说话了，
2: 估计听众就说他怎么能算出101届呢？
3: 四年一届，一百年，完办101届，
2: 哎哎，
3: 完天天说，我原来数学可好了，我学习可好了，我中考多少分，高考多少分，
2: 哎呀，
3: 别说话了，你
2: 是不是？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别给我叭叭，一个电视剧，从第六集演到了第36集，演多少集？马上
3: 31集。
2: 还行，没糊弄了你。哎呀，
3: 俺老孙
2: 话儿就我老猪不行啊。
3: 我刚才问这道题我就想到了啊，可能是好多人会打25届嘛，
2: 哎，
3: 100除4嘛，
2: 对，
3: 但是开办的那一年当时当
2: 地你得算，
3: 你得算一下，就假使它不停啊，但刚才金龙说了可能中间有停办的时候，
2: 对，
3: 是不是因为二战呢或者什么时候停办过，这咱不太了解啊。
2: 二战全世界都打成一锅粥了，还踢球呢？还踢什么球？
3: 那可能就因为战争呗。
2: 咱来说一说吧，2030年世界杯啊，一百周年，这一届啊要直接刷新历史，啊，一口气拉了6个国家，横跨3大洲来办赛，堪称世界杯史上最折腾也最有情怀的一届大赛。
3: 不是，那下一届咋看呢？
2: 嗯，
3: 6个国家3大洲，每大洲时区都不一样。
2: 咱们来看看，可有意思了啊！请大伙捋一捋啊，就是官方定版的安排啊，整届赛事核心主办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
3: 哦，这是欧洲的，
2: 哎，在这边，啊，
3: 是，
2: 摩洛哥是非洲的，
3: 哦，对，
2: 对吧？
3: 靠近非洲，对，但那个国家非常的富裕。
2: 然后104场比赛，足足有101场全都放在这3个欧洲跟非洲的国家，
3: 嗯，
2: 而淘汰赛、半决赛、最终的决赛也都在。

0: 这边。决赛呢更是锁定了马德里的伯纳乌球场啊，喜欢这个欧洲比赛的朋友们
1: 太有名了，
0: 非常有名，哎，包括欧冠等等经常在这比赛啊、
1: 嗯、
0: 欧洲北非是这届世界杯的一个主舞台。
1: 哦，
0: 但是啊，这个国际足联呢玩了一手走心的操作，为了纪念百年呢，专门把世界杯最早三场纪念小组赛分别安排在了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1: 哦，
0: 哎，就跑南美这边来了，
1: 去踢了啊。
0: 嗯，
1: 等于说世界杯的百年生日啊，先从南美老家正式开篇。
0: 嗯，
1: 很多人的第一眼的就会懵了，为啥这个主赛场不在南美，
0: 嗯，
1: 还要单独飞过去踢三场？据说这里头全都是啊世界杯啊最初的一些故事。
0: 这个你得了解，就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啊，最开始往回倒一百年，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朋友们在哪知道吗？
1: 嗯。
0: 乌拉圭。
1: 哦，就在乌拉圭。
0: 哎，乌拉圭。所以说啊，这也是一个就是关于足球方面的一个历史知识。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举办地是哪儿？乌拉圭的蒙德维迪亚啊，世界球场。
1: 世界球场啊。
0: 嗯。
1: 当年决赛就是乌拉圭对战阿根廷、
0: 哎、
1: 啊，然后是乌拉圭拿下了首届的冠军。
0: 嗯。
1: 而这个巴拉圭呢，是这个早年的南美足球总部的所在地。
0: 嗯，
1: 哎，这三个国家呀、啊、刚好串起了世界杯起源的全部的记忆点啊。这个FIFA呢也是直接表态了，百年庆典必须让足球回家。
0: 嗯，
1: 这个到时候以后让我们国人录啊，百年庆典必须让足球回家。找那个声音共鸣的给你录一下吧，
0: 是吧？赛程安排特别有画面感啊，在2030年的6月8号，乌拉圭世纪球场要打响百年第一场纪念赛，完成专属百年的开幕仪式。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开幕仪式吧。
1: 嗯，
0: 我觉得100年的世界杯，对不对？
1: 是。
0: 这开幕仪式应该是很多的这个纪念元素啊，包括央视会给你进行解析啊。
1: 对。
0: 转天在6月9号，阿根廷、巴拉圭各踢一场小组赛，三场南美比赛都打完之后，所有参赛球队集体跨越大西洋。飞10多个小时要赶往欧洲跟非洲，休整十几天之后，在6月13号才开启西普摩那边的官方的开幕式，继续剩下的100多场较量。
1: 我的天哪，这也够折腾的啊！
0: 那可不嘛，
1: 是啊。有的人说了，说实话，这方案一出啊，真有人有点蒙圈了。球迷圈啊也是分成了两大阵营啊，有吐槽的，有感动的。先说呢，大家最直观的吐槽点。第一呢，就是球员和球迷啊，妈遭老罪了，从南美啊飞到利比里亚半岛啊，
0: 利比里亚、
1: 啊，单程10几个小时长途飞行啊，而且你得倒时差呀，
0: 嗯，
1: 换场地呀、啊，刚踢完一场比赛本来就特别累，对球员的体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踢完之后，哎，上飞机哈、啊，赶紧的、啊，按说上晚了没有座了啊，上飞机呼呼飞，上去之后就得睡，哎，整不好还得倒时差，下来之后你还得缓乏，再适应体育场。
0: 这个在飞机上啊，坐十几个小时真的很遭罪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都带队去欧洲去旅游过嘛，应该是12个小时吧，我没记错的话，
1: 是
0: 去巴黎，12个小时，那这12个小时啊，真的很难受，它不是像你想象中那睡呗。咱那个普通座经济舱他咱难受睡着，他一排3、4个甚至人更多。
1: 再就是为什么倒时差呢？就是你上飞机的时候啊，比如说是白天，你这边啊还是说什么呢，体力充沛，到晚上可能才6、7点钟的时候，完了那边导游告诉你必须得睡了。
0: 嗯，
1: 你再不睡的话到那边还不行了，然后你就硬睡，戴眼罩，完了飞机呢拉着那个帘就得睡，哎，睡也睡不着。
0: 嗯，
1: 完了你就看着几点了也不知道，然后旁边那个悬窗叭一周起来，哎呦，阳光刺眼，就感觉大中午的，到时候快关上睡觉啊！就按照那边这个落地的时间去
0: 转，对，
1: 特别的难受。
0: 对，
1: 咱就来说这个球员呢，也是巨大的考验。再就是呢，国内的观众啊，更加的难受了。南美比赛时差和国内呀、啊，正好一颠一道，差11、12个小时。
0: 嗯，
1: 欧洲的场次也得熬夜，哎，整整40多天的赛程，怕是大半的球迷呀、啊，真是啊，挺要命的。
0: 嗯，
1: 咱们这个球迷有靠咖啡续命的。但更多的可能是靠啤酒和大串续命的，半夜看球嘛。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分工差距实在是太大了。6个国家名义上都是办赛方，但是呢，像西普摩啊，摩洛哥啊，包揽几乎全部的赛事场馆呢、啊、商业收益呀、啊，啊，南美三国呀，就各一场这个纪念限定的场次，就像专门安排的一个开场的彩蛋似的。
0: 嗯。
1: 南美各国呀，当年呢，其实啊想争取啊更多的小组赛的场地，奈何呢单独承办了48队的世界杯的这个基建， 资金压力实在是扛不住了，最后只能是折中拿下了三场百年专属比赛，算是拉满情怀吧。
0: 嗯，
1: 实权是有限的。
0: 对，但是抛开折腾那个现实问题啊，这个设计的浪漫感真的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世界杯诞生于南美，百年轮回，第一声哨响重新又落在了起点乌拉圭，等于把尘封一百年的足坛初心先摆上台面。你想象那么一个画面，一百年前13支球队奔赴乌拉圭开创这项运动，一百年后全世界48支甚至还有可能64支球队，对吧，重返梦开始的地方，捧起大力神杯巡展，在奔赴三大洲续写传奇，这种跨越百年的闭环呢，是独属于足球的浪漫。
1: 对，
0: 真好。
1: 还有一个冷知识和大家分享一下，说这次呢六个承办国啊，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啊、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啊，全部是自动拿到了世界杯正赛的名额，
0: 就他们几个不用打预选赛也能进。哪个进不了？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哪个不厉害？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这都能。
1: 摩洛哥也挺厉害的、
0: 啊、摩洛哥厉害啊。
1: 哦，所以说呢就是不用选了啊，乌拉圭、巴拉圭两支老牌南美劲旅也是直接锁定席位了，不用在这个南美区内卷，南美区反正竞争压力也挺大的。也算是百年庆典吧，给老牌足球的强国一个专属的福利。哎，当然了，也有人开玩笑啊，说这届世界杯啊，别人办世界杯是集中在一个大洲好好踢球，2030世界杯主打一个环球旅行，
0: 环球就差亚洲了，我跟你说、
1: 环球嘛。
0: 你欧洲也去了，非洲也去了，南美洲也去了，
1: 南美洲
0: 啊，
1: 对，没有，还北冰洋呢。现南美怀旧啊，在欧非全力冲刺啊，有人调侃说，足联呢为了过个百岁生日啊，硬生生的把一届大赛做成了足球环球嘉年华。
0: 但是你怎么着，在亚洲你也溜达溜达呀，是不是？你说这几个州就差咱亚洲，对不对？这不合适啊。你既然说是百年嘛，你把你这个东西也应该往中国这边辐射辐射，给中国办一个这个什么友谊赛，哎，观赏赛、欣赏赛，中国直接拿一个晋级名额，何愁64支球队的问题了？
1: 下届咱也有机会，
0: 想办法嘛。你看，你只要给个纪念赛在那儿打，主办国直接晋级，你不就想让中国进来吗？多好的机会呀、你得这么合计，世界杯是啊，1930年你在南美。你再往前推呢，咱京都球侠那会儿比你们还早呢。京都球侠打陈佩斯，哎，这家那些人，张丰毅，看没看过，朋友们，多早啊，那蹴鞠，
1: 对，那
0: 咱清朝
1: 再往前，就那个高俅入宫的时候，跟那个端王踢球的时候。在宋徽宗那时候呢，
0: 你要是再把足球的起源找着，就更加的纯粹了。是不是你能说出来没有问题，全世界人民找不出毛病。足球的起源地是不是，那世界杯不是足球吗？你得把起源地给挖出来，哎，第一场比赛开幕式在这办，那妥了，主办国中国直接，我跟你说，那些企业什么蒙牛伊利夸夸投广告，什么比亚迪干。中国就有钱，哎，我砸死蒙你们。对不对？国际足联，你不就想让中国的赞助吗？
1: 你让我们去啊！
0: 我让你们看看我们中国的经济实力。哎，什么格力呀、什么海信空电视啊？
1: 格力回力啊！
0: 哎，海信电视，你看那世界杯广告干的，这家伙世界第一。
1: 就你看那王老吉喝的多去火，
0: 对不对？
1: 是啊，考虑考虑啊，
0: 考虑考虑。
1: 但是呢，也有人说了，世界杯啊，也从来不只是单纯的竞技比赛嘛，还得传承历史啊，对吧？从1930乌拉圭一小块的绿茵场，哎，到2030啊，横跨了南美、欧洲、非洲六国的盛大的盛会，100年的时间呐、这足球啊，真正的走遍全世界了。三场南美开场赛看似短短3天，但可能是告诉所有人，哎，无论这项赛事走多远，规模变多大，永远记得自己从这儿出发的。
0: 对，等到了2030年夏天的时候啊，也可能真的就是64支球队，也可能中国队能够进入世界杯啊。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渺茫啊，就像这届世界杯晋级名额直接翻了一倍，中国队也没进去，下一届呢可能再翻一倍，你进不进？你进不进？你再不进的话，开幕式放你家。
1: 那说啥得进了
0: 啊？
1: 是不是？这么给面子，咱们自己得争点气呀、
0: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分析了，就是如果上64支球队，中国队能不能进的问题。据说现在中国队在64支球队晋级的情况之下，晋级的概率接近20%。
1: 五分之一呗，
0: 接近20%了。
1: 嗯，那就挺大了，
0: 那挺大的。嗯，
1: 加油啊！
0: 嗯。

0: 咱就说有多少这个小姐妹呀，这个朋友们一出去呀，出国呀，啊，为了省点钱呢，她就是想办法找个代购。但是有的时候啊，代购啊买回来这个商品呢，确实啊是真是假啊不太好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呢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啊，一包一码。今天推荐的就是这个包包啊，扫码就可以验到了这个真伪，因为没有中间上层层的赚加价啊，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就是 MLB 的这个老花包。
1: 嗯，
0: 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薅大牌的羊毛啊，花小钱儿可以背大牌。
1: 因为刚才啊咱们说这个价格的时候，299起嘛，很多人说这299太便宜了吧，是不是？还送这个，你看前20名下单呢，再送你一个棒球帽一顶，还可以选颜色。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卖都得269，今天免配送。所以说这么合适的价格呢，有人还问了，说你们这是不是正品啊？刚才在平台上有人问，
0: 嗯，
1: 跟大家说，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啊，支持你扫码验真伪，你怕啥呀？
0: 可以溯源，
1: 对吧？你就买吧，你买两个三个还可以享受上折，是吧？限时福利只有100个。
0: 对
1: 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一个字“包”，看你喜不喜欢哦。
0: 是，对女孩来说，也不有一句话吗？叫包治百病吗？哎，头疼啊，肚子疼啊，不舒服啊，我跟你说，包治百病啊。MLB 的这几款包啊，真的是闭眼入不踩雷。你像这个横版的托特包啊，如果你日常啊出门需要带个电脑、带个 pad， 选它没错了，容量巨大，还附赠啊这同花色的零钱包，大包小包叠着搭啊，层次感瞬间拉满了。穿 T 恤啊，穿短裤啊，一挎，哎，就是这个街拍范儿。20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追求的慵懒法式风，哎，这个女生啊你就可以看一看了，黑色的、浅灰两个颜色是百搭的啊，你可以搭一。

0: 什么？
1: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0: 什么？
1: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说这个猪，哎，咱家养这个猪，
1: 嗯，
0: 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天空
1: 哦。啊，呆子，哼，你看不到天空啊？
2: 哎，我早就说了嘛，哎，猴哥，你
3: 脖太厚了，怎么回事呢？
0: 想必大家伙是不是听说过坐井观天的故事？
1: 嗯，
0: 坐在井底的青蛙，因为目光短浅，不肯跳出井口，所以呢，终其一生，哎，他看到的便只有井口那么大的天空。
1: 哦，
0: 但是在动物界啊，还有就是压根根本就看不到天空的动物，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猪。
3: 就是猪啊，
0: 哎，
3: 你看看，实际上说呀，猪这一辈子呀都不能看到天空，这个说法呀也是不准确的。
0: 嗯，
3: 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啊，猪的一辈子都很难看到天空。
0: 嗯，
3: 哎，相信大家都见过猪头吧？
0: 见过呀。
3: 猪的这个前额呀是非常宽大的，而且呢非常的肥厚，因此猪的视线呢已经被完全的给遮挡了啊，就那猪脸儿、猪本肉那块儿。其次呢，猪的这个脊椎和人类的脊椎是不同的，基本上啊它是跟地面呢水平的，再加上它们的脖子非常的短，而且呢没有软骨，这也就导致了猪脖子能够弯曲的这个角度啊最多只能是20度左右。
0: 最多20度，
3: 嗯，
0: 也许还达不到20度。那20度你算算，90度是个直角，20度才多点啊。
3: 嗯
0: 啊，就稍微弯了一点点。
3: 对，轻轻的往上翘一点点呗，是吧？其次啊，就是和猪的生活习惯有关了。猪在我们的眼里啊，一直是一个叫懒癌的重症患者，特别懒嘛，懒猪懒猪嘛，总这么说嘛。哎，形象的说呀，就只要是它能躺着，那绝对不站着。作为一只啊，连吃饭都是低着头的猪啊，它怎么会有心情抬头望天呢？久而久之啊，就导致了猪的这个脊梁的这个结构啊，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嗯，
3: 也可能说有的这个猪啊，天生的可能柔韧性好一点，但是时间长了跟生活习性有关系。
0: 嗯，
3: 总低头拱地儿、拱石槽子，
0: 是
3: 柔韧性好也不行了，不行抬不了头了。
0: 人呢是一直在进化的，那猪也一样啊。而猪进化到现在呢，能够辅助其抬头的各项机能啊，基本都已经消失了，用不上。而器官跟组织呢都已经被进化的呀没有办法支撑它抬起头看向天空了。
3: 嗯，
0: 但是呢也并不能说呀说猪一定就不能看见，比如说它只是啥呢，你要让它抬头看它看不见，它趴着看呢，
3: 哦，
0: 它仰壳看呢，
3: 是
0: 它怎么着它也能看着。
3: 对，
0: 是吧？
3: 猪呢，对，比如说杀猪的时候
0: 猪给它放躺了，是吧？
3: 猪给养过来，对呀。
0: 哎呀，
3: 你看杀猪，反正确实也是挺残忍的。几个人这个抓猪，抓完之后光绑在那个案子上了，有的是养壳嘛，或者斜躺。哎呀，猪说嘛，临死的时候抬头看看蓝天，讲这样事儿呢，裤子一下子没了。
0: 是，你没看有那个视频吗？那个猪在车上蹦下来，刚要跑，一棒削脑袋上了，
3: 哎呦，
0: 当时就倒了。
3: 嗯，哎呀，其实啊，作为这个人类就是圈养的、饲养的，作为口粮的动物啊，我真觉得他们这一生啊也是挺
0: 可怜的，是吧？
3: 挺可怜，挺残忍的。
0: 行啊，心里边挺不舒服的。今儿中午加猪蹄儿吧。
3: 我真是伤心的流下了口水。
4: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发展与落幕。1944年7月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世界各国的目光聚焦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站。历经3周紧张磋商，44个同盟国代表正式签署会议最终议定书，敲定全新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确立。这一历史性

时刻，终结了战前混乱无序的国际货币格局，构建起二战后近30年全球经济运转的核心秩序，深刻重塑了世界金融与贸易格局，成为近代国际经济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长期处于动荡混乱之中，一战后金本位制度彻底崩塌，各国为转嫁经济危机纷纷实行货币贬值、贸易壁垒政策，货币汇率无序波动，国际贸易持续萎缩，加剧了全球经济大萧条，也间接助推了二战的爆发。二战中后期，世界各国已然意识到无序的货币体系是经济动荡、国际冲突的重要诱因，为了稳定战后经济，重建国际贸易秩序，规避金融乱象，以美、英为首的主要同盟国开始筹划全新的全球货币体系。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然发生彻底颠覆，老牌金融强国英国国力大幅衰退，黄金储备耗尽，经济濒临崩溃。而美国凭借远离战场的地理优势，工业产能急速扩张，积累了全球超70%的黄金储备，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拥有绝对的金融话语权。会议期间，英美两国提出两套截然不同的方案，英国的凯恩斯计划主张建立超主权货币，弱化单一国家货币的霸权，而美国的怀特计划依托本国雄厚的黄金储备，主张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最终凭借绝对的经济实力，美国方案成为核心框架，奠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1944年7月1日至22日，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顺利召开，720余名各国代表参与谈判。7月22日，各项协定正式落地生效，体系核心规则清晰明确，实行双挂钩固定汇率制度，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确立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各国央行可凭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或者专注于为战后各国重建、全球发展项目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两大机构至今仍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稳定红利，拥有极高的历史价值。首先，固定汇率制度彻底终结了战前货币混乱的局面，消除了汇率剧烈波动带来的贸易风险，极大降低了国际贸易成本，推动战后全球贸易快速复苏，欧洲、日本等受损严重的经济体得以快速重建崛起。其次，统一的货币标准搭建起全球化经济的基础框架，让世界各国经济互联互通，开启了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初步进程。同时，这套体系规范了国际金融秩序，建立了制度化的金融协调机制，减少了各国恶性货币竞争，为全球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这套看似完美的体系，从诞生之初就暗藏无法破解的致命缺陷，也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全球结算与储备货币，需要持续通过贸易逆差、对外投资向全球输出美元，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需求。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又要求美元币值保持稳定，需要美国维持贸易顺差，严控美元发行量，输出美元满足世界需求，就无法保证美元与黄金的兑付能力。严控美元发行量又会导致全球货币短缺、贸易受阻，这一核心矛盾无法调和，注定了体系终将走向崩塌。20世纪60年代后，体系危机持续加剧，欧洲、日本经济快速崛起，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被削弱。同时，越战爆发让美国财政赤字激增，美元超发严重，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各国逐渐察觉美元信用贬值，纷纷抛售美元，囤积黄金，大量黄金从美国流出，美国黄金储备大幅缩水，早已无法支撑海量美元的黄金兑付承诺。1971年，尼克松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轰然倒塌。1973年，各国纷纷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运行近3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虽然这套体系最终落幕，但其历史影响从未消散，它所创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延续至今，依旧主导着

全球金融治理。它搭建的全球化经济框架，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衰，印证了单一主权货币主导全球金融的局限性，也为现代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早安991就到这里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请登录大力云客户端。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高瑞星主持的打开城市，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UN 饭
1: Far,
2: fun,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5: 看晨曦，
14: 伴随窗外清新的
1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4: 呼吸享受奔涌，
1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5: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6: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7: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6: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7: 他们不是风景，
16: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

0: 7月23日清洁工日，
1: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0: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大连市天气仍然是以晴为主，北部地区8点到傍晚的5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市区气温是在24度到30度，空气湿度仍旧比较高，风力轻缓，体感会比较闷热。大家最好选择在早晚时段适当的开展户外活动。那么，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周四呢，我市上空的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周五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光顾，周六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身影，周日转为多云，气温方面相对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最低气温是23度到25度，东南到偏南风占据主导，风力和缓，空气湿度会持续的居高不下，闷热的体感将会挥之不去，大家需要多多的注意防暑降温。

在周一早上的，应该是周一的凌晨啊，我们的世界杯已经是彻底的结束了。120分钟鏖战结束之后，梅西坐在球场中央，表情也是格外的平静啊。这股情绪到颁奖仪式的时候彻底的宣泄，他望向看台，眼中噙满泪水，宣告着一个以他为首的足坛群星闪耀的时代彻底的落幕。改朝换代的是西班牙队。他们从2010年之后第二次拿下了世界冠军，依靠卓越的整体足球，几乎是压制了阿根廷一整场。当时朋友圈里还说呢，说如果说一个这个120分钟一脚射门都没有的球队，最后啊这个侥幸拿了冠军，这全世界可能都不服。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既成功钳制住了通往梅西的传递，摁住了阿根廷所有反攻的苗头，以强大的控制力不断蚕食阿根廷的空间与心态，一直到最终的胜利。7月19号的纽约大都会人寿球场，2026年世界杯第104场比赛，决赛对阵双方是一路披荆斩棘、会师于此的阿根廷与西班牙，2024年美洲杯与2024年欧洲杯的当届冠军。那么和前一天自由奔放的三四名决赛不同啊，那场球看的可真的是酣畅淋漓，噼里啪啦一共进了10个球，这场决赛就踢得特别严整了，准确的说是西班牙踢得很严整，他们全场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控球率高达70%，并且狂轰了20脚射门。阿根廷队被迫全力防守，在西班牙队精准的防守之下，很难组织有效的反击，整场只有一脚射门，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史上首支常规时间零射门、全场零射正的球队。在利马受伤下场之后呢，阿根廷艰难守到第93分钟，已经是濒临绝境，恩佐因为飞铲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罚下，那么这就让连场逆转晋级、韧性极强的阿根廷几乎是彻底失去了在加时赛翻盘的一线生机。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场的进球是彻底击溃顽强防守了106分钟的阿根廷，而全场表现都相当出色的大马丁没有能够像4年前一样挽救他的球队。最终西班牙是以8场比赛仅失一球，淘汰赛连续击败了葡萄牙、比利时、法国、阿根廷四支强队的完美发挥加冕，也是终结了阿根廷的卫冕梦想。可以说这是一场理智的胜利啊，虽然说它不像法国、英格兰的风格那种摧枯拉朽让人炫目，但是它的动人之处是在于展现了现代足球对于战术的深度研究和开发。就像西班牙主教练拉夫恩特赛前所说的，说蜂巢高于蜜蜂的这个理论，它展现了传控足球的再次的进化，控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以精密控球加上高位压迫快速转换为核心的战术体系是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也是足球力与美的最佳结合。西班牙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展示了如何以优秀的整体限制对手优秀的个体，以缜密流畅的阵型构筑应对对手的各种变化，这是他们夺冠的一个重要根基。赛前呢，普遍认为说这是一场关于传承的决赛啊，说39岁的梅西在职业生涯最后一段朝圣路上已经是发挥的足够出色了，带着阿根廷一路艰难前行，也打出了8球4个助攻这样不可思议的出色发挥。赛前斯卡洛尼说梅西创造了历史是传奇，西班牙名宿伊涅斯塔则表示了对梅西说只能脱帽致敬。但是我们说尊重归尊重，西班牙阵中那些看着梅西长大的拉玛西亚小孩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试图接过前辈的旗帜，无论是成名已久的亚马尔，还是本届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得主库巴西，决赛替补登场之后发挥稳健的佩德里，助攻托雷斯打入制胜球的尼克威廉斯，00后们正在加速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改变着世界足球的格局。

很多球迷会觉得说这个决赛不够精彩，但是你要知道精彩不必决赛，好的足球不一定好看。西班牙踢得足够工整流畅，符合逻辑，但是很多喜欢热闹的球迷会觉得不瘦、这等了120多分钟才进一个球，不爽。但是不要紧呢，你回顾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多月里，已经诞生了很多我们将会铭记多年的名场面。孤悬于非洲大陆最西端的福德角是地理意义上真正的天涯海角。小组赛首轮，这个只有55万人口的国家逼平了后来的西班牙，创造了无数动人的时刻。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赛后哭的话都说不全，他说：“我整整一辈子都在渴望和梦想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而西班牙不断获胜的过程里，福特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就这种调侃每次在赛后都会出现。从天涯海角来到世人面前，不止福特角一个国家，伊拉克时隔40年重返淘汰赛，海地进了2球，库拉索离出线只差一场胜利，刚果金逼平葡萄牙，并且把英格兰逼入险境，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取得了他们的世界杯首球。不少人在世界杯开赛之前会怀疑说，你看这个扩军啊，会不会让世界杯太水了？但是那些被遗忘太久的角落却一个接一个浮出水面，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无论你来自如何无人知晓没人重视的地方，你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高光，短暂的成为世界的中心。最吸引人的不只是冠军与最佳球员，还有既有实力又完全适应当代互联网风格的球队与球员。1/8决赛，挪威2-1淘汰了巴西。本届世界杯的流量王哈兰德头顶脚踢梅开二度，成为了赢球的最大功臣。赛后是挪威人的保留节目，队长厄德解释这个递过了这个鼓槌，哈兰德带头擂鼓，全队坐在草地上划船。世人通过这次世界杯也是记住了挪威人的松弛和幽默。

今天见证西班牙人加冕的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也见证了34岁的内马尔跪地痛哭。16年前还见证过他的国家队首秀。场边58岁的挪威主帅索尔巴肯冲上看台，抱住妻子落下一吻。25年前他心脏骤停被宣布死亡，妻子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拉了回来。一场球，我们说装得下整个人生的悲喜。当然除了感动，我们也记住了一些荒诞的时刻。美国与波黑的比赛当中，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因为踩踏被红牌直接罚下。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则啊，红牌自动禁赛这个一场，而且是不接受上诉的。但魔幻的是，特朗普亲自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结果呢，巴洛贡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吃了红牌之后还能在下一场继续首发出战的球员。比利时主帅忍不住讽刺道，说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在国际足联7月5号就是愚人节。华尔街日报也直言说，这是本届最不可思议的争议。而这场闹剧呢，也导致了以内讧闻名的比利时是空前的团结，4-0击退了美国队。另外呢，大量的逆转让本届世界杯是格外跌宕起伏，先后出现了10个90分钟之后的制胜球，刷新了2014年6个绝杀球的单节记录。西班牙补时的时候绝杀了葡萄牙，阿根廷补时的时候绝杀了埃及，挪威第90分钟绝杀巴西，输赢的悬念始终保持。扩军没有让足球变得乏味，它只是展示了强者为何更强，也让精彩的故事变得更多了。在决赛之前的3-4名比赛让很多喜欢热闹的球迷真的是过了把瘾啊。英格兰和法国愣是将一场例行公事的比赛踢成了表演赛，以6-4的超高比分刷新了3-4名比赛的记录，也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当你和对方啊都心照不宣的不较真儿的时候，反而能卸下包袱充分发挥。最后英格兰拿了第3名，姆巴佩捧得金靴，某种程度上也算是皆大欢喜。香克利有句话说，足球高于生死，这句话被引用了太多次。尽管他当初只是形容自己对足球有多投入，没有真拿足球和生命比高低啊，但是足球与生死、悲喜和离别之间总是会离得很近，无数人的人生与之关联并且互相影响。2026年小组赛末轮前，委内瑞拉遭遇6.8级地震，1462人遇难。在小组赛末轮比赛开场前，很多支球队是为委内瑞拉地震当中的遇难者默哀。还有年仅25岁的南非国脚杰登亚当斯，刚刚随队历史性的闯入2026年世界杯淘汰赛，然而回国不久，他在7月11号被发现在家中去世，死因是上吊自杀。他生前长期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在世界杯小组赛开球前几个小时，一手带大他的祖母不幸离世。科特迪瓦19岁的小将迪奥曼德为去世的15岁妹妹写的信感动了全世界。妹妹生前最大的愿望是我哥能够成为世上最好的球员。迪奥曼德曾经辗转试训碰壁，签约第一家俱乐部莱加内斯不久之后，妹妹却意外离世。他在信里写，从你走后我整个人都是空的，我会让全世界记住你的名字，我在场上踢球只是为了你。另外这一届世界杯我们也戏称为诸神的黄昏啊，所以说老将啊始终是一个让人动容的话题。最年轻的80后现在也37岁了。决赛结束之后，39岁的梅西失落地坐在球场中央异常平静，在颁奖典礼忍不住流泪。葡萄牙被淘汰的时候，41岁的 C 罗向全场球迷鼓掌致意，转身的时候眼中全是泪水。40岁的莫德里奇在淘汰的一瞬沉默地望下远方，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定格了一个因为头发越位而取消的进球里。当然还有中国球迷熟悉的墨西哥41岁老门将奥乔亚，他在最后的出场里亲吻了门柱，随后向四面看台深深的鞠躬告别。这届世界杯之后，有超过20位80后的球星将会彻底的告别国家队啊，但是有人走就会有人来。在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当中，00后占了40%，80后集体退场，00后挑大梁的时代真正的到来了。哈兰德、亚马尔、贝林厄姆这些年轻人已经事实上成为了世界杯真正的主角。决赛之后，一切尘埃落定，新的4年轮回即将开。

起，这次是西班牙人带走了大力神杯，但是世界杯留下的从来都不只是奖杯到底归谁这件事儿。德国的传奇前锋克林斯曼在决赛前说，赢得世界杯会改变你的人生，无论如何。实际上无论是赢得、参加还是观看世界杯，我觉得都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吧。世界杯以一个四年为轮回，以足球的名义将各种难忘的记忆深深地刻进了我们的生命里。很多人说2026年世界杯刚刚过去，我已经开始怀念它了。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0: 昨天晚上还在跟朋友说，说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啊，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再加上手机分走了太多的注意力，然后想有一点时间跟阅读跟艺术一一拜会啊，似乎成了非常艰巨的事情。但你要知道，在这样的时代，为了能够让大家去阅读，很多在阅读当中受益的人和机构，都在为阅读所呼喊。例如说，有个人就说，书籍它打开了我的世界，同时也造就了现在的我。
1: 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容易信任书。我小学一二年级就喜欢看书了，因为没事干，想知道一些自己不懂的事情，该怎么面对我身边的事情。我从小到大，我觉得他没辜负过我。我生活是非常单调的，我每年有1/3是在饭店度过，通常都是凌晨4点多才睡。那睡之前的2-3个小时，基本上都也在看书。当你生活这么漂泊不定的时候，你需要有些别的东西定住自己，要读书跟写作，这个是断不了的。我如何逼自己去看一些自己也许不会太喜欢、自己觉得不会太好或者自己不该看的书？而我觉得这种逼迫有必要，因为透过读那些书，我能够知道一些原来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情。因为一本书之所以畅销，一定有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它一定打中了这个时代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些需要。那读这本书不是因为我有这个需要，而是我能够透过它了解那些人在需要什么。我不是一个太回头看自己过去的人，我很讨厌回头看自己。我举个例子，从来不看自己做过的节目，所以为什么我出书都困难？就我每次一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我就觉得无比的厌烦。在我看来，这就好像一个人老照镜子一样。你写过的东西，你做过的东西有那么重要吗？它不重要，它就譬如浮游。
2: 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梁导是静涵。
1: 觉得自己变得不像自己原来想的那个样子，忽然之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名人，你去哪里都被一圈人围着。比如说有一次我在一个什么地方我忘了，做一个活动，5个保镖把我围住一起去过一段马路，然后路上的人都在看这人是怎么是被警察抓了嘛。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对劲，就开始重新问，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就发现我应该在人，我这个人上可要做点功夫，透过一种对自我的生活的心灵的乃至于身体的锻炼，让自己变成产生出某种状态，然后一路一路一路发展下去。对一切煽情的东西都比较有保留，而且是越来越有距离。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我看来是大家都在寻求被感动，这个让我很受不了。比如说总有一种力量叫我们泪流满面等等等等，我很讨厌这些话。为什么总要有一种力量要让我泪流满面，能不能没有？比如说我出席最多的活动当然就是所谓的演讲座谈，对不对？每次这种活动开场之前，其实主持人要说那些司仪在台上讲的话都很像，都会说什么呢？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梁文道老师，接下来我们请听他为我们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我每次听到这种话，鸡皮疙瘩都要起来。我的讲都还没讲，你怎么知道这是思想的盛宴？也许我给的是毒药呢。我很怕种种这种夸张腐烂。

年纪越大，有越强烈的道德焦虑，它对我而言很重要，它总让我觉得我没办法确定我在做的对不对。我从来不相信有人是绝对是对的。有时候觉得公司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是，他凭什么觉得他对什么事情都能说上一番话？他凭什么觉得自己对什么事情都该有立场？而公众又为什么认为，你既然身为一个作家，你身为一个读书人，你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就该对很多事情都要有立场？凭什么？所谓的道德主义者，他总会透过他的言行去让这个社会感到焦虑不安，让别人怀疑我做的事情对不对，他要逼着别人去问道德问题，我们这么做对不对，我们这么做会不会良心不安。我不是一个那么完全的道德主义者，我没办法让我身边的人都觉得良心不安，但是起码我自己常常处在良心不安的状态下，我常常感觉到自己的虚伪，我常常感觉到自己的下流和无耻，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总会在怀疑我昨天还在做的事情，我总在考虑这种可能，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德焦虑。我觉得我的很多的同辈的朋友，我的同行，很多时候觉得很压抑，但是这个压抑的状况有时候会赋予你一种受害者的正当性，于是你觉得你自己应该是对的，但我连这个都不相信。我不喜欢太过肯定跟太过否定一切事情。当面对某个很困难的道德的选择的时候，很多人会在这个选择面前被人谴责为他懦弱，他是个懦夫。我会很容易的去同情他们懦弱背后的理由跟不必然不如此的需要，我也不会那么完全的去歌颂那些被人认为是勇敢的英雄。我再怎么旅行，我每天仍然会在路上看书。我很多朋友几年不见，不是因为我不觉得这些朋友重要，而是因为我还要读书。

0: 以前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我们说旅游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还是要听听中国最早的旅行家徐霞客他的看法，旅行到底是什么呢？
1: 张骞凿弓未睹昆仑，唐玄奘原耶律楚材，贤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穷双履，穷河沙，上昆仑，立西域，提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这是徐霞客传中他临终前对自己的定论。时间来到1636年，此时距离大明王朝覆灭还有7年，距离徐霞客去世还有5年。在生命最后的5年里，他从江苏出发，游览南方数省，最后到达云南，完成了一场长达万里的旅行。在江西，徐霞客穿着布鞋，在当地向导认为无法通行的山岩间攀援；在广西，他举着火把深入那些从无人迹的喀斯特洞穴，研究其中的石灰岩溶蚀现象。在瘴气弥漫的贵州丘陵山林里，他要披荆斩棘，与毒虫和瘴气对抗。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正在滑向覆灭的边缘，从北方到南方的大范围饥荒，飞黄遍野，东北战败，李自成、张献忠席卷河南湖北，徐霞客的一路盗匪横行，湘江上的盗匪让他落水差点淹死，丢失大部分书籍物资，在贵州又数次遭遇抢劫、诈骗与背叛，失去所有的盘缠，和他一路同行的朋友中途病死，他就带着尸骨登上云南的鸡足山，完成朋友的遗愿。大明亡了，但徐霞客所做的事情，他的游记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为什么要去旅行？真正选择去旅行而不是去旅游度假的人就会知道，大部分的旅行其实并不轻松。独自旅行要做非常复杂的准备，对地区和路线的了解，可能遇到的危险，去雪山可能遭遇车祸，去戈壁沙漠可能断水断粮，爬山可能坠落或者被石头砸中，去草原可能被致命的虫子咬伤，更别提对抗酷暑严寒，水土不服，头疼脑热，上火下泻等等一系列的痛苦。但即便哪怕只在城市里旅行，依然会面对很多问题，比如信用卡被盗刷、迷路、司机绕路、黑旅行社。去西安看假兵马俑，去北京看假长城，就算足够有经验都避开了，也会因为过于依赖网上的信息而导致错过有意思的小角落，或者只是疲倦地赶着去下一个地方打卡。所以为什么大家还是放着好好的班不上，为了缥缈的探索精神和概念上的远方，不要命了去旅行？稍微看一下历史就能发现，直到明朝末年，对于普通人的生活而言，他们的准则是如无必要概不外出。明代的徽州府志记载说，嘉靖、隆庆的时候，人有终身未入城郭者，士补博士弟子员，非考试不见官长，稍微参加外部事务的人就父兄休之，乡党不耻焉。但短短几十年就风气大变，人们转而开始嘲笑那些足不出户的人，认为他们不合时宜。也正是在明末的这个时间，事情开始有了变化，我们今天熟悉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那么作为关键的时间节点，我们就把目光锁定了这个节点上的关键性人物徐霞客。这一期的思想蹦迪，我们来了解一下徐霞客的故事，为旅行寻找那个相隔400年的意义。徐霞客，名鸿祖，字振之，江阴吴城里人，生于万历14年，公元1587年。江阴属于明朝的南直隶常州府，这里临近长江出海口，河网密集，是明朝中后期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风气上也比较开放。虽然徐家也有耕读传家的传统，

欲盗恶而死，其欲死大故，哀悔鼓励，如白衣苍狗，欲复厌弃尘俗，欲问其于名山大川。徐霞客21岁到38岁的期间，是他早期旅行中的观光揽胜阶段。1607年，弱冠之年已到，徐霞客决定动身。母亲王氏非常鼓励他，给他制作了一顶远游冠，目的是壮其形色。这一时期，徐霞客因为从小读到的历史地理作品，尤为崇敬向往中国的北方，所以在旅行地点上首选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的名山大川。1623年，徐霞客游历嵩山，感叹于条年续五岳之，而玄岳呢出五岳之上，仰慕游切。另一方面，秉承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自我要求，他的旅行计划性非常强，几乎没有过漫无目的的浪游，而是定方而往，如期而还，往往春天出游，短则10天有余，长则3个月。除了远赴北方的几场旅行，他在江南地区也有很多场短期旅行，游历了太湖、珞珈山、天台山、雁荡山、庐山、黄山等等多个地方。1624年，由于母亲已经80高龄，徐霞客打算停止出游侍奉母亲，不过母亲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和儿子一起旅行。当然，他们的两次旅行都限于徐霞客老家江苏省内，而这两次旅行也是母子二人最后的时光。第二年母亲去世，徐霞客守丧3年。1628年，在守孝3年期满后，徐霞客再次踏上征程，游览福建金斗山、广东罗浮山。1629年，他由运河北上，在河北游览盘山、碣石山等地。1633年，他再次北上京师，游览五台山、衡山。遗憾的是，记录这些行程的游记大部分已经丢失了，现存的徐霞客游记中，在1636年之前的内容仅有全书的1/10。1636年，50岁的徐霞客感到老病将至，避难在迟，决定开始生命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旅行，深入云贵，探访帝国西南边疆。这次旅行持续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是徐霞客连续出游时间最长、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出游，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次出游。在浙江金华，他登上山顶，看落日沉入渠江的江水之中，写道：“夕阳已坠，明月接着夕阳的光辉，万籁尽收，一碧如洗。我们两个人像用玉壶水洗涤了骨髓，体态身影俱异。回念人世间忙忙碌碌，谁负之子轻光。”在江西吉安的白鹤峰，刚过完除夕，徐霞客第一次看到南方瀑布被冰冻的壮观景象，是见崖上白晃如脱瀑布，怪其无飞动之势，细玩之，据江冻成冰也。次日一早，白鹤峰雨停雾起，徐霞客醒来推门，看到大雪覆盖着千山，碧玉如簪，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当徐霞客穿过江西，经由湘江抵达衡阳的时候，正是张献忠的军队在湖北被官兵击败的时候，在他身后是无数的溃兵和更多逃亡的流民。徐霞客的旅程没有遭到战乱的直接袭扰，但湘江两岸的匪患还是给了他致命一击。在徐霞客游记中，对那群土匪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群盗喊杀入州，火炬刀剑交从而下。那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失去理智的人，他们的刀刃不认识徐霞客，在船上胡乱的挥砍，木质的小舟不堪一击，很快倾覆，徐霞客也跌进江水。他在冬日寒冷的江水里躲过一劫，上岸后却已身无寸丝。有人劝他回家，下次再来，但徐霞客心中应该清楚，没有什么下一次了。到了这个年纪，遇到这样的风险，家人一定不会再让他出门，所以他不欲便无志，坚持继续西游，并说：“我拿了一把铁锹来，何处不能埋五谷呢？”1637年，徐霞客离开湖南，进入广西，进而抵达贵州。在黄果树瀑布下，他记录下贵州民生经济的困苦：“为安邦宴所荼毒，残害特惨，人人恨不能洗其血。诸遗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地势为所压，生死为命耳。因土司纵容，甚至还有人掠卖人口。土人实负行道者，转卖交易，如壮者可卖30斤，老弱者亦不下10斤。1638年，徐霞客进入云南，两次登临鸡足山，撰写。

族山峙，跨过澜沧江，抵达他旅行的极限腾冲，又折返北上，远游至云南丽江。长期行走毁坏了他的双脚，他已经无法站立，但仍在坚持编写游记。1640年，他的病况更加严重，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到江阴。1641年正月，56岁的徐霞客病逝于家中。他的遗作经有人整理成书，在徐霞客游记的序言里，康熙年间徐霞客的江南同乡潘磊这样说道：“灯不必有镜，射不必有金，风极微者必月而居其巅，动极碎者必圆挂蛇形，穷途不忧，行物不悔，民则寝数十之间，饥则啖草木之食，不避风雨，不啖虎狼，不计行程，不求伴侣，以性命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是不是有那么一刻，徐霞客的心中也包含着一丝丝的遗憾？当他站在腾冲的云峰山上，向远方眺望，却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向更远的地方走去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大，但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已经用完了。明初的周晨写到过：“天下山川之盛，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闻。”认为真正的旅行家必须同时能至、能言、能闻，三者缺一不可。徐霞客无疑把三者都做到了极致，但这并不是他之所以能被人们记住的原因。在他之前，伟大的旅行家有很多：汉朝的张骞、唐朝的玄奘、宋朝的丘处机。而他从一开始就和他的前辈们不一样。在徐霞客之前，中国古代人们旅行主要有几种：向郦道元写水经注是为官之余的业余工作，可谓不闲不为；向苏轼一路辗转黄州、惠州、崖州是被贬谪的不可不为；向汉武帝巡游天下是彰显帝王权威的不阔不为；向盛唐诗人们互相串联、饮酒唱和、遍访名山是享受型的不乐不为；向西天取经是目的性为主导的不用不为。而徐霞客呢，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介布衣，身处体制之外，不受官方委派，他的旅行是全然自发的，以旅途本身为核心。他的旅行不为修身养性，也不为寻找文学灵感，而是把行走本身作为他的灵感。在路途上，他并不遵循官僚士大夫的宦游，也不按照官道就近旅行，为了探究异样的景致，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就迂回去从。在水上，他乘坐一叶小舟，在地面上就几乎全靠步行，遇到仆人逃跑的情况，还要自己背负全部的行李，因为不是官员，他不能投诉驿站，而事实上他也很少住客栈。除了投诉庙宇，一条小船在白天就是他的车马，夜晚就是他的客栈。再来看徐霞客旅行的意义所在，他作为时代的普通人，用这样的方式旅行，却留下200多万字的游记。所谓古今既游第一，此言不虚。首先是他在地理上的贡献，徐霞客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材料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一些地理概念的错误，证明了闽江不是长江的源头，辨明了左江、右江、大颍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和源流。同时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喀斯特地貌的人。第二是他在游记方式上摆脱了流水账式的刻板技术，让旅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书写又进了一步。比如说对于黄山的云海，在游记中他有非常精彩的描写：时浓雾半坐半止，每一阵止则对面不见，眺望莲花珠峰多在雾中，山高峰聚，雾气来去无定，下畔珠峰时出为壁角，时没为银海，再跳山上则日光晶晶，别于区域也。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徐霞客旅行的关注重点，那就是强调对旅途本身的叙述，对动作动词和行动动词的巧妙使用，让语言形成的画面不仅鲜明，而且有连续的移动性。徐霞客自己就是这种场景的参与者，通过写作他重构出运动的场景和此情此景中的身体经验。
第三就是他把个人感受直接介入到旅行行动中，跟随他的足迹与遭遇的变化，我们能看到他对自己心情和感受诚实的表达，感受到他的悲哀、遗憾、快乐和狂喜，而那种直接的个人经验，正是旅行文学中最吸引。

引人也最能让人共情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徐霞客为什么要去旅行？要知道虽然旅途困苦，家国飘摇，但徐霞客的家中一直还算殷实，回家意味着上等的物质生活和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几番经历生死风险，为什么每次都没有留下来，而是选择再次出发？当然有外部因素，那就是明末的旅行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自由开放，江南地区存在着一个不爱仕途爱旅途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共同丰富了对旅行的内容和意义的认识，这也是徐霞客能数次远行的客观条件。从前对于在野出世的知识分子，人们对他们的想象是采菊东篱下，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的卧龙风格。但是董其昌提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第一次把行走和知识提升到了对于读书人同样的高度。明朝人甚至还按旅行者的身份、情绪和习惯，将旅行类别细分成了23类，什么官游不运、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穷游不则、老游不前，简直可以唱成一首 rap。 和徐霞客同时代的旅行家王世庆更是将山水上升到了老师的高度，而旅游则是获得知识奥秘的途径。昔人一泉之旁，一山之祖，神灵鬼冢，鱼龙所供，无不托祖焉，真无师也。这些东西你躺在枕头上怎么会有呢？所以欲加山川则游。那内部条件呢？徐霞客心里那个出发点又是什么呢？享受天伦之乐不是他的追求，在混乱的朝局中，大明官僚系统已经积重难返，他也无法改变什么，而旅行是他唯一能够证明自己的方式。在他的时代，他的处境下，旅行是唯一有力的实践。一句以性命游，以躯命游，他真的在用毕生认真的态度在对待旅行这件事儿，而这份认真最终没有辜负他。就像万事万物的衰落那样，入关以后，后人再论徐霞客，他以性灵躯命为依靠的壮游，在官方论定中也只剩下了刻意远游这几个字。时间还没过百年，后世已经不能理解徐霞客所为为何。康雍乾的知识分子，那些没有入世的人，或是埋头训诂学的书本下皓首穷经，或是迷恋那些愈发精致雕琢的人造风物，沉浸在东方巴洛克的尺寸世界，他们忘记了那一介不移万千山海无独往矣的乞丐。会有二三隔空之际再次发现编纂那本游记，但余下的也只是仰慕崇敬和己所不能的感慨。等到晚清民国开眼看世界的时刻再次到来，人们才会再次想起徐霞客。同为旅行家周游欧美的梁启超就多次评价和推举徐霞客游记，一再通过他的毕生经历测证，作为现代民族形态而新生的中华，也与西方诸国一样，并不缺乏探索与实践的精神。更为人熟知的评价来自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他评价徐霞客的游记不像是17世纪的著作，更像是20世纪田野调查者的作品。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西方的学者和他们的论断来认出徐霞客，他的一生也不用再作为民族自身证明的牌面。个人生命并非时时刻刻都与国家命运相关，当一个王朝覆灭的时候，徐霞客依然在坚持着他的旅程，在他的路线上行走，在做他认为值得的事情。他和那些舍身护国的人、反抗压迫的起义者们一样，值得我们的尊敬。重点不是每个人都投入到国家兴亡的奋斗中，我们可能都只是自己领域和生活中的无名之辈，也许这种无名要持续一生的时间，但这不妨碍我们去做自己的事情。只有在做，才是我们得以确证自身存在的原因。我们也许都成为不了第二个徐霞客，但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徐霞客。除了借由了解他的生平获得当下生活的启示，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应该被再次正确地放置在他同行的队伍中，在旅行写作的世界里寻找那个应当的位置。我们已经太过熟练地去使用在路上的概念，我们也深谙无数的公路故事，热爱背包客的名号和这个词语背后输入的所有想象，而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也都还是西方的旅行写作。而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应该是我们有关旅行这个庞大记忆库以及旅行文学养分来源中重新勾陈的那一块，但是在背包客之外一介不一的缺失。
因为关于远方的梦想已经足够，因为66号公路和318国道

道上早已人潮汹涌，更因为每当清风拂过湖面的时候，我们不是和别人，而是和他此生所在的是同一片大地，那是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吗？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3: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啊！
1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4: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
1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5: 不行，心情只好隔一两年。
1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6: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7: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6: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7: 他们不是风景，
16: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17: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原本是要放在埃及的。自由女神像作为美国的标志性建筑，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最初的设计并非是为了美国，而是打算放置在埃及。自由女神像的设计者巴托尔迪最初的构想是为了庆祝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为埃及设计一座巨大的灯塔雕塑，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巴托尔迪受到法国法学教授和政治家爱德华·勒内德·拉普莱的启发，决定将这个雕塑作为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以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美法联盟。如今，自由女神像矗立在纽约港，成为了自由和民主的象征，但其最初的设计意图却鲜为人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依旧是要先把我们的互动话题抛给大家哈。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在现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比较发达的时代，你有没有觉得交朋友反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困难的事情了呢？可能现在很多人表示说了，那交朋友的困不困难，其实取决于并不是说什么现在互联网的环境，而是到了现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岁数，首先啊，社交圈已经固定了，其次呢，好像也很难交到什么样的一个真心的朋友了。我们经常说我们羡慕啊，羡慕还在上学的这些学生们，因为好像在学生阶段，尤其你的初中和高中，你交到的朋友将会是你，可能是你这一辈子最纯粹的朋友关系了。但凡上了这个大学，其实也还好，而且都说大学的这个室友关系是相对来说最亲密无间的啊。但是等到步入了社会之后，经常会有人说了，你看哈，你们现在相处得很好是吧，你们是朋友，那你们只是没有因为有利益上的冲突，说但凡你们要有了利益上的冲突，你看看你们关系还会不会变得那么好。就是好像总有人在定义着成年之后你的交朋友就一定是越来越困难的，或者说你的所有的朋友一定是利益捆绑关系的啊，你们现在玩得好只是因为你们没有发生冲突。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生活当中不一定会有那么多的冲突的存在，对吧？其次为什么总要是预知或者是透支我们的信任啊，总是去想着那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个东西吧，它是两面性的，你说人家说的不对也不行。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做防范于未然，对吧？我们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对未来可能会要发生的事情，又说了总得留着心眼。但是总之呢，在共同的作用之下，你会觉得说了好像整个人变得有点拧巴了，又或者说交朋友确实变得困难了，我们好像很难再去交到那种特别能够交心的朋友了。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截至到目前关系最好的朋友这个时间是多久，或者说你最长的一段朋友友谊的这样一个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我不知道现在对于这个自己的小学同学呀，或者说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是不是还有联系啊？我觉得这些年来有一个特别特别不能叫做可怕的事情吧，但是可能在我的心中会有一点遗憾，就是随着你的年纪越大，你越来越会在想，哎，当时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来着？其实小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啊，就是上比方说在上高中的时候，哎，经常听比方说大人们聊天，他们就会提到说，哎，我们当时那个小学同学叫什么什么什么，哎，就那个就在嘴边说不上来。然后呢，我当时就心里纳闷，我说，哎，你想小学六年啊，你们再怎么样也是度过了人生当中的六年，你能就是这么长时间不见，然后就把这六年的这名字给忘记了？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仔细想了一下自己小时候的那些同学名，我说我老自豪了，我虽然当时跟他没说过几句话，但是呢，我能把他的每一个这个名字我全都叫出来，每一位同学的名字我都叫出来啊，字儿我也都会写。然后等到这几年你再发现，当你和身边的人去聊到，哎，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学校有个谁谁谁，都已经不用说小学了，就可能离得近一点的高中，我都会晃神儿，甚至想半天想不起来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拉远，好像和曾经的那些同窗们走得越来越远了，然后呢，和他们的这个关系可能当时就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密切的关系，那也是渐渐的消失在人海当中。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啊，因为人生当中很多人他注定就是要错过的，只不过我们觉得在感慨的好像是时间。

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相蒙微光也是发来了消息说，说特别是当时加微信的，只是当时为了某件事聊那么几句的，然后就放在通讯录列表里面不再联系了。其实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瞬间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通讯录列表会不会有着严格的管理。你是属于比方说有一些人他因为工作属性的原因啊，销售岗啊或者之类的，他可能会源源不断的加很多很多的人，加很多很多的这个客户啊这之类的。也有的人表示说了，我比较社恐，我的朋友圈的列表必须是我认识的啊，虽然可能不用很熟，但一定是自己认识的。反正当时我对于我的这个列表确实有着这样一个严格的管理啊，身边也有朋友发现和我一样做的，就是对于那些长时间不联系的，或者说我现在一时半会儿都想不起来他是谁的，我会果断的删掉。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你会发现这样的人越变得越来越多了。也有一些人呢，你会想，哎呀，当时其实我们本来是有沟通过几句话的，但是现在你甚至想找一个由头你都找不到。还或者很多人他是属于一种什么概念呢，你也在犹豫，你也在猜，你说他有没有把我删掉呢？而且当时说为了验证这个事情，也有人有很多的协修的方式，比方说你给对方转账啊，等到最后一步支付密码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对方这个密码能不能摁上去，能。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清新之旅表示说了，说现在出门啊，随便碰到三个人，两个都是大师，剩下那一个还在筹备当中。这条评论我特别想就读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后面他又来补充了一句，说了憨憨啊，全是一顿一顿饭硬吃出来的，花销呢都花在了大街小巷饭店的账单之上，算是实打实自费考取的干饭大师的文凭。不说了，下一秒我就要开直播了，我要自称大师，那个开什么吃播了。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吧，毕竟你看千辛之力都给我封了这样一个干饭大师的文凭。嗯，当然是开玩笑的啊。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主线互动话题，就是问问大家，现在你会不会觉得在新时代啊，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却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呢？就是你很难有交朋友的这种技巧呢？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啊，是一个高中生发帖倾诉啊，而且你想，高中生，我觉得他正常，他就是正属于这样青春期一个心理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就会觉得说了，会有很多的这种比较伤感一点点的思想。他说，从小认识到大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感觉更像是搭子。就缺了点什么，没有能够分享日常说心事儿的人，所以说想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就感觉好难啊。上了高中之后呢，也努力的去跟一些投缘的同学聊了聊，但是呢待久了你就会发现，哎，不知道能聊什么，所以说好像自己的每一次交友呢，总是以感觉到焦虑尴尬坐立难安收尾了。而这样的一个焦虑呢，其实并不是个例啊。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的彭教授团队呢，追踪了42万多名中小学生，发现了当代青少年出现了以社恐、缺乏沟通合作能力为主的社交无能力现象。多名中学的心理老师呢，也是表示说了啊，近几年学校的心理普查当中，人际关系问题总是居高不下的，和学业压力是并驾齐驱了。有心理老师表示说了，以前我们提到学生当中社交最常用的词呢是叫做内向，但是呢要知道内向他还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的，但是现如今啊，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学生们在社交问题上慢慢的出现了一些病态或者是障碍，让他们焦虑的不是害怕沟通，而是不知道要去沟通什么，可是他们内心终归又是渴望能够

交朋友的。一位心理咨询师表示说了，我是长期接触的是休学的学生啊，他会发现五年前大部分学生呢是因为学业压力而厌学，但如今呢因为同伴关系而厌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越发突出了。他访谈过200多位愿意主动发声的青少年，说大家跟我提到的同伴的议题的比例也是在不断的变多，很多的学生都会告诉他说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心态很别扭，说他们是处于一种竞争关系当中，一方面呢从小被灌输了竞争意识，就是经常我们听说了啊，哎你再不努力你就要被谁谁超过了，或者家长说你看着那谁谁谁怎么这次考试就比你分高了呢，所以无论是在这个有时候老师的可能不经意间的一些话语当中，或者是父母不经意间的一些话中，你从小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这些人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啊。我们说的当然是那种严重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属于那种比较极端的说法，说这些人不应该是你的朋友，他们都是你的竞争者，都是你的敌人，等你高考上了你看他们谁会给你让分，所以你现在你必须得跟他们比啊，你必须把他们比过了。所以很多孩子从小心里怎么说呢，在潜移默化当中就会把身边的一些同学放到了一个敌对者的这样一个身份之上，而另一方面呢，哪一个小朋友不喜欢交朋友，人也是群体动物对吧，又希望能够在群体当中属于有这种归属感，所以呢就会陷入到了一种很别扭很扭曲的状态当中。有同学表示说了，从小学开始就是处于有压力的环境当中，同学之间凭借他人呢，永远甚至聊天的话题永远都是成绩、比赛、证书，啊，如果自己的一个什么英语水平测试没通过，就已经完全不好意思去这个告诉同学自己去考试了，因为大家基本上都考下来了。除此之外呢，没时间没空间等客观因素也在限制着当代孩子们的社交啊。曾经在一所初中任职的心理老师每天都会穿过学校沉默的走廊，学生们低头不语争分夺秒，学校的教室呢改成了像考场的单人单桌，同桌消失了，学生们也已经不再能够和同桌的你这首老歌共情了。这位心理老师说了，他有一天呢细数了一下他在学校的一天的这个日程表，从早晨7:10到校一直到晚自习下课，超过13个小时的在校时间啊，他会发现有一些能和同学互相说话的这个时间加起来不到1个小时。35人的班级，每个班呢都会有这个5-6个人反复的来找这位心理老师，就是说哎，我们交不到朋友，但其实我们也很孤独。现如今呢，只盯着学业竞争的另一个副作用，其实就是在于学校将教育的重心全部投入到了孩子的学习当中啊。要知道教育它其实不是单一方面的，教育不等于教学，孩子们被过度保护起来了，他们的自我在无形间被放得很大，进一步导致了社交阻碍。一个成绩优秀长相漂亮的女孩呢，因为社交问题也是困扰了很久啊，因为她在看书的时候呢和周围的同学就说了一句，哎，你们不要吵了，影响到我了，于是就被同学贴上了虚伪的这样一个标签，就开始焦虑了，自己好像和身边的朋友这是怎么格格不入啊。最开始呢这位心理老师还会说以为女孩的问题是出在了这个社交技巧的缺乏，教给她了吃东西要懂得分享等一系列这同学们之间人际交往的技巧，但是效果并不好。直到后来聊天次数多了，这位心理老师发现其实是这个女孩心性过高，她觉得自己要成绩好要强，同学们就应该理应靠近她和她做朋友，凭什么要放低自己的姿态天天去讨好别人。所以这个女孩完全就没有意识到了，说友谊其实和你自身是否优秀不是全然有关联的。除了学业竞争的影响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成长于网络高速发展的这一代呢，社交更加虚拟化了，身边无朋友，网络却有真情。心理老师回忆称啊，说以前课堂上
学生们很喜欢他去放，比方说像《肖申克的救赎》这一类的电影，这会给学生们创造课后讨论剧情的一个共同的话。

题。但是现在呢，学生们觉得电影太长啊，希望老师能够投屏。投屏什么呢？这个男人叫小帅，那个男人叫小美，他们怎么怎么样，最后怎么怎么样。三五分钟一部电影讲完了，我何必去看整个电影呢？那大家一起去看，再然后刷一些其他的视频，对吧？刷抖音啊，看着随机跳出的这些短视频内容，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他们却能够感受到快乐。而看完这些视频之后呢，其实留在学生脑海当中的画面并不一样。你跟我聊龙族，我跟你聊原神，我们俩明显不属于同一片天空，你没有办法进入到我的精神世界，我也没有办法跟你继续聊下去了。看一部电影，我们可以围绕着整个的剧情啊，我们集中进行讨论。可是短视频大家的侧重点是各有不同，过于跳脱的思路，过于跳脱的所见所感，会让大家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对等的信号，大家就更加没有办法紧密的去进行一个沟通和联系了。而且呢，现如今网络仿佛也在放大了青少年的戾气，他们常常会觉得我喜欢的就是最好的，你喜欢的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呢，有些孩子接触了比方说短视频当中提及到的一些文史哲等深度的内容之后，就会觉得说了，哎呀，我掌握了充足的知识。首先知识没掌握太多，其次呢，回到班里呢，又会觉得其他人浅薄，没办法同频，产生了一种自傲的心理。而且此外呢，还发现一个特别让人担心的现象，就是青少年在处理线上关系的方式正在向线下蔓延。在网络世界啊，好像和朋友决裂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遇到过这个心理学家呢，遇到过一个孩子啊，说在网上前前后后认识了四五百个好友，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不愉快就被删除了。那线上先删就删了，对吧？没有任何的影响啊。目前呢，就留下了十几个好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互相见不到面，不开心直接拉黑，以后老死不相往来绝对没问题。但是到了线下，和你身边真实的朋友产生了矛盾的时候，居然这个处理方式也在慢慢的向线上靠拢啊，拉黑不说话，因为他们越来越不懂得如何去沟通，不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仿佛一刀切就是可以斩断了所有的问题。所以种种的系列也是在提醒着我们啊，虽然网络时代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便利，但是呢，对于比方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些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也应该更加注重的去引导孩子们如何去区分线上和线下，尤其在交朋友这一方面啊。包括啊，我觉得学校很多的这个心理课，我们当时是真的有心理课，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心理老师长什么样子啊，就像很多人说了，这个我们有体育课，但是基本上体育老师都会生病了一般。所以在线下也是应该多方共同的作用之下，来帮助现在的很多孩子去缓解他们心理上的这种交朋友的焦虑。也要告诉现在很多孩子啊，就是哪怕你当下交不到朋友，但是你也要相信，只是没有遇到一个特别同频的人，以后是能够交到好朋友的。那在没有交到朋友的这段时间呢，就是先丰富自己啊，从方方面面的去提升自己，但是提升不等于增加自己的傲气，也是要作为一个区分的。哎，但有时候真的是挺怀念小的时候我们哈，出去撒花玩啊，在这个操场之上，你扮演迪迦，我扮演这个怪兽啊，这之类的。清新之旅提到了说，真正的朋友真的就是一生一起走，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说能超过十年的其实都已经真的不简单了。各位身边又有多少的朋友是超过十年的了呢？那现如今依然能够保持紧密的联系呢？那各位是不是应该更加的去珍惜彼此啊？好了，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遇到了不如意的事儿，大家很爱说一句话，到底意难平啊。意难平出自南宋孙应时的《祖风伯归舟游敬重寺》一诗，诗里说，愁边动寒角，夜久意难平。2300年前的汨罗江，屈原披发行吟，指尖抚过长太息以掩涕兮的竹简，看楚国山河在秦国的铁蹄下碎成齑粉。他捧起一抔热土，泪水滴进哀民声之多艰的诗行，高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孤勇，跃入江心。白发苍苍的杜甫望着国破山河在的长安断壁残垣，感慨着当年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而如今却是家书抵万金。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长安，到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烟的石壕村，他的诗囊里装着的是整个盛唐的崩塌。长安的金銮殿曾经让李白意气风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怒吼，却只能为杨贵妃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惊鸿之笔。古诗词当中的意难平，更像是一颗颗遗落在时光当中的珍珠，虽然带着遗憾的裂痕，却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散发着温润的光芒。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总有缺憾，诗词才会成为我们灵魂的归处，让所有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梦，在平仄的韵律中得到了 永恒的栖身之所。

辛弃疾的《意难平》是生不逢时，报国无门。辛弃疾自幼习武，熟读兵书，他一直渴望能够北伐收复失地，但是因为生不逢时，不得重用，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0: 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宋·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归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庆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1: 作为和苏轼齐名的豪放派诗人，辛弃疾有词中之龙的美誉，文能挥笔填词，武能上马杀敌，一生赤子之心追求收复山河。这首词是辛弃疾任健康通判时所作，当时他南下已经有七八年了，南宋朝廷长期主和压制抗争的力量，词人一心报国却壮志难酬，心中抑郁不平。那这首词呢，就描绘了辛弃疾当时的心境。忧愁中的辛弃疾第一次来到的是健康。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辛弃疾极目远眺北方的领土，遥岑远目，献愁公恨，玉簪罗髻。他看到远方的领土，这群山就像是女子头上的玉簪和罗髻那样美丽。可是心系家国的词人，这个时候却没有办法欣赏这大好河山的壮美，他只感受到了大宋国土沦陷的忧愁。夕阳西下，孤雁悲鸣，当然还有他这流落南方的北方游子。想想大雁尚且还能归家，而漂泊江南的辛弃疾却没有办法再回到金人统治下的故乡了。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看着自己的宝刀，把栏杆狠狠地拍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这一刻登高远望的心意。唐朝诗人李贺在他的《南园十三首》当中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个时候登上赏心亭的辛弃疾大概就跟李贺一样吧，空有一身的抱负和才能，但是却担负着无法排解的家国之恨和身世之伤。词的下阙几乎全部都是典故，但是却一气呵成。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位。这个典故出自《晋书·张翰传》，说的是晋朝人张翰，字季英，他在洛阳做官。张翰看见秋风起，就想起了苏州味美的鲈鱼，于是就弃官回乡了。那现在 我们刚才说辛弃疾看到了深秋时候大雁都知道在寻踪飞回旧地，更何况像我这个漂泊在江南的北方游子呢？然而他知道自己的家乡如今在金人的统治之下，南宋朝廷偏于豫，自己想回到家乡又谈何容易。晋西风，冀应归位，既写了有家难归的相思，又抒发了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激愤，却是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求田问舍指的是买地置屋，刘郎在这儿指三国时候的刘备，这里呢泛指有大志之人。这也用了一个典故，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呢，许四去看望陈登，陈登呢对许四非常的冷淡，独自睡在了大床上，让许四睡到下床。许四就去找刘备，问刘备说，为什么陈登会这样对我呢？刘备说，这个时候天下大乱，你却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那陈登当然会瞧不起你呀。陈登已经不错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睡在百尺高楼，让你直接睡地上。这岂止是上下床的差别呢？这两层的大意就是说，既不想学为了吃鲈鱼而还乡的张继英，也不要去学求田问舍的许四。接下来这一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流年就是时光流逝，风雨指的是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树犹如此同样也是一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这个典故说的是桓温北征，经过了金城，看到自己种的柳树现在已经长到了几围粗，于是桓温非常的感叹，他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树都长这么高大了，我怎么能不老呢？那放在一起，这三个典故包含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心中确实非常思念我的故乡，但是我不会像张翰那样，像许四那样贪图安逸，我所忧惧的只是国事飘摇，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夙愿终不能实现。年岁渐增，恐怕我再没有其他的力量去报效疆场了。这三句是全首词的核心，在这里呢，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的推进，已经发展到了最高潮，下面就自然的收束了，也是他第四层的意思。庆和人换取红巾翠袖，温英雄泪。庆呢就是请求的意思，红巾翠袖指的是少女的装束，这里说的就是少女代名词。在宋代啊，一般情况下游宴娱乐的场合都会有歌妓在旁边唱歌温酒，那这三句呢写的就是辛弃疾他觉得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世上没有知己，得不到同情和慰藉，这和上一庆的无人会登临意也是相呼应。那辛弃疾呢本来是山东人，在江南确实就是一个游子，他满心期盼夺回被占领的土地，想想那个画面，他一遍又一遍地看一看自己的宝剑，那无奈之下也是把栏杆都拍遍，但是却没有人懂得他登临赏心亭的真正意图。辛弃疾渴望成为一名抗金复国的将军，但是现实呢，只能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游子，所以这首词其实也是辛弃疾一生命运的写照和缩影。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陆游的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他的意难平是请缨无路，屡遭罢黜，晚年退居山阴，有志难伸。壮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历史的秋意，时代的风雨，英雄的本色，艰难的现实，共同酿成了陆游这一首悲壮沉郁的诉衷情。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陆游。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开篇就带着我们回忆往昔，豪情满怀。当年指的是乾道八年，也就是1172年。这一年陆游来到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岩墓下乡里军务。万里与匹马在空间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匹马征万里给人非凡的英雄气概，蜜蜂侯用的是班超投笔从戎、意欲立功、终获封侯的典故。陆游用在这里是要抒发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壮志。匹马突出了词人单枪匹马奔赴前线的英勇无畏精神和胆识，而戍梁州点名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正是在梁州这片抗金前线，陆游曾经挥洒热血，为了保卫国家而战。那这两句词就勾勒出了一个意气风发、壮志凌云的青年形象，同时也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昂扬的斗志。关河梦断何处，旧岸尘暗旧貂裘。第三句和第四句笔锋陡然一转，从往昔的辉煌跌入到了现实的凄凉。刚刚我们还在说在边关奋勇杀敌，这样的画面忽然就破碎了，如今不知身在何方。这个时候陆游48岁，边关豪情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仍然是历历在目。梦断这两个字饱含着理想的破灭。陆游诗词当中记述梦的作品有很多，这大概是因为强烈的愿望遭受了太多的压抑，那他积郁的感情好像只能在梦里得到宣泄。尘暗旧貂裘，那件伴随他征战的貂裘想必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布满灰尘，颜色暗淡了，这也象征着岁月的流逝和壮志的消磨。这个细节描写了词人内心的失落，把这种沧桑表现得淋漓尽致。昔日的雄心壮志在现实面前逐渐褪色了。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下阙头三句直抒胸臆，沉痛地抒发了陆游内心的这种悲愤。这三句步步紧逼， 声调短促，说尽了平生的不得志。放眼西北，神州、陆沉、残鲁未扫，回首人生，自己已经是流年暗度，两鬓已苍。如果我们在沉思往事，那就是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这三个字在承接比照当中流露出了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想想人生自古谁不老，但是逆湖尚未灭，功业尚未成，不过自己岁月却无多，这个时候才迫切地感到人先老的这种酸楚。一事无成双鬓侵，这种悲凉一下子就渗透了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便天甲数年，双鬓再青，恐怕也难以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了。毕竟朱门沉沉暗歌舞，旧马肥死功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陆游这个忧国之泪只能是空流了。一个空字既写出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出了对君臣尽罪偏安东南一隅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结尾三句是全词的点睛之笔。天山指代的是抗敌前线，沧州是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那就是谁料此生。陆游恐怕自己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和身的矛盾冲突当中。他明明是心驰神往去疆场，但是他身子却僵卧在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是那是在他的梦里。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了天山，但是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了沧州。谁料这两个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和这个时候的失望。早岁哪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也深刻揭示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不甘。那这首《诉衷情》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那个时代无数爱国志士共同心声的写照。它反映了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那这首词呢，宛如一首沉郁的悲歌，穿越时空，至今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陆游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还有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我们借着这首词再来回顾陆游的一生。1162年，28岁的陆游初入仕途便力主抗金，却因喜论恢复被排挤出朝廷，直到1172年，48岁的他才迎来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那就是终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奔赴南郑前线。在这个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抗金前沿，他身着戎装巡视关河，策划过奇袭长安的军事方案，甚至他曾经单骑追杀过金兵。这一段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岁月，成为了他诗词当中反复回望的精神原乡。然而我们刚才说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王炎幕府仅8个月就被解散了。陆游调任成都的时候，望着秦岭剑隐的身影，深知关河梦断的悲凉。那件征战的貂裘渐染尘埃，再也没有机会在疆场上染血了。 此后的40年，他无数次在梦中重返边关，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可是梦醒之后，唯有旧物蒙尘，徒留一声长叹。离开前线的陆游，他的余生都在主战和被贬的循环当中来回挣扎反复。他在江西因为赈灾触怒了权贵被罢官，在福建因为整顿严政遭到了弹劾，每一次的仕途转折都伴随着胡未灭的不甘。54岁的时候，他在镜中发现自己鬓先秋，写下了功名梦断，却犯扁舟无楚，看似归隐洒脱，其实是泪空流的锥心之痛。这滴泪为沦陷的中原百姓而流，当他路过淮河，看见移民泪尽胡尘里的惨状；这滴泪为朝廷的懦弱而流，当他听闻主战派领袖张俊病逝，北伐计划彻底流产，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流，空有气吞残虏的壮志，但是却只能在梦中模拟战场。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现实中越是困顿，梦中的沙场自然就越清晰。这种撕裂让泪空流这三个字仿佛有了千钧之力。晚年的陆游定居山阴鉴湖，表面过着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的闲适生活。我们都知道，他的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过天山烽烟。72岁，朝廷召他修撰国史，他明知这是虚职，却仍然抱病入京。在使馆的竹影里，他或许会想起年轻的时候草拟的北伐檄文，而如今却只能为前朝君臣立传。这种身老沧州的讽刺，比任何的贬谪都更伤人。此生谁料这四个字道破了命运的残酷。他本应该是横刀立马的将军，却成了舞文弄墨的诗人；本应该马革裹尸于疆场，此时此刻却只能在病榻上盼着王师北定。当一个民族的脊梁被折断，最痛的从来都不是死亡，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壮志成空却至死不休。陆游的诉衷情里的苍凉，是英雄末路的意难平，更是对后世的警示。当时代辜负了热血，热血却从未辜负过时代。
0: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的是唐诗宋词当中的意难平，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的是苏轼的意难平。他的意难平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在韶华之年，王弗永远地离开了苏轼。王弗出身于书香门第，敏而谨，慧而谦，是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嫁给苏轼之后，为了能够让丈夫安心地处理公事，

0: 聪明能干的王福把家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和苏轼相辅相成，是苏轼的贤内助。如此的神仙眷侣，却没能白头偕老。王福因为一场大病而撒手人寰，让苏轼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之中。苏轼是在19岁的时候娶了16岁的王福，关于他们俩的结缘，在坊间还流传着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佳话。据说当时王福的父亲王芳是在他们老家梅州清神县的一个书院里当教书先生的，而苏轼正好在那里求学。在他们书院旁边呢，有一汪鱼池。有一天，这个王芳老先生啊，就让学生们给这个鱼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当然了，年轻的学生们自然是你一言我一语，取了很多的名字。不过王芳都不是很满意。这个时候苏轼就出来了，他说，我觉得这个鱼池里面的鱼特别有灵性，观赏的时候你只要拍三下掌它就过来了，那不如就叫它唤鱼池好了。唤呢就是呼唤的唤，叫唤的唤。好巧不巧，王芳先生的女儿王福在闺中也给这个鱼池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唤鱼池。他们俩不谋而合，所以当时王芳一眼就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两个人简直是天作之合，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苏轼。苏轼跟王佛这个婚后生活还是非常美满和幸福的。苏轼读书，王福呢就陪伴左右，因为王福读过书，所以呢他还能够跟苏轼去讨论。有一次苏轼背书的时候下一句想不起来了，王福立刻在旁边轻轻地帮他补上了下一句。所以说王福跟他可能还不仅仅是妻子，更像是知己和伴侣。3年之后，苏轼中了进士，进京赴任。那王福呢，也陪在他身边，陪他去赴任。苏轼我们都知道啊，他虽然是饱读诗书，非常有才，但是论搞人际关系，他是真的不行。不过好在他身边有精明干练的王福，王福可以帮他明辨是非。当时苏轼刚刚为官的时候，王福就告诫他说，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同期的共事的朋友去拜访苏轼的时候，王佛就躲在帘子后面去听他们说什么话。那这些同事和朋友离去之后呢，王福再跟苏东坡去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苏东坡一开始还不服，觉得女人之言不可信。后来呀，他发现自己这个妻子真的是了不得，果然是世事洞明。因为王福后来说过的很多话都应验了，久而久之，苏轼对王福的信任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依赖了。可以说有王福陪伴的11年是苏轼一生当中最好的时光。那个时候的他仕途顺利，屡受重用和提拔，可以说春风得意。但是很不幸，公元1065年王福在陪伴了苏东坡11年之后病逝了，年仅27岁。王福去世的第2年，苏东坡扶他的灵柩回老家安葬，并且在他的坟墓旁边手植青松3万栽，也就是亲手为王福种了3万棵的松树。苏东坡从王福离世之后的3年时间当中，那么喜欢写作的他，一个字、一首诗、一句词都没有写，直接沉默了3年。他深陷在这种丧妻之痛当中，这个时候恐怕是无声胜有声吧。自从王福离他而去之后，身边再也没有人提点他了，所以我们也都知道苏轼开启了他波折的下半生。10年之后，苏轼被贬到杭州做通判，后来改任密州知州。在一个冬日的夜晚，苏轼梦见了王福。梦醒时分， 他就写下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江城子，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离开我十年了。上一次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年轻的模样，而现在我已经是两鬓斑白，满脸沧桑了。如果再相见，你肯定已经认不出我了。昨天晚上我做梦回到了我们过去的房子里，而你正好坐在小窗前梳妆打扮。我看着你，心中千言万语，但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唯有不停地流泪。苏轼和王弗之间的这种感情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他给王弗写的那个祭文回忆起来也全都是生活当中的读书、吃饭、起居和工作，基本上都是生活的琐事。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日日相伴、细水长流的琐事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想起来也格外的心如刀割。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2: 初见他漫步西桥下，他轻摘一朵桃花。
0: 宋词里的意难平出现频率是远远超过宋诗的。宋诗叫意难平，而宋词当中的说法就更凝练了，叫做愁。一旦遇到愁的事儿，我们心里更多的冒出来的全都是宋词。这是源于宋词总能将这种闲情情绪给表达得淋漓尽致。宋词当中为何弥漫着这种闲情愁绪呢？这和宋词的出身有关。词是在燕乐中诞生的，它本来是配合燕乐乐曲填写的歌诗，是达官贵人迎来送往、文人雅士觥筹交错时的助兴产物。而让歌女演唱，自然就要营造出清丽幽怨的氛围，所以词在诞生之初便大多是闺怨思妇、伤春悲秋这样的主题。那这样的基调就让宋词流淌着意难平的血脉，婉约深情一直就是宋词的主基调之一。宋词里经典的意难平如此之多，还跟特殊时代背景下词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几位顶流的宋词名家大多是人生跌踏起伏，情感、仕途、家国多种不如意的交织，最终的不平成就了词章，而诗意也酿成了诗意。我们先来看婉约派，比如柳永，他的一生多次落榜，沦落下僚，只得融入人间烟火， 而他呢和歌女之间更是纠缠颇深，聚聚合合，最后就凝练成了

0: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爱 fashion。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问候一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让你的人生低烈度沸腾这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说的小火孤独。就是小火孤独是什么意思？就用砂锅炖呐、文火呀，它不像铁锅，火一关就恢复平静了啊，也不说像现在的电子产品，开关一关工作就暂停了。人生就是这样的，你的环境、你的际遇赋予你的能量、力量，它就是火。人不能在火来的时候才支棱，火一旦熄灭了就萎靡呀。三分钟热度真正的作用就是点燃你，但内心的火是否能够一直燃下去，其实取决于自己。咱们很多人呢，其实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一时兴起想学个什么技能啦，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啦，或者有一个怎样的计划了，但是这种热情呢，似乎只能维持几个小时几天，过去这个劲儿就索然无味，毫无动力了。而那些真正能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成就、做出名气、做出影响力的人，普遍都具备着一种离火后续沸腾的能力，这就是长期主义和韧性的智慧，让开始的行动的惯性沉淀下来，开小火继续炖煮，去复利习惯、消化知识、深耕行业、转化人际关系、升级财富。所以呢，尽量让自己的人生保持一个低烈度的沸腾，小火慢咕嘟着，不急不躁，不会熬干，不熄不灭，不会燥冷，低烈度的沸腾，持续投入到并沉浸其中，不知疲倦的低张力的专注，不过载，不过耗，这才是真实可持续的一个成长状态。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小火慢炖呢，也需要先有一把火，毕竟人生呢，得有火才能沸腾啊，或者说你得先有一次高烈度的燃烧，才有余力去保持低烈度的沸腾。在普通人的人生当中，如果能把关键的转折点、重大的决策以及突破性的契机推向高光，就能把握时机，让自己处在余温当中尽可能多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呢，你可以用来积累技能、流量、金钱，影响力会产生数倍的效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方说现在的恋综不是特别受欢迎吗？其实就是一些较为优质的人把自己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情感关系拿出来曝光，让他在一个高度沸腾的砂锅当中一直煮着，等到节目结束之后余温犹存，讨论还在，这会让他们收获很多的注意力，然后转化成流量，最后变成口碑和金钱。尤其是那些运用得当的人，会趁着节目的持续度、热度去发布关于自己的内容，在大众面前刷存在感，这个就是低烈度沸腾，需要靠自己的持续付出来维持热度，让当初的高烈度沸腾形成一个长尾效应。所以呢，怎么说，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你如果说我没有这种高光时刻，我比较难有这种高光时刻，怎么办呢？就是要看一下啊，你也要尽量的去创造和经营那种能高出于自己平均水平的成绩。比方说你拼命努力考了一个好的大学，你进了一家知名的企业，你升为了中高层的管理者，你成为了行业内小有名气的人等等，然后在这种光环的加持之下稳步前进，持续积累。当然不是什么人都能受得住这种熬的，砂锅之所以能，就是因为它的材质跟铁锅不同。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容器决定了他能否承接并利用好这种低烈度的沸腾，而一个人的人生容器，也就是他的认知框架、价值观、健康情况和支持系统。所以人还是要先养出一副砂锅的体质，心念中正能容万事，心性柔韧能经百磨，心力强大能成横功。站在人生的长度来看，不同的人生阶段也需要不同的火候。青少年时需要大火猛炒，快速试错，中年时期要小火慢熬，深耕行业，最后你会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看火候的人，着力于自己的人生，炖出别样风味。总之，大火是勇气，小火是智慧，长期主义者就是那个看火的人。你不是天柴，你不是天火的柴，而是架火的人。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拗口啊，但是呢，仔细想一想还真的蛮有道理的。好吧，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呢，我们今天也要到这里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

0: 你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5: 400-651-5266 400-651-5266。
4: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天了，咱们一共发6天啊，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时间。当然了前4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1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 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啊、嗯！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六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啊，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阳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三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啊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做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只啊正常是一天两只，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儿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九点吃一只，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万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六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嗯，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啊、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 都是慢慢堵了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

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十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驱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边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十个老人家九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啊，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儿足啊，定制款的内胎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懵懵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
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羊胎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是不是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瘾呢？是不是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宗气、胃气，那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最大的领导，正气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羊胎盘补上，你把羊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六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那儿就用羊胎盘，就是我们这个羊内胎精粹版的羊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就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六只，这明明是吃三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六天，这六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六天，可这六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六只就158，一只26块钱，26.3，一天吃两只52，这一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啊，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一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啥，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羊胎盘，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羊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
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

0: 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羊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两盒，一天两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啊、就自己买羊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内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羊胎盘呢，这煮碗汤，一天一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下着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羊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内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啊、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

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是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 90% 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啊？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啊，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过去的血多少有点的，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啊、人参啊，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羊胎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六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六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六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两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 90% 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你看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羊胎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羊胎盘
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王府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深深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2、3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2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呦，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2顿，他瞪眼睛了，又他不行3顿，我一天3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

0: 说了算，
1: 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就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泼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一回事。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二十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成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两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呢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养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元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阳台板的药性。然后第四用阳台板，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阳台板，每天两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两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就加上你这个阳台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三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只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早上喝

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挺好啊，一天就三次啊，一次一两，给他高兴的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两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6个月吗？3个月6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也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3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阳胎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10味滴丸。这10味滴丸呢是10种药。这10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5、6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胎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10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傅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1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70、80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

0: 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羊胎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羊胎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羊胎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到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长，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4: 哎，我也开心。你好。
5: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4: 哎，
5: 我今年68岁了。
4: 啊，你好老同志。
5: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4: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5: 啊，健康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4: 对，老听众了。
5: 哎，我特别幸运。
4: 啊，
5: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4: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5: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4: 啊，
5: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4: 哦，
5: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啊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4: 哎呦，那是有后遗症。
5: 嗯，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4: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5: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4: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5: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嗯，
4: 哎呀，

0: 有点多。
1: 哎呀，对，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但是当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
0: 确
1: 觉得
0: 实，
1: 身子骨行呢。
0: 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1: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1: 是得了囊肿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给我买各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0: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
1: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0: 你说说，来我听听。
1: 我给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我之前吧浑身无力，干什么都没精神。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2天，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0: 气儿过来了。
1: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0: 这是好事，有效了。
1: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就是那
1: 走
0: 个
1: 路，
0: 堵了那边，是不是？
1: 对，走路啊，走步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0: 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0: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是调整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1: 是啊，您这个阳台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0: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2句，你听一听啊。
1: 好，
0: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面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的对
1: 对，
0: 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台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哎，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1: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0: 吃药了吧？
1: 哎，我想接着用。
0: 接着用啊，
1: 哎呀，
0: 没问
1: 对，好
0: 题。
1: 不容易。
0: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2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1: 行，
0: 行不行？
1: 好，
0: 你这
1: 行，
0: 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谢谢孟老师，我
0: 哎。
1: 是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0: 好的，不客气。好，也祝
1: 哎，
0: 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谢
0: 好，
1: 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0: 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0: 有用
2: 我
0: 啊，
2: 感觉呀，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0: 这多好，
2: 是好，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2: 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0: 大城市的，
2: 大城市铁岭的，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 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0: 累的，累的，
2: 嗯，真是。

0: 类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1: 哎呦，去得早！
0: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1: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0: 啊，是呗，孟老师啊，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他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1: 这心脏
0: 哎
1: 有这
0: 呀，
1: 个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0: 啊，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呐。我就吃了4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1: 通气儿
0: 所
1: 了，
0: 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我就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1: 走对
0: 我
1: 了。
0: 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1: 你看，
0: 啥也不怕
1: 你
0: 了。
1: 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都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阳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3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3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3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1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0: 哎呀，那太好了
1: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吧！
1: 是
0: 那
1: 不是？
0: 真谢谢你呢，
1: 不客
0: 你
1: 气，
0: 带
1: 不
0: 来
1: 客
0: 这
1: 气。
0: 个好产品
1: 你看，
0: 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
1: 没
0: 长
1: 问
0: 期
1: 题，
0: 服用
1: 没
0: 这
1: 问
0: 个
1: 题。
0: 产品。
1: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0: 好
1: 跟你
0: 辛
1: 们
0: 苦了，
1: 说，
0: 老
1: 也
0: 师，
1: 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哎，好，那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嘞，
0: 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0: 好，再
1: 哎，再
0: 见。
1: 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央央，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
3: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 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2: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1: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3: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1: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4: 不行，心情只有好歌一样。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
15: 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便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儿，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窜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滋一下，那温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 是不是得个大

0: 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瘾呢，是不是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中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儿？最大的领导，正气呀、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精。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胎盘补上，你把阳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精，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那儿就用阳胎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就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只，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6只就158，1只26块钱，26.3块，1天吃2只52，这1个月下来呀、啊，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啊，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1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啥，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啊、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1个月呀、啊，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胎盘，那吃不起，1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啊、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阳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阳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1个月得2盒，1天2只嘛，1个月6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啊、就自己买阳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内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阳胎盘呢，这煮碗汤，1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下着火，给它焙干，压成粉儿。一个阳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内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 心梗。

0: 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 90% 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啊？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啊，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

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了，也就是说过去的血多少有点了，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一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呀、玄参呐、人参呐，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呀，选的就是样太板，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2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90%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看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羊胎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羊胎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宗。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往我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我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
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

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了。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两三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三次，两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呦，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又，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就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一回事，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那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
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儿，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成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2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呢、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养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元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阳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阳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阳胎盘，每天2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2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就加上你这个阳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值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我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挺好啊，一天就3次啊，一次一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6个月吗？3个月6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也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3顿酒，1顿1两。我说你那个元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
舒筋活血还是药。

是不是啊？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不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

0: 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不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
1: 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3: 不写他们的心情只有好歌以疗愈。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4: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5: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6: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5: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0: 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周迅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啊，他唱放轻点我就飞起来，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太沉重了，需要放松，需要放轻松。其实轻松是一个本事啊。那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啊，在领悟到什么样的道理之后，你的人生从此轻松起来了。这首歌叫《偶遇》。
1: 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

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这是周迅的《偶遇》啊，偶遇是一种偶然啊，也是一种浪漫的相遇。要记得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做《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遇在黑暗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啊，徐志摩的这首《偶然》哈，讲的是他和林徽因之间浪漫有遗憾的邂逅吧。当时徐志摩偶遇了林徽因，然后在伦敦写下这首诗，两个人燃起爱情之火，有了这样的一首灵感啊。包括这首诗后来被改编成歌，但是林徽因却对自己的儿女们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所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啊，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你看，这是一场爱情里的罗生门啊，各执一词了。你好吗？我是王楠，继续和你在午后的我想和你一起唱里面听华语乐坛的好歌。接下来呢，

我们听的就是这一首《偶然》啊，是从徐志摩的诗里改编而来。这歌有非常多的版本啊，我们来听周蕙吧。她的声音好明亮，就好像是海上的相遇，是黑夜里的光。

这首歌就是徐志摩的诗来改编的哈，歌词跟诗里是一样的。那说到徐志摩，那就要说到林徽因。那说到林徽因哈，人人都会说一句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周迅也演过一部电视剧叫《人间四月天》啊，讲的就是林徽因，包括还有刘若英在里面演张幼仪，伊能静演的是陆小曼啊，当然主角少不了徐志摩啊，是黄磊演的，看过吗？那我们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哈，你会不会和当初的想法一样啊？其实不管是徐志摩还是黄磊啊，都腻到了泛出一层假过头的那种油腻劲儿啊。黄磊最近一次上热搜，我记得还是因为

被人翻出来参加综艺节目哈、啊，里面出一大翻车，被人形容是一身爹味儿、哈，墙倒众人推吧。你看那个网络时代哈、啊，这些作品即便过去了好多年，还是会被人重新拿出来审视啊。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创作者啊，对自己的作品啊，不能够放低责任心啊。我也是总在说哈、啊，要对自己的出品负责哦。即便当时哈，就是随便一录哈，随便一说，但是时隔多年还是会被网友拿出来考古啊。你说到爹味儿哈，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到了当爹的年纪啊，到了中年人，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这个爹味儿这个词到底是要怎么去避免哈，但是我希望中年人能够做到不油腻吧，或者至少做到得体啊。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年轻时候的黄磊啊，一身文艺气质的那个黄磊。这首歌叫《再别康桥》。

这首《再别康桥》啊，是黄磊年轻时候的作品啊。但是大家经常现在调侃说，现在黄磊身上带着一股子爹味儿哈。哎，细细品起来哈，这种感觉大多是讲道理呀、提意见啊，带着几分过来人的叮嘱啊，难免会让人觉得有点紧绷。哎，可是这个感觉哈，到了妈妈的身上，换到妈妈身上，大家只会说这是独有的妈妈的味道啊，一点都不觉得油腻。其实妈妈明明也是总爱絮絮叨叨哈，叮嘱天冷要加衣服，操心你的三餐温饱哈，其实也是翻来覆去都是这些小事儿哈。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哪怕耳边全是妈妈的碎碎念啊，心里不会那么烦，反而会踏踏实实的。外面的世界逼着我们咬牙硬扛的所有压力，唯独待在妈妈这份唠叨里面，你不用逞强，不用故作坚强，所有的疲惫自然而然都会散开。哎呀，这种烟火气的念叨就是最踏实的幸福感。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妈妈，是女儿。

0: 哎，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啊，人长大不轻松。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被这首歌里面巨大的情感能量所辐射到啊，又感性了啊。世界上没有一种像母爱一样的爱啊，因为其他的爱都是为了在一起，而母爱是为了分开，让你有离开妈妈的能力。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啊，在每个午后的三点钟为你带来的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在领悟到什么样的道理之后，你的人生从此开阔了起来，轻松了起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写母爱的歌，来自于赵雷，我记得。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范晓萱在18岁啊，就写了一首到80岁都让人泪流满面的歌啊，就是这首《眼泪》。我一直觉得眼泪是代表一个人的纯真啊，眼泪流干了，人就变得冷漠了。小时候眼泪很多啊，摔一跤，玩具坏了，哇的一声就能哭，哭湿整张脸啊，眼泪鼻涕一起流啊，擦都擦不完。那个时候哭的是毫无忌惮啊，哭完也就忘了。那后来长大了一点就不好意思哭了，心里面难受委屈，喉咙哽着，也会用力的把眼泪憋回去，抬头看着天，觉得眼泪就能够倒流回去。那时间久了，眼泪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堵住它，也流不出来了。再后来到现在遇到了难过的事情，眼泪干干的，心里面也是干的，不是不难过，只是觉得一切都淡淡的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眼泪好像真的流干了，整个人也变得硬邦邦的。直到某一天听到一首你曾经很喜欢的歌，鼻子一酸的那种感觉真的好奇怪啊，就好像干裂的土地突然冒出了一点水汽，原来不是眼泪没了，而是藏得太深，它们变成细小的盐粒撒在你心里面，偶尔刺你一下，提醒你心里还有一片柔软的地方没有完全变硬。那今天想问问大家哈，你在领悟了人生什么道理之后呢，开始变得轻松起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活得太沉重了，的确需要让自己放松一下啊。那午后我们就聊点轻松的话题好吗？听点轻松的歌，这首歌叫《晚婚》，我们听听江蕙。

晚婚这首歌唱的也是爱情里面的一些道理吧，这是来自于江蕙的晚婚啊。李宗盛写，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我最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让自己轻松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大可不必去追求契合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挺可怕的。契合不是完全，不是普通的相同，只有思想枝桠足够多的人完全相同，才会用契合这两个字来形容，否则只能是同一个大方向相似的两个普通人。但你越想契合的两个人，可能就会容易在下一个分叉点来分道扬镳，所以可能还会撕扯得很难看。所以我觉得人还是不要去追求那个契合的点吧，追求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可能真实存在的圆满就是差不多得了。当然啊，这是我的一点点感悟，不代表所有人的想法啊。

这首不将就啊，很多人听完都会觉得做人就要有态度，对生活不将就，对感情不将就，对自己更不能将就。可是听着听着啊，我就琢磨一件事儿啊，我们是不是把不将就这三个字活成了一种紧绷呢？好像一旦松下来就是对自己的妥协，一旦歇口气儿就是对生活的将就，于是呢我们就硬撑着扛着憋着，美其名曰说我不将就，可是说实话累不累啊？其实真正的不将就不是跟全世界死磕，而是你还肯给自己留一块做梦的地方。你想啊，长大以后我们什么都讲效率，讲回报，讲值不值，讲开心，连开心都要算个性价比啊。可是唯独做梦这件事情，它没有用，它不赚钱，它甚至会有点傻，但它是甜的。接下来一首歌啊，我想给你听，有梦好甜蜜。你说梦想能当饭吃吗？不能。但是没有梦的日子

饭不香啊。所以我们今天换个活法啊，不将就不是逼自己成为更厉害的人，不将就是不将就于只活在正确里，允许自己做一点没用的事儿，也允许自己想一点不切实际的梦。

这首歌叫《有梦好甜蜜》。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本来都藏着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平时忙着奔波，心里总会盘算着柴米油盐，很少能够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在梦些什么。可以梦山野清风，梦云水悠闲，也可以梦一份简简单单的自在，不用追赶任何人，也不用勉强自己紧绷着过日子。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把这一首《梦甜》送给正在收听的朋友。愿我们的往后都能用心耕种自己心里的这片田，梦里有山水，心中有安宁。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中性笔为什么叫中性吗？中性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处于两种相对的性质之间。中性笔所谓的中性，则是相对于钢笔和圆珠笔来说的。钢笔又称为自来水笔，因为它的墨水是由自来水和水溶性墨粉调制而成的，这种墨水粘度很低，易挥发。圆珠笔笔芯内的液体是油性的，它的粘度很高，不易挥发。中性笔的笔墨粘度介于水性和油性之间，呈啫喱状，内含醇类、有机醚类等有机溶剂。中性笔起源于日本，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书写工具。中性笔兼具自来水笔和圆珠笔的优点，它的书写手感舒适，油墨粘度较低，其中增加的润滑物质使其书写过程比油性圆珠笔更加顺滑，所以啊，中性笔也成为了油性圆珠笔的升级换代产品。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这个我跟一样，每次我们俩坐在一起，然后就是共同主持节目的时候，就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和福利，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啊，本身就是以给大家送实惠、送福利为主的一档生活福利的节目，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除了茶水小王，本身要给大家带来更多这个实惠的商品。有的时候我们也免费送一些东西，
0: 对，
1: 免费送，是不是？
0: 全是实惠。
1: 这个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我们节目啊，这两天我们准备给大家送一些这个8月1号，然后咱们东北超的门票。
0: 哦，
1: 如果大家喜欢足球，尤其喜欢就是我们大连足球，愿意到球场去支持我们大连足球的，然后这些球迷朋友们，这个听我们节目，我们也得适当的，然后这个送送福利啥的，
0: 对，
1: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哈，8月1号晚上19点，咱们大连队对鸡西队，东北超又要开赛了，
0: 是。
1: 所以如果你这个没买到球票的话，然后你可以从我们节目当中。不出意外的话，
0: 薅点羊毛
1: 啊！对，哎，我们免费送一些球票哈，但是不多，
0: 对，
1: 不多。我们这几天准备分开来送一送，感谢高周兴同学
0: 大力支持。
1: 对，作为东北超的代言人，没忘我们节目啊，
0: 是
1: 不是？我们那个一共送50张，
0: 不少了。
1: 咱们先到先得，但是有个条件，
0: 是
1: 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去想得到这个球票，你必须得保证你200%有时间能去，
0: 一定要到场。
1: 如果你说我就99.999%的可能性，那也不行。
0: 对。
1: 我们必须得到场，
0: 是
1: 你拿着球票你就得去
0: 啊！
1: 你想好了，但凡你有一丁点的
0: 犹豫，
1: 你就别
0: 申请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哎，第二点，球票有限，如果啊你加了我的微信，我最终没给你，咱不带翻脸的。
0: 是，
1: 如果你说我必须就想要，但是呢你没给我，我就生气。
0: 那你就别加微信了。
1: 对，我就别到时候的话，我这好人没做成，你还让你惹一肚气，那不行，
0: 是啊，
1: 是不是啊？哎，我们最多一个人限3张，一家三口，行不？那个，如果你想要球票的话，然后你现在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号啊，也是我们节目组的服务热线，是不是？
0: 对，
1: 微信号是小写字母 A。后面加上88118830，再说一下，小写字母 A 88118830，你再说一遍，
0: 小写字母 A 88118830，
1: 对，
0: 特别好记、啊。
1: 你搜一下啊，查出小王，然后就可以了，你就加一下，
0: 加好友就行，
1: 加好友就行。然后的话，我通过了，然后那个我集体整理一下名单，
0: 是、啊，
1: 然后看看，当然你现在最早加的话，一定是机会最大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加我微信号，然后我送你几张这个东北超的门票，好不好啊？那个听我们节目，反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
0: 对，
1: 拿不到球票的你别不开心啊、
0: 就是，
1: 好吧？你拿到球票了，最终你一定得去啊，能去你再加我啊，
0: 不能去的话就别加了。
1: 别加了啊，咱们不能空座啊。
0: 是是是。
1: 好了，听我们节目啊不白听，除了有这个福利可拿，最重要我们还让大家长长知识，
0: 对，
1: 听我们节目有所收获，对不对啊？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吃的话题，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哎，为了不浪费呀、啊，很多人啊说我洗一洗，
0: 掰吧、
1: 哎，对对，我就能继续吃。
0: 对，
1: 尤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就是老年朋友，
0: 节俭惯了
1: 啊，对，哎，但是你要知道，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啊。
0: 对，
1: 你再节俭的话也不能吃啊，
0: 是，
1: 对不对？接下来啊，这个我准备 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陆续说一说哪些食物，然后比如说发霉变质了，就是绝对是不能吃的。
0: 这个是个系列，是吧？
1: 对对对，一个系列。我今天我想说说这个有咖喱味儿，甚至是发苦的坚果。
0: 啊，
1: 这个太常见了。
0: 对，
1: 因为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过年过节啊，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囤很多。
0: 对，
1: 但坚果这个东西热量高，
0: 是
1: 每次你也吃不了多少，
0: 嗯，
1: 所以它就很容易会被剩下，
0: 就变质了。
1: 对，坚果如果咱说你储存不当的话，轻则容易氧化，产生我们所说的咖喱味儿。
0: 嗯，
1: 不仅影响咱说好不好吃，影响它的营养。
0: 嗯，
1: 氧化分解的这个产物刺激胃肠道而会引起这个胃肠炎，然后严重的呢，容易受这个黄曲霉菌污染，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哎，这种毒素我跟你讲老厉害了，它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
0: 致癌物，
1: 你知道它的毒性啊，是砒霜的68倍。
0: 我的天哪！
1: 而且它还耐高温。
0: 哦，
1: 它自己耐高温，
0: 所以高温加热不好用。
1: 280度以下你都很难把它破坏掉。
0: 哦，
1: 你知道吗？如果是苦杏仁，它的毒就是毒就更加的话立竿见影。对，苦杏仁中的，然后咱说这个青苷会在我们身体内分解产生这个青青酸，吃上20到60个就会中毒。
0: 嗯，
1: 所以给你的建议什么呢？不要吃有苦味的任何坚果。
0: 是啊，
1: 坚果如果吃出了咖喱味，你就需要赶紧
0: 马上扔掉，
1: 扔掉，同时一定要去漱口。
0: 是
1: 一定要去漱口啊。花生、瓜子、核桃等等霉变的风险非常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坚果尽量要买什么呢？小包装的。
0: 对，
1: 小包装的
0: 随吃，就
1: 一小袋一小袋的那种的，对不对？或者你一次少买一点，不要贪那种大包装，
0: 别囤太多
1: 啊。对对对，这个真不是闹着玩，说我吃了哪怕变质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吃的瓜子坏了，你发发现
0: 臭的。
1: 对，然后的话你说我吐掉了，有很多人没有去漱口的习惯。我告诉你一定要养成漱口的习惯。
0: 对，
1: 因为有些毒素已经随着你的唾液已经到你的身体里头了。
0: 对，已经粘在你的口腔里了。
1: 现在可能你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有很多疾病就是这种小细节你不注意到，然后日积月累出来的，
0: 慢慢积累的，
1: 有可能就会引发一些重大的疾病。
0: 对对 对,
1: 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了，尤其现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不管你年龄多大，一定要上点心，
0: 是，
1: 对不对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

0: 让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说一件挺可气的事儿哈，有一位洪先生，他呢就认识了当地一个台球厅的女助教，然后呢他自己不以为意哈，他跟别人说，哎呀，我当时我就是因为我认识他，我跟他挺熟的，然后我就拍了一下那个女助教的屁股，对方居然报警了，他说我猥亵。洪先生说哈，他觉得两个人关系都这么好了，而且自己在聊天中多次预告过这个事儿了，对方呢也没有明确的拒绝。后来呢，有记者从警方那边得到消息，因为猥亵他人的违法行为，洪先生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你说这个手怎么那么欠，
0: 直接的手剁去，
1: 真的是。
0: 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光听啊，你得参与一下，是不是跟我们互动一下，也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啊？就是我们送你礼物，你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也挺欠的啊。行，非常的简单的参与方式，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样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在4:30左右我们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乎乎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科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对吧？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你输完了之后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你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啊。
1: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前两天呢，有一个问题上了热搜啊，就是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哈，不仅会影响我们

的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影响我们的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其实就是肝脏。专家说，疲劳臭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的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它产生的主要原因呢，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钟到凌晨3点钟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哈，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并且呢通过尿液把它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的分解尿素、氨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我们的体内。它们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终呢通过汗液排出，和皮肤表面细菌作用之后，就产生了类似发酵的酸臭味。其次呢，是熬夜会使我们的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呢，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进一步加重了体臭。除此之外哈，熬夜呢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会释放出臭味的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排出，还会从口腔内散发。加上熬夜之后呢，唾液分泌减少了，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减弱，最终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值得注意的是啊，同样是熬夜，熬夜加班比普通熬夜危害更大，人也会臭得更加明显。这个呢是因为熬夜加班通常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身体会分泌更多的皮脂醇，它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油脂。而且呢，压力会导致汗液分泌增多，尤其是胸部、腋下这样一些汗腺发达的部位。这个是由于当人们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大脑和肌肉呢都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身体的代谢加快，这个时候身体会通过排汗来调节我们的体温，而汗液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会和皮肤表面的细菌相互作用，产生异味。这种呢异味哈，它不是一般的汗臭，而是在压力作用下皮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味道。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第二天还是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也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是深受细菌喜爱的，时间一久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0: 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是
0: 啊，这个一你看哈，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咱们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对不对？
1: 对，它是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0: 嗯，你看啊，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居各种死因的首位。
1: 对，
0: 就是即使运用目前最先进最完善的这个治疗手段，仍然有一半以上的脑血管意外幸存者存在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没错，
0: 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这两大类，对吧？心血管疾病包括什么呢？冠心病、
1: 高血压、
0: 高血脂、心肌梗死等等。
1: 哦，
0: 而脑血管疾病则包括脑卒中，
1: 对，就是中风，
0: 还有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脑栓塞呀等等啊。
1: 对，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0: 尤其其实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健康的威胁更大。心梗、脑梗、血栓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对吧？
1: 确实，所以说哈，心血管问题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加倍重视的一个问题。
0: 没错。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大家就太熟悉了，对吧？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吃这个东西啊。
0: 保护心脑血管它绝对是首选了哈。
1: 是啊。
0: 那么大家都知道纳豆它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
1: 对，它那个就是又黏然后能拉很长的丝儿。
0: 对。那么纳豆激酶它就是从纳豆当中提取的一种丝氨酸蛋白酶。它是目前世界上大约230多种食物当中具有最强血栓溶解作用的一种酶了。
1: 对，最强的。
0: 那么临床试验证明说，其他溶解血栓的药物只能通过打针注射的这样的方式才能起更好的作用。而且药效它只能持续4到20分钟左右，
1: 药效很短哈。
0: 而纳豆激酶它只需要我们口服就能够由我们肠道吸收。而且在我们身体内的作用时间可以长达8到12个小时。
1: 哇，
0: 是其他药物的30多倍。
1: 而且我跟你说哈，纳豆激酶呢不但是对溶血栓特别好，它对降血压、抗衰老还有预防老年痴呆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
0: 同时它还可以帮助维系我们肠胃里菌群的平衡，调理肠胃啊，解决便秘啊和腹泻的功效也都非常好啊。
1: 没错。
0: 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纳豆激酶。
1: 这一款纳豆激酶厉害了。
0: 因为它同时拥有纳豆激酶、红曲米提取物、茄子浓缩粉和洋葱皮粉这四大核心成分。咱先来说纳豆激酶吧，好不好啊？
1: 好。刚才说了哈，它是具有很强大的抗血栓作用的。它的溶栓效果呢是比纤溶酶要强4倍。它是可以显著的降低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有缺血性中风的死亡率的风险。通过降低血液当中的纤维蛋白原的含量，纳豆激酶呢是可以抑制血栓形成和发展的，从而呢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纤维蛋白原，好不好啊？它是由这个肝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一种糖蛋白。高纤维蛋白原是各种血栓性疾病重要危险因素，就这个东西如果它一旦高的话就特别容易引发我们血栓。
1: 你也挺专业哈。
0: 那当然啊。此外啊，就是纳豆激酶还显示出良好的抗血小板聚集活性，就进一步预防血栓的形成。
1: 对，另外呢，纳豆激酶啊可以帮助平衡胆固醇的水平，从而呢有助于调节血脂。在临床试验当中哈，纳豆激酶治疗呢是可以降低血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当然对于像降血压呀、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呀、抗动脉粥样硬化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0: 我们再来说说红曲酵素好不好哈。红曲米当中富含的莫纳可林 K，它这个成分是降血脂的关键所在。
1: 对，它是可以直接抑制胆固醇合成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酶。
0: 通过抑制这个酶的活性，就是让它们不能活下去了。
1: 对。
0: 那么红曲米就能够阻断

0: 胆固醇的合成通路，从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就这一作用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
1: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茄子浓缩粉吧。
0: 好啊。
1: 那茄子提取物中的维生素 P 还有维生素 E 这样一些抗氧化物质呢，是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的，可以减轻氧化应激对于心脑血管的损伤。
0: 嗯，
1: 特别是茄子当中的维生素 P 啊，这个被誉为是心脑血管的小保护神，它是可以显著的增强血管的弹性，可以辅助保护血管内皮，预防血管硬化、微血管破裂出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0: 最后我们来说说洋葱皮粉哈。
1: 嗯，
0: 洋葱提取物当中的前列腺素 A， 它是一种非常强的血管舒张剂和软化剂，就能够减少血管和心脏冠状动脉的阻力，促进钠盐的排泄，从而降低血压。此外就是洋葱当中的胡皮素，大家可能都听过哈，它也能防止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作用共同有助于降低高血脂的风险，维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是啊，
0: 你看说到这儿，大家都要知道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可不是单一的就只有纳豆激酶成分。
1: 对，它是拥有四大核心成分的，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不是？它是以各种优势的方式哈，预防血栓的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和心梗的风险。
0: 所以相对于现在市场上那种只有一种纳豆激酶成分的纳豆激酶，咱这个效果那就不知道好上多少倍了，对不
1: 对
0: 啊？它里面的每一种成分其实都是各司其责，针对心脑血管问题，既能预防又能治疗，是全方面保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对，
0: 同时还拒绝可能发生的各种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1: 没错。
0: 得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原装原瓶
0: 啊，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不便宜啊。
1: 对，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2瓶我们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当时一共才只需要398块钱，
1: 大
0: 家都会抢答了，记得喊
1: 住了。对，
0: 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这个价格挺贵的，还能再降、再降、再降50块钱。
0: 你瞧不起谁？这咋搭到这么多年的话，你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
1: 因为这个真是好东西、
0: 我跟你讲哈，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我的天哪，赶紧抢啊！
0: 先别着急抢，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哎，没错。所以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哎，太好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姨，我看了啊，你啊是真瞧不起我。
1: 哎，你力度这么大了、
0: 你想想，我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1: 啊，
0: 好事成双，
1: 好事成双。
0: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人免费再加送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真是成长了，你这回送了2瓶啊。
0: 哎，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纳豆激酶，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了啊，5瓶可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对，你算一下，平均一个月20多块钱，是不是、
0: 姨，你说买国产的都没这么便宜吧？
1: 那当然了，
0: 何况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品牌啊！
1: 是啊，
0: 就这个价，我跟你讲哈，谁告诉我说玩儿，我这不吃不起，我跟你讲，我给谁急？来吧，接下来做好准备抢线，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赛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姨呀，说实在的哈，就即使你现在啊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对心血管健康特别好的这个纳豆激酶，真的我跟你讲哈，大家伙一定一定要吃啊。
1: 对，因为心血管哈，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它可以引发特别多的一些重大疾病，尤其是对于三高人群来说哈，纳豆激酶你真的是要吃的。
0: 哎，说的没错哈，你看哈，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对吧？
1: 对。
0: 那么高血脂呢，特别是高胆固醇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
1: 对，还有糖尿病，我特别害怕这个病，它呢是心脑血管。

0: 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1: 所以就不管你年龄多大，
0: 嗯，
1: 只要有三高，纳豆激酶必须吃。
0: 对，
1: 对，
0: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有用它才有用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市场检验，中老年朋友哈，还有不知道纳豆激酶对于降三高还有对溶血栓效果好的吗？
1: 哪有不知道的，
0: 全都知道、
1: 啊、要特别说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拥有纳豆激酶、红曲米提取物、茄子浓缩粉和洋葱皮粉这四大核心成分、嗯、就比那种单一的纳豆激酶它更能全面的解决心脑血管问题。
0: 对，
1: 比如说对心律不齐呀、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等严重的心脏问题、
0: 哦、
1: 还有对偏瘫、半身不遂、口歪眼斜、说话不利索等等这些脑出血引发的症状。
0: 对，其实心脑血管疾病哈，不仅是影响心脏和大脑的功能，它还可能导致像什么腿脚发凉啊、麻木啊、嗯、疼痛啊等等的问题。
1: 哎，你说吃咱这个纳豆激酶，我跟你讲都特别特别的对症啊。
0: 对，你看哈，它里面有那个纳豆激酶，对吧、嗯、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改善血液微循环的，对于溶栓效果是好上加好。
1: 还有被称为是血管营养师的红曲米、
0: 嗯、
1: 这个成分它是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成分呢。
0: 对，
1: 它是能够抑制咱们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
0: 对，还有像那个茄子提取物当中的维生素 P、 维生素 E 这样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它非常有助于延缓血管的老化、
1: 嗯、
0: 维持血管的弹性和功能，从而呢可以进一步的保护心脑血管系统。
1: 啊，还有那个洋葱提取物可以调血压、
0: 嗯、
1: 可以降血脂、可以抗血栓，
0: 是
1: 吧？所以你看啊，它的每一种成分都有自己的功效，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种成分的功效又都是针对心血管的。
0: 所以说如果你心血管有问题哈、
1: 嗯、
0: 一种成分如果说你怕它作用不够用、
1: 嗯、
0: 那咱就四种成分、
1: 哎、就是上下左右集体开工咚咚咚咚，
0: 太大了是不是、
1: 哎、就是从预防到改善再到治疗，真正就是这一粒全给你搞定了。
0: 是
1: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0: 嗯、
1: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没错，
1: 一瓶呢是60粒，你每天吃一粒就够。
0: 嗯，
1: 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当时的秒杀价是398。哎，就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当时都抢疯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0: 是
1: 吧？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哎、
0: 我真的哈，我说心里话，我以为你再便宜。一个20-30的就已经够可以的了、嗯、我真没想到你只降100块钱。
1: 查这小娃是谁呀、啊、对不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0: 嗯，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自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你说多划算哈、啊、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1: 正常代理商说啊，娃你行咱送一瓶。
0: 嗯，
1: 我说不行，好事成双，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哈？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免费再加送2瓶，狠不狠？
0: 太狠了！
1: 也就是说，今天咱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
0: 嗯，
1: 一共5大瓶的纳豆激酶，秒杀价一共今天多少钱？
0: 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
0: 298全给你搞定了。
1: 刚才咱说了，一天吃一粒就够，
0: 嗯，
1: 5瓶就是足10个月的量啊，
0: 10个月呀、啊！
1: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我跟你讲哈，就现在不管谁听节目，
0: 对，
1: 都应该人手一套。
0: 是，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给父母买2套。
1: 嗯，进口大品牌的，这都是心血管产品里面的，就咱说实在的天花板了，
0: 而且
1: 对不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多便宜啊！
1: 中老年人，我觉得就更不用说了吧。
0: 嗯，
1: 心血管问题是不是最常见，
0: 也是最多的？
1: 不管谁，我觉得都应该重视，对不对？即使说咱现在有点小问题也不要紧，
0: 嗯，
1: 吃点咱这个纳豆激酶，
0: 给他控制住了，
1: 别往严重了发展，对吧？又少遭罪又少花钱，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0: 确实，
1: 美国进口的纳豆激酶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就能吃上了、
0: 嗯、
1: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哈，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下次再来真的不知道猴年马月呢，所以你寻思啥呀？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0: 肯定是占线的，
1: 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说实在的哈，其实不管咱们年龄

0: 多大，我们每个人血管里多多少少都有板块，
1: 就是严重不严重而已。
0: 哎，所以对于心血管的问题，我们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呀，祖宗们。
1: 对，
0: 对对，
1: 因为你看哈，咱身边你说做那个什么血管支架的、心脏支架的有多少人？
0: 哎，你说支架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血管堵了或者是瘪了，然后用它来疏通血管嘛。
0: 哎，那么纳豆激酶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溶解血栓呐、啊哎，它一点点把那个堵在你血管当中那个东西都给清除掉。
0: 嗯，血流的通畅了，
1: 对，
0: 就能从根源上抑制血栓的形成，对不对、
1: 啊、
0: 而且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更厉害，因为它既能预防血栓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心梗的风险，同时还能维持我们血压的稳定，增强血管的弹性、
1: 嗯、
0: 延缓血管老化，维持咱们血管的完整性和它的功能。所以记住啊，心血管问题是大问题，
1: 对、嗯、就是有问题千万不能扛着啊、
0: 嗯，
1: 一定要重视、
0: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它一旦严重了，它是大问题。
0: 对，
1: 你像脑血栓、心肌梗死、中风，你说哪个不吓人？
0: 哎呀，太吓人了啊！说不好听的哈，就是等到你哪一天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不能说话的，
1: 哎，你说还是200块钱能解决的吗？
0: 你怎么说的嘛？对，说实在的啊，就是心血管它没问题了，那我们也基本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
1: 也就没什么重大疾病了。
0: 哎，那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市场价398一瓶，
1: 嗯，
0: 一瓶60粒，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优惠力度更大，
1: 对，
0: 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我跟你讲，你听没听清？就平时一瓶都买不到，
1: 今天搞定5瓶，
0: 一会儿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所以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毁了，导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炸线了，
1: 我们导播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0: 对，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咱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 啊尤其心脑血管类产品在全世界，我跟你讲那更没得说了。
1: 嗯，
0: 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效果品质绝对就是心脑血管产品里面的天花板的级别了啊！
1: 真的是，它是含有超级的溶栓酶，能够多维度的浸透血管哈、
0: 嗯，
1: 可以帮你把堵塞在血管当中那些垃圾给你溶解掉，然后再给它排出去，
0: 嗯、
1: 这样呢就是从根儿上杜绝血栓了。
0: 哎，另外呢，它里面特别添加的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红曲精华成分，还能够降血。
1: 因为你一定要赶紧的吃上、
0: 嗯，
1: 它是采用超小分子度量2200道尔顿酸式酯，因为你一定要赶紧的吃上。
0: 嗯，
1: 它是采用超小分子度量2200道尔顿酸式直接被人体吸收，效率更高。
0: 我跟你讲太厉害了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咱今天是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5大瓶一共才298，
1: 真的太便宜了、
0: 能够足足吃上10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啊！
1: 完了，导播又打招呼了。
0: 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它的保质期呀、都是3年呢哈。
1: 你说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寻思啥呢、
0: 嗯？
1: 关键像美国这种大品牌哈，下次来，你说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吗？
0: 所以哈，多订2组一点不吃亏哈。
1: 对，
0: 电话现在一直在占线。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
1: 真没有赠送了。
0: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哈。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3: 1, 2, 3, hey!

0: 好，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个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使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啊，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儿。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哎。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啊，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啊，你好，
2: 你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这是满血的状态哈、
0: 嗯，
2: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
1: 嗯、
2: 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0: 对呀、
2: 啊。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0: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0: 啊，
1: 牛腱子肉，就是牛
0: 腱子，对对 对,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贼方便哈。
0: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儿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真的就是随意啊，
0: 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啊，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1: 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二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嘎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你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1: 嗯，
2: 这一袋的啊、一袋是150克哈。
1: 啊、
2: 因为别忘了150克、一斤生牛肉，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来哈。
1: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原价600多块钱儿。
1: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

0: 个价格了。
1: 嗯
2: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1: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0: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
1: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的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0: 哎，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20-30，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真的只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1: 再降50？
0: 啊。
1: 妈呀！再降50，
2: 390把减50，
1: 哎，我觉得
2: 不好听，
1: 对，不好听，
2: 我没算出来，
1: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2: 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
1: 是不是啊？我
0: 一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1: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2: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1: 对呀、啊。
0: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2: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1: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2: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1: 没吧，但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0: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1: 啊，行，
0: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操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1: 今天挺大方啊！
2: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1: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2: 298啊！
1: 我去，小心情没起来了，
0: 哎，我的心在淌血，
1: 哎，但是实打实的，
2: 10块钱，10多块钱。
1: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哈、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0: 啊，怎么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1: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一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2: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砍。
1: 对。
0: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真的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1: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2: 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1: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哎，
0: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1: 你看看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去？你送点。
0: 真的，你就是、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1: 对呀、对呀、
2: 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这样吧，我就送你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1: 送两袋，
2: 送5袋、再送2袋，
0: 再送2袋。
1: 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10袋送5袋了，你与其送2袋，你不如再送5袋，好不好？好吧，
0: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1: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10袋，今天你送了5袋，然后再送5袋。好不好？
2: 298，
1: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0: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次绝对不行的。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0: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来块钱？
1: 对呀、
0: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5袋。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给我送的有点猛，你知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这样就送我良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拍了，好不好？
2: 经理要回家了，
0: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1: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

0: 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王就怨你。
1: 哎呀妈呀，小王，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静，你头一回提到的，一直都是你提。
0: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丽霞啊，
1: 不是，我觉得，
0: 我行。行，
2: 好，
1: 我觉得行，
0: 行，就是这样哈，
2: 咱就这么拍板了，
0: 拍板了哈。如果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1: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捋啊，
0: 捋捋啊。
1: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0: 酱牛肉市场价
1: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0: 对，
1: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0: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
1: 298。
0: 这样平均1袋的话，就1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妈！
0: 10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1: 太不可思议了。
2: 小王哈、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着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咱在全国哈、啊、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1: 可不是嘛，一袋10来块钱卖牛肉干买不出来。
2: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呢、6斤哈，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1: 而且这肉不是普通肉。
0: 对呀、
2: 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一个1800块钱？
1: 那
0: 对呀，
2: 才能买出来。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0: 对
2: 啊、咱们今天就是2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0: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2: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0: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1: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0: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1: 是，
0: 赶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面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1: 是。
0: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1: 是是是
0: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

0: 炸的花生米，
1: 嗯，
0: 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1: 你说的这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0: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1: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儿，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就馄饨面哈，绝了，
0: 哎，太香了啊！
1: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0: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二三十，上面摆那
1: 片儿，
0: 哎呀，还劲包劲包的，
1: 是不是？吃，
0: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1: 你使劲放，
0: 你管够吃。
1: 你关键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0: 啊，对对，这样，
1: 嗯，
0: 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1: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0: 啊，对，
1: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0: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
1: 嗯，
0: 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它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1: 是的，
0: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1: 这还没完
0: 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1袋2袋，又多送了5袋，
1: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0: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1: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0: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1: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县的战线当中。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
1: 嗯，
0: 是不是？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缩线，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丽霞？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1: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1: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1: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 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
1: 啊、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哎、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的，我跟你讲哈、啊，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1: 啊，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啊？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
1: 对，
0: 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小菜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剩下的果实谁给谁吃？你都不知道剩下的能是什么果实？
1: 你看就跟那个歌一样，剩下的果实，你听着是不是特别唯美
0: 啊？唯美，
1: 你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0: 哎，
1: 对吧？你也跟小哥说，你便宜了5块钱而且你总觉得这玩意儿就是买多少都行。
0: 那我也得往上呼，
1: 你10块钱能不能给无尽？
0: 等会儿，等啊！别乱啊！
1: 啊，
0: 我算算啊。没算明白啊，那你就是看谁什么样的偏好了。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有一些新品种啊，它其实不一定是新品种，它就是名字很新，
1: 对
0: 对吧？你看小王买那个芒果凤梨，
1: 嗯
0: 啊，它其实并不是芒果和凤梨跨物种杂交的产物。
1: 上网上去买那个蓝莓葡萄，
0: 嗯，
1: 其实就是普通的紫葡萄。
0: 你看看，
1: 这到底这玩意儿它跟农业有关系，还是就是智商税？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咱研究研究，
0: 我们先了解了解啊，咱也得整得明明白白的，不然你说咱钱都花哪儿了，是不是？
1: 我先明确的跟你说一下啊，就咱就先从那个小马哥、小王哥，
0: 嗯，
1: 小今天这个人物关系啊，
0: 哎呀，就是从小马哥跳不出来了，嗯，
1: 就是这个芒果凤梨，
0: 嗯，
1: 它不是芒果和凤梨跨越物种的杂交产物，
0: 它是啥呢？
1: 真实身份就是中国台湾培育出来的台农23号凤梨，
0: 就是凤梨呗，
1: 就凤梨。其实我觉得人叫凤梨，咱就菠萝，那口感可能有点差别，
0: 哎，咱分不太清楚。
1: 这个凤梨就是黄金凤梨和蜜宝凤梨杂交来的，就是它就是爹妈都是凤梨。它也是凤梨，
0: 就一点
1: 跟芒果没有关系，远亲都没搭上，
0: 邻居都不是。
1: 你别说，可能是种凤梨这家邻居可能也种过芒果，
0: 要么就种凤梨这小子爱吃芒果，
1: 有什么关系？这个凤梨呢，果肉比较细腻，
0: 嗯，
1: 就是它有一股非常微弱的。就是那个香气啊，有的人可能第一回这着，哎呀，这个香味有点像什么哈？哎，给我念吃的芒果有点像。
0: 芒果凤梨谁
1: 说的
0: 来？揪出来！
1: 啊，那谁说的？然后缩句儿的时候就把那谁说的就给抹下去了。
0: 其实
1: 潜在语那都是。
0: 他应该叫那谁凤梨，对不对？
1: 那谁说的？他吃起来有点像芒果味的凤梨，缩句儿缩成了芒果凤梨。
0: 好嘞，懂了，
1: 是吧？在生物学的分类上，它就是100%的凤梨。
0: 嗯，
1: 就商家把这些若有若无的香气给放大，就冠上了芒果之名，让它的身价就瞬间翻倍。
0: 就这么来的，
1: 就这么说吧。
0: 凤梨，
1: 芒果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个价，把芒果落凤梨上面，价就涨了。
0: 啊，
1: 1+1=2的效果。
0: 那你再跟我说说那个，就刚才咱说那个蓝莓葡萄是怎么事？
1: 蓝莓葡萄，所以很多人就想了，它一定是兼具了蓝莓的花青素和葡萄的多汁儿。
0: 哎，我就这么寻思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蓝莓葡萄，哎呀，就在小某书上都火遍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葡萄，叫夏黑葡萄，就普通那个紫葡萄。
0: 啊，
1: 果农和商家把那夏黑葡萄，把那些果粒偏小的、颜色偏黑的、没有籽儿的，单独的挑出来，因为它长得就像蓝莓
0: 哦，
1: 直接改名叫蓝莓葡萄，对吧？你往那个蓝莓上靠，其实是普通葡萄里边的小粒儿，哎，没有籽儿的，
0: 就是咱甩出去不想吃的，对不对？
1: 哎，对了，同样的夏黑，叫夏黑就卖8块钱，
0: 啊，
1: 叫蓝莓葡萄能卖25，
0: 多钱？
1: 25，
0: 给我脸色都吓黑了。
1: 你信不信？叫蓝莓葡萄，你还特别想去买尝尝？
0: 想吃？
1: 那夏黑葡萄，你想葡萄，西伯兰街哪都有，对吧？
0: 哎呀，
1: 是吧？还有大家在网上看那个，挺有名的，或者在网上都买过，叫苹果椒。
0: 来，我再断一下句儿啊，这个主语我觉得应该是香蕉。
1: 哎，对了，苹果蕉，
0: 苹果蕉，你买香蕉。
1: 哎，所以这苹果蕉它其实是什么呢？
0: 闻着有点微微苹果味的香蕉。
1: 对了，说这个香蕉啊带点微酸的口感，强行的傍上了苹果。哎，咱就说那香蕉应该甜面甜面的，对不对？都黏糊嘴那样的好吃，微酸的香蕉，
0: 哎呀，
1: 你都不得涩点了，
0: 就是没熟呗，对不对？
1: 还有蜜桃百香果
0: 啊，我又来了啊！哎，
1: 你都不得叫蜜桃四季春，真的，我觉得它是一杯饮料，起快还能喝。
0: 我觉得今天就是像做语文填空似的呢。
1: 蜜桃百香果，你猜是什么味儿的？什么玩意儿？
0: 应该是有桃子味儿的百香果吧？
1: 对了，黄金百香果。 就是稍微改良了一下，据说甜度比较高。我选的百香果，你多少放熟透了，它甜度都高。
0: 嗯，
1: 香气呢相对比较复合。商家就拎出来蜜桃两个字儿，
0: 你 看
1: 蜜桃百香果，
0: 你看看，
1: 你看普通百香果一个能卖多少钱？你叫蜜桃百香果，那就堪比蜜桃四季春的价格。
0: 哎，你还真是有人买账，对不对？
1: 甚至有网友比较好心儿就总结了，说现在水果命名啊，就是单价最高的流行的方式，就是用水果命名水果。
0: 啊，懂了，用水果命名水果，那要。

0: 如我开个摊儿，我就给起个摊儿，这个名字叫啊、
1: 西瓜哈密瓜。
0: 不对不对不对，
1: 西瓜哈密瓜后边就应该是
0: 西瓜哈密瓜，
1: 就能卖一车。
0: 西瓜哈密瓜不应该是有大有小吗？我不能那么起，我起叫狮子李子栗子梨。你告诉我吧，它是啥？
1: 这个还是堂语文课，
0: 是吧？或者就叫苹果香蕉大鸭梨
1: 啊？那我就叫瓜果梨桃皮糊。
0: 你这酸就是糊。哎呀，胡起胡叫胡有理啊！
1: 你就说这些文字游戏，你玩的再漂亮，其实你终究哈，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农业科技的突破，
0: 哎，
1: 就是销售端的一个话术的包装，你终究最后你要踩在监管的红线上的呀，
0: 是的呀，
1: 你都这么叫吗？还能？
0: 哎，所以我就觉得这肯定不能就乱套了嘛，对不对？
1: 嗯，
0: 人家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啊，根据农业农村部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1: 你看是有规定的，
0: 这个品种的命名啊，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者特征，但是该品种不具备这种特性特征的情形，
1: 对吧？你也不能让公众误以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个品种或者跟另一个品种有关，你不能引起这样的误会。
0: 刚才咱是不是都误会了？
1: 那可不，预包装的新鲜水果，同时你要标注好产品的名称、品种的名称，你都不能隐瞒。
0: 哎，
1: 现在那个农贸市场都有溯源，对
0: 吧？
1: 说你这个你是在哪个地种的，什么品种，你甚至都得是有的，就是老农都得带签名的。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刚才咱说那种擦边起名法，你挑战监管，你也侵犯了咱消费者的知情权。
1: 那可不，你不能天马行空的起个名啊。
0: 那可不呗，
1: 你真正你就得叫上，说你这卖的是什么台农23号，虽然咱也听不明白，你看现在卖蓝莓花巷5号八号、13号、26号，就是一会儿我觉得一个半都凑出来了。
0: 以我最近研究的这个基因方面呢，我觉得都属于就染色体缺失，
1: 对吧？或者你就有具体的名字，你叫夏黑，是不是？
0: 你叫灯夏黑。
1: 我觉得这个葡萄掉色、
0: 哎、是不是、啊、就觉得能满手。
1: 就是你不能就是游走在灰色地带、
0: 哎、
1: 你不能用擦边起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刚才说这也不行啊。
1: 对对，你这不行，你
0: 再有这样咱就得举报了。
1: 是的，
0: 嗯，
1: 你侵犯我消费者知情权。
0: 回头我还在想哈，你说为什么这些果农也好水果商也好疯狂造词儿呢？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呢。
1: 你就想卖贵点呗。
0: 是，那是不是也和这个水果这个销售啊、前景，包括整个市场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对，这倒的确是这样。你看现在都电商时代了，对吧？说现在都开始卖什么产地水果，一般主播都是在那个就是卖什么水果就在那个水果地里边，
0: 哎，
1: 是吧？
0: 好多您不是曝光都是假的吗？
1: 对对对，然后就这样卡给你卖，说产地水果的红利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你倒退回10年或者5年前，生鲜电商你要把水果卖上高价，有一招最管用。就是打产地牌，
0: 对对对，
1: 你只要是原产地，你在那儿卖，肯定能卖出去。水果贴上边儿，丹东草莓，
0: 哎，
1: 这大连大樱桃，
0: 嗯，
1: 阿克苏苹果，智利车厘子，哎，什么这种库尔勒象梨，
0: 对对对，
1: 它天然就拥有了那个品牌溢价了
0: 啊、
1: 哦，对吧？因为那是一个信息还存在着差额的时代，消费者愿意为原产地的名气、独特的地理气候，还有它的水土故事来买单。
0: 是的呀。
1: 但是现在你看，下沉电商、直播平台的崛起，你加上冷链物流、产地什么直采，就这样的模式高度的发达。
0: 嗯，
1: 你曾经很神秘的水果供应链彻底打平了。你过去普通消费者很难买到正宗的丹东草莓、大连大樱桃，
0: 嗯，
1: 你现在任何一个平台，你跳出来清一色，全是原产地直发，
0: 就你都分不清了，大家都一样了。
1: 是的，所有人都在那卖大连大樱桃，甚至全国各地的樱桃可能都套上了大连的包装盒。
0: 啊，对呀，你怎么分呢？
1: 你对吧？你这几个字儿就不是高溢价的护身符了，
0: 哎，
1: 变成了同质化竞争的泥潭，就谁的品质好，我买谁的。既然大家的产地标签都一样。那唯一比较的维度就剩全网最低价了呗，
0: 哎，大家就开始拼价格了，
1: 然后果农中间商被迫陷入到激烈的价格战。
0: 嗯，
1: 那你卖个水果9.93包邮，
0: 嗯，
1: 对吧？9.93呢，是吧？你看着销量动辄10万家，背后的利润已经压缩的就不剩啥了呀。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挺心疼这些果农的。
1: 嗯，
0: 你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水果，然后呢，最后批发价格又不高，然后转手卖呢，其实这些销售商也挺为难。你说你怎么卖？
1: 就没啥利润了。
0: 而且你知道，水果这东西一旦扔手里面了，它是会烂的，它是会坏的呀。
1: 对
0: 呀，
1: 你马上得卖出去。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明星单品的神话破灭了。
0: 嗯，
1: 你比方说之前那个阳光玫瑰葡萄，
0: 哦，
1: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
0: 嗯，
1: 也是每一个就是果商挥之不去的叫快钱美梦。
0: 对，有这么个
1: 说法，高端品种。
0: 嗯，
1: 你往前倒，嗯，2015年那时候差不多。
0: 嗯，
1: 出现的吧，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一举成为葡萄界的爱马仕，那，
0: 嗯，
1: 绿油油的、锃亮的、大个的哈，最巅峰2017-18年的是零售价格500块钱一斤，就这么暴力，全国范围内疯狂的扩种，
0: 是不是？
1: 我俩那个时候农业节目家，就是吧？
0: 咱也去看过，
1: 从它的这个疯狂顶端，然后到平价，到亲民，就这个过程。2015年全国阳光玫瑰种植面积就几万亩。到了2023年的时候，狂飙到120万亩以上，就是日本本土栽培面积的数十倍呀，
0: 吓不吓人？
1: 嗯，
0: 它就是疯狂无序的扩种，但是后来的结果怎么样？
1: 那也是灾难性的，
0: 那肯定
1: 产能过剩，
0: 跌呗，
1: 然后就断崖式下跌了，嗯，然后就是价格，就现在你看这价格，10块钱两三斤。有的都有，
0: 是
1: 就变成了一个特别亲民、平价、日常，就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普通水果了。
0: 嗯，
1: 对吧？品质然后下滑也挺严重的，都跟着种，为了追产量赚快钱。
0: 嗯，
1: 然后就是母产，可能还有的滥用一些催熟，什么膨大剂什么的，你吃着不仅没有以前那个好看，口感、味道可能也不太一样了。
0: 嗯。一下子就把自己的销路全都断送了。
1: 嗯，
0: 你一旦被消费者摒弃了，那你这个水果种不种就没啥意义了。
1: 你看产地红利见底了，明星单品，嗯，白菜价了，然后你最后你是不是所有人都困在什么9.9块包邮的这个利润焦虑里了？
0: 可不是，
1: 那怎么办？
0: 嗯，
1: 你得有新的增长点和卖点呀，那怎么办呢？造词儿吧，
0: 开始整活了。
1: 哎，起名应运而生了，
0: 啊，没有科技，但是我们有狠活
1: 啊，没有狠活儿，搁家想词儿啊，
0: 想词儿了啊！
1: 看看哪个果农有文化底蕴？
0: 你看他刚才分析的多透彻，就是这么一场博弈，
1: 嗯，
0: 一场心理战。
1: 嗯，
0: 就是普通水果起个看似高端的混血名，实际上就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看看谁能战胜谁，对吧？
1: 真是，
0: 对吧？你消费者买水果，
1: 你吸不吸引我这名儿？
0: 哎，对呀，啊，
1: 你想不想尝尝？
0: 想尝啊！
1: 你想尝，他想尝。
0: 哎，我原来是多少钱来着？5块钱，现在来吧25。
1: 嗯，
0: 那我少买点呗，是不是？那你是不是也算中了他的陷阱？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后来发现，你都失去比价能力了，就你心里面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该卖多少钱了。
1: 你普通的，你说就那葡萄在那放着，你可能就是8块钱一斤，把杀价卖25，你可能扭头就走，你抢钱呀，啊？我这是蓝莓葡萄。你想这玩意儿没吃过哈，
0: 啊？
1: 小姐俩出去，哎，姐你给我买2斤尝尝，是吧？那咱俩这一嘟噜吃下去了，人25挣到手了，
0: 哎，完事儿了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现实啊，听起来也挺无奈的。反正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最后消费者买不买账，你得看事实说话了。
1: 是的，
0: 当你买了啊，芒果、凤梨啊，什么百香果、榴莲什么玩意儿，你剥开皮儿，消费者咬下去的第一口，水果的品质、真实的口感，那就是一切营销的最终归宿啊。
1: 嗯，
0: 你以为你玩了文字游戏一把两把的，你接下来你丧失的是什么？你甭管你卖的是芒果还是凤梨，卖的是葡萄还是蓝莓，都没有人买账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相对于那些有所谓打引号有文化的商家，还是把脑子呀放在真正的产品质量上吧，
1: 嗯，
0: 是啥就是啥，好不好？
1: 是的，
0: 别再难为小王哥和小马哥了。

0: 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Here we go。
4: 女人的车当然不仅仅是车，面板下的抽屉里要有我的墨镜、手套、面纸、唇膏，座套口袋里要有杂志和香包，座位下放着备用的平跟鞋，后备箱里是心爱的晴雨伞，而最重要的是有我最爱的九九一。九九一，李萌、李霞主持。
0: 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

0: 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尽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尽一点，不得。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 ，FM99.1 和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啊。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什么好吃的、好穿的啊、好涂的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东西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点播的啊，就是一到夏天呢，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些什么东西啊，总觉得少合适的包来搭配你的着装，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挖到的这个包包产品啊，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的老花包，它来了啊，价格直降，我先说价啊，299。每款只限量100只哈，朋友们，货完销售完了之后，我们就不再补货了啊。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线下它的店哈，复古老花的包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哈，妥妥的风尚标。你去各大商场也可以看到，这个专柜里面永远人气爆棚的就是这款包，它印满了经典的老花，搭配立体刺绣的标志，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呢，全是他家的热门大爆款啊，比如说有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和实用性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那个斜 logo 的托特包，还有足足四款，一共任你来选择啊。那你现在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关键字打进我们都市广播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啊公屏上，回复一个字就可以，包啊，就是这个包啊，你把包打进来，你可以先看看这四款包什么样啊。这四款包的面料都是非常耐磨抗造的，上手的触感很细腻啊，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细密平整，平时背出去呢不怕蹭不怕刮，背久了也不会变形和起球，所以日常通勤啊，搭个 T 恤啊，随性又时髦啊。那作为韩国经典的潮牌 MLB 的这个包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的售价几乎都在1000块钱上下，很少有优惠。那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啊，从品牌方要来全网的秒杀价，299元一只，299，一顿饭钱买一个名牌包包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顶，而且你可以选颜色。这款棒球帽官网售价还需要269呢，今天免费送。买两个三个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哈。所有的产品韩国直采，正品保真，扫码验真伪。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就不再补货了，只有100个啊，朋友们，只有100个。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包赶紧来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更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下单采购吧。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1: 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你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香水在法国的盛行却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光鲜亮丽，而是因为一些不方便启齿的原因，那就是不洗澡。欧洲人的卫生观念本来不错，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就定期沐浴，还修建了大型公共浴室。可随着文明的衰弱，整个欧洲的卫生状况迅速跌入谷底，肮脏不堪的生活环境使得黑死病爆发，特别是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找不到症结所在的医生认为，洗澡时热水会让毛孔舒张，有毒的物质会趁虚而入，于是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为了不染上疫病，都戒掉了洗澡的习惯。时间久了，实在难遮住身上的体味，为了体面和美观，路易十四便命令工匠研制香水。专门为路易十四制造的香水叫做太阳王香水，来自巴黎美爵公司。后来贵族们得知后开始争相效仿，在居所和衣物全都撒上香水香料，也是从那时开始，法国有了香水王国的绰号。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哎呀，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律师，行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相亲市场上，哪些人是最抢手的呢？你可能以为说，那肯定是颜值高、学历高、收入高的人。这个回答呢，可能只对了一个。BBC 去年的一篇报道说，在有关人们最青睐的特征的调查当中，外貌和性感程度排名是中等，而物质上的成功，比如说经济保障和拥有一栋漂亮的房子，是最不重要的吸引力品质。相反哈，同性和异性伴侣中的男性和女性在寻找伴侣的时候，比如说随和性、外向性、智力这样一些特质的得分，始终高于外表的吸引力。BBC Future 的调查显示，将近90%的人是更加看重性格，而并不是外貌的。如果人们真的更看重性格的话，又是哪些性格更受欢迎呢？踏实、自信、风趣、开朗。首先是友善和体贴，友善对于和谐的长期关系来说呢是不可或缺的，随和是一种必需品，因为一个你认为不友善的人建立关系可能会有问题。和蔼可亲、尽责的人会成为更好的配偶和父母，而脾气暴躁、不尽责的人会拥有更多的性伴侣。前者呢是投资于质量，而后者似乎在数量上弥补了差异。如果想要安定下来，就要看对方是不是井井有条、有秩序、容易相处，这样的人才是结婚的对象。其次呢，共情能力要高，根据这一点呢，也许能躲开一些自恋的人。很多自恋的人啊，容易受到强烈的自我服务偏差的影响，比如说事情顺利，他们会把所有的功劳归于自己，如果这件事儿不顺的话，他们并不会承担一点的罪责，对他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记忆也是经常出错的。他们记得的接纳和赞许比实际得到的要多，但是仍然倾向认为说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他们特别难以容忍别人的拒绝，过分的自尊呢，使他们对臆想中的怠慢反应过度。因为自我膨胀，一旦他们认为别人不尊重或者是不关照自己，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进而呢，会做出一些比常人更加愤怒、更加具有攻击性的反应。幽默呢是一个加分项哈，幽默对于男人和女人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吸引力的方式不同。研究表明说，女人呢喜欢逗他们笑的男人，而男人呢喜欢被他们的笑话逗笑的女人。幽默的人呢还往往都比较聪明，还有一点是不粘人。伍尔夫笔下达洛维夫人，她就觉得说她没有嫁给彼得是对的，确实很对哈，因为一旦结了婚，在同一所房子当中朝夕相处，夫妻之间呢是必须要有一些自由、有一些自主权的。这个呢理查德给了她，她也满足了理查德。比如说理查德今天上午在哪儿，在什么委员会吧，她是从来都不过问的。但是跟彼得在一起呢，就非要把每件事情都摊开来说，这个是让人非常难以容忍的。当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到那一天，在小花园喷泉出现了那个场面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和彼得分手了，要不然他深信两个人都会毁掉，双方全智都要完蛋的。

都很喜欢跟自己性格相近的人，但是有些时候又需要跟自己性格互补的人。性格类型呢是有五大因素的，比如说开放性，就是你是好奇的或者是保守的。第二个是尽责性，你是可靠的、谨慎的还是冲动的、不可靠的。第三个呢是外倾性，就是你是善于交际的还是说你是很内向、很羞怯的。第四个是宜人性，就是温暖的、合作、可爱、待人随和，或者是很难相处、消极或者敌对。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质，你是焦虑的、情绪化的，还是说你是情绪比较稳定的？心理学家金巴多说，和热情大方的人生活在一起，你的寿命呢是会延长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哈，我们都会被那些值得信赖的、充满爱心的、体贴入微的人所吸引，他们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陪伴我们，给予我们支持。那在相亲的时候，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对方的性格吗？相亲时候呢，人们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打扮自己，这个就是所谓的印象管理。像女性跟自己心仪的男子约会的时候呢，会比跟自己闺蜜在一起的时候吃得更少。男性如果想要打

动女子，他们会在滑板啊做一些高危动作，去展示他们比较惊人的碰撞，更加慷慨地去做慈善，炫耀他的一些奢侈品。女性在感知一个人的性格能力呢是比较强的，在相遇的一瞬间就开始做出一些判断，这里的瞬间呢指的是25分之1秒，这个就是辨认陌生人的面部表情，比如说他是不是愤怒的，大概只需要39毫秒的时间，大约在1/10秒呢，更加耐心的考虑之后，人们就会判断出陌生人的长相是不是有吸引力，他是不是可爱的，是不是值得信赖的。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在相亲的时候能装得很成功。《亲密关系》这本书当中呢，说在谈恋爱的时候显得非常端庄得体的人，就是那些不沐浴更衣、穿戴整齐之后绝不出来吃早饭的人，经常在结婚之后呢，会变成这样的一些配偶啊，就是他会穿着内衣坐在桌边，没有洗漱，然后又是抓痒又是剔牙，还插走了最后一个炸面包圈。所以你看哈，这个呢就很有讽刺的意义。人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是凭借举止优雅去赢得浪漫的伴侣的，但是在赢得了这份爱情之后呢，就不愿意再努力在爱人面前保持他的风度了。就算判断错了伴侣的性格，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件很严重的错误哈。各种性格呢都会有它适合的事情，比如说内向，他可能是作家或者是长途卡车司机这类职业的理想人格，而外向呢可能是一个销售经理或者是老板的首选。尽责性、开放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得分较低呢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比如说对于创意达人或者是一些政治活动家，遵循自己的理念，不要过度的被他人左右，这个就是宜人性得分比较低才是有益的。同样哈，尽责性水平太高可能会限制一个人把握机会的能力，而过高的开放性可能会使一个人成为多面手，但是博而不精。选错了之后呢，很多人都会安慰自己，大多数人都希望说自己的伴侣是热情而且诚信、忠诚而多情、俊美而活泼、富有而强大，他们并不会忽视伴侣真实的一些缺点，只是认为这些缺憾并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么重要。比如说满意的夫妻都会认为伴侣的缺点是局部的，是有限的一些瑕疵，远不如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重要和有影响力。很多人在择偶的时候呢，应该选择那些忠诚的、善良的、随和的，但是好像现实当中更加招人喜欢的是一些坏小子。桑塔格35岁的时候在日记当中说，我以前总是倾心于强势的人，以为如果他们认为我很普通，那他们肯定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如果排斥我就说明他们很优质，是很有品味的。黑暗三角人格的人，虚荣、自私、冷酷、爱操纵，这些特质在择偶游戏当中呢却具有短期的优势，一开始会让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很有魅力的，因为他们趾高气扬、谈吐流利，归根结底可靠而不可爱的人只适合做朋友，而那些可爱而不可靠的人适合露水姻缘。

0: FUN fun
1: far
2: fun
1: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过突然间觉得好没有安全感这样的感受哈？在关系中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呢，种种情绪和行为上的冲动爆发都是会出现的，进而呢会影响到关系中的另一方，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安全感。那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不安？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获得并且守护这份关系当中的安全感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感到安全哈？其实呢，这个是涉及两个领域的，依恋和自尊。无论在什么样的关系当中，人们都是通过感知对方在这两个领域中的感受来衡量自己的安全感。无法获得情绪安全感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在于关系中至少有一方在依恋或者是自尊上感受到了威胁。我们先来说一下依恋哈。如果说你的另一半很久都没有回复你，或者呢是时隔很长时间然后再回一句我在忙，我在打游戏，那你对他会作何感想呢？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很恼火，或者呢你就会怀疑说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如果你的另一半给你做出了很多保证，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行动，那渐渐的你就会越来越怀疑他是不是真诚，是不是会为自己的承诺去负责。依恋威胁呢，是情感纽带逐渐断裂的一个过程，这个通常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感减少，触发了猜疑、怀疑、焦虑，长久以来的依恋威胁就会让一方彻底失去关系中的情绪安全感。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自尊哈。关系中的自尊感呢，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另外一方面呢是来自于对方对我们的看法。当一个人没有办法获得支持性的对待，同时感知到别人对自己的负面看法，就会削弱他的自豪感，引发一种羞耻感。羞耻呢是指向自身的，它给人自卑感，剥夺了一个人的力量感和自信心。如果说一个人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和依靠，那他也不会对自己有安全感的。不安全感的恶性循环呢，也会让一段关系越来越糟糕。回头看最开始的聊天记录，男生只看到了女生的无理取闹，却没有看到她的恐惧脆弱。提分手的瞬间，女生是愤怒的，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已经不再相信这段关系了。生活中的大部分人呢，都会对威胁产生不良反应，这个也就进一步以更坏的方式处理关系，关系变得越来越僵化不灵活。关系中的人呢，互相看待彼此的眼光也是刻板僵化的，这个从而也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当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你会觉得自己的反应是因为受到了我的威胁，那反过来我也会认为你的反应威胁到了我，这两个因素相互动态作用，就会让这段关系的走向呈螺旋式的下降。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清了情绪安全感和关系的一个事实，就是人他首先是要有情绪安全感才能守护关系，而不能指望关系给我们提供一些安全感。那既然不良的反应是很多冲突的起点，那么调整我们当下的情绪来做出适应性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了。如果一个人总是被不属于当下的情绪所占据着，总是一种紧绷的状态，他就没有办法在任何关系当中放松下来。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偏却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你。

我有一个朋友呢，前一段时间分手了，然后天天跟我痛哭流涕。一开始我是真的很心疼他，也尽我所能的去安慰他，但是后面呢就有些忍不了这种每天凌晨准时准点的眼泪轰炸，然后再配上他甜蜜瞬间回忆了。所以我就开玩笑的跟他说，我说你要是真的舍不得放不下的话，那要不你就跟他复合吧。他听完之后呢，愣了我一下，然后就开始问说，你也觉得我应该跟他复合是吗？但是我要怎么跟他提呢？看他那个架势哈，吓得我立刻跟他解释说，我开玩笑的，但是复合不是开玩笑的。但是我解释完之后啊，他又开始哭了，说他的心真的很纠结，不知道要不要复合。所以我能怎么办呢？分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那段阵痛期呢，我们的大脑会循环一些让人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比如说，我真的是分对了吗？我要不要复合呢？在这些问题面前，很多人就像随风飘摆的芦苇，一会儿呢会偏向当然还是要当断则断的，一会儿呢可能就偏向说，万一我们还有机会呢。陪了那位分手的朋友这么多天哈，我已经完美的总结了他的两种心理状态。说实在的哈，不说百分之百吧，但是90%人分手之后都是复合的。第一种呢，就是想放下，但是呢又怕错过对的人。在同意分手之后，我的朋友并不是一直处于那种伤春悲秋的状态，他也曾经有过积极恢复的时候，他很努力的想让自己走出来，然后很努力的在去学放下。但是呢，他在每天深夜还是会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说那些争吵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吗？这些分歧真的可以赢过那些美好和心动？

吗？跟他分开之后，我真的还能再遇到这么好的人吗？很难说，这些疑问是深夜 emo 的产物，因为在现实当中呢，确实有很多本来是相爱的恋人，然后呢，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草率的分手，导致遗憾终生。我们总是以为分手是一种理性的结果哈，但是有些时候呢，分手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能力脱离这种争吵的情境，去冷静分析彼此矛盾的一种被迫的解决方式。心理学研究表明说，在很多分手的时刻，我们的理性是被情绪压制的。选择分手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彼此不相爱了，而是对当下这种很糟糕的情境的一种赌气和报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手，事后呢是更加容易感到懊悔的。就像我朋友，他不是没有试着放下，只是放下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一个充满了反复拉扯和自我质疑的过程。而更难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这个痛是应该忍着慢慢熬过去，还是还来得及再去争取一次。第二种呢，是想复合，但是呢又怕再一次受伤。在我朋友跟我说的第五天啊，他呢是收到了他前任发来的消息，那个男生说我放不下你，然后我想重新开始。女生呢就把这个消息给我看，问我应该怎么回复。我反问他说，你到底在纠结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希望可以回到过去，但是他不希望再次受伤。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其实他纠结的从来不只是要不要答应，而是这次会不会还是一样。他害怕分开，但是呢更加害怕重蹈覆辙。很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们之间还有感情，那就是可以重来的。但是实际上呢，感情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前提，改变才是。如果说你们之间的矛盾还在，沟通方式没有改变，冲突背后的情绪需求还是没有被理解，那所谓的复合呢，它就是我们换个时间再分一次。有些时候想复合，它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心理防御机制。在一段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呢会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个交互的认知系统。简单来说啊，就是你们的回忆开始交错，世界观慢慢的融合，甚至开始用我们来代替我。比如说，他会记得你生理期的日子，他会你会知道他所有的密码，然后呢，你们互相填补了彼此的盲区，渗透进了彼此的生活缝隙，直到变成了处处都有对方的影子。而当这段关系戛然而止，那这套系统呢就会随之崩塌。你失去的不仅仅是他这个人，还有那个曾经完整的依赖对方的自己。所以很多人在分手之后呢，会陷入一种很强烈的空壳感，就好像是灵魂被掏空了一块。但是这些啊都不是复合的理由，这个只是你还不适应以一个人的方式继续生活罢了。真正有价值的关系重建呢，往往是彼此成长之后的再遇见。你们都从过去的创伤当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才可能会走得更远。简单来说呢，不是忍不住思念时候的冲动回头，而是你们真的都变得更好了，才值得再走一次。所以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他真的改变了吗？那你们之间的所有问题真的是被看见了吗？

所以你看哈，感情呢，它不是数学题，它是没有所谓的一个标准答案的。我朋友他是企图寻求一些好朋友的建议的，但是局外人懂得再多道理，站得再高，终究也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他企图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情感经常会占据上风。在那些感情当中呢，外人无从知晓的埋怨、心动和遗憾，总是会掩盖住理性，让他没有办法看清这段关系的一个真实的面目。归根到底呢，其实我朋友他更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全面而且理性的视角，去重新梳理这段感情，整理那些绕成了一团乱麻的念头。比起重新走进一段恋爱啊，复合呢更加需要我们去权衡利弊，反而反复分手复合的模式也会让人更加容易沉溺在一段错误的感情当中，没有办法看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在面对复合这个决策的时候，才需要我们更加的理性和更加的谨慎。最后呢，想说如果你决定复合，那么在挽回对方的过程当中，希望你抱持的不是追求那种100%的挽回成功率哈，而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分手是一个错误，那就学会如何纠正这个错误，如果他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事实，那么尝试挽回的这个过程也是帮助我们认清事实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为了挽回一段关系而放低自己，也不用因为自己是追求挽回的那一方而感到有些卑微。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要的这个环节上来。天气热了，然后有很多人啊，就是这句话怎么讲，还是那个苦夏，好像这个食欲不太好啊，食欲不振，吃什么东西啊都觉得这个不香，偶尔吃点这个水果，喝点这个饮料呢会觉得这个舒服一点。夏天到了，的确啊，他因为人有这样的一方面的这个因素啊，导致的就是这个啊，胃口不振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说你尽管这个是，我们说这个胃口不好，但是呢，该吃东西呢还是要吃，因为人体呢，它每天它需要的东西啊，它是固定的啊。你比如说水。

你比如说这个维生素，大家都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总听这个老人说的，或者说我们听会听到一些这个医学专家所说的，就是我们总得喝点，总得这个多喝水，同时呢还多吃点这个蔬菜和水果，因为呢，人体每天都需要这个维生素。说你没有这个维生素呢，会怎么样呢？就血液都不新鲜了。容易得什么白血症？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讲一讲这个维生素啊。今天讲讲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维生素呢，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呢，我记得啊，就是比如说60后、70后，在很小的时候，医院里啊经常有一种叫营养药的。这营养药呢就是什么呢？主要呢就是指这个维生素。我记得是一个黄色的，比豆粒儿还要小的，这么一个黄色的一个小药丸儿，甜甜酸酸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呢总是上医院呢给我开完了之后呢，就搁嘴里面就这个含着，它有点甜酸的这个味道。我在那个时候呢就知道这个维生素，后来长大了之后呢，知道维生素是干嘛的，就是主要的啊。因为维生素呢有很多很多种啊，就是维生素呢主要就是防止你这个血液啊，就变臭了，就是白血症。我小的时候呢曾经看过一个类似于科普的一个文章，就是在大航海这个时代里啊，就是16世纪到17世纪、18世纪的这个时候，17、18世纪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啊。这个全世界啊，都开始了这个大航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大航海的时代呢，就是什么呢？组织一条大船啊，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个机械动力啊，主要是以帆啊作为这个动力，然后就沿着这个海岸线走啊，穿越什么大西洋啊，穿越这个太平洋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发现了什么呢？就发现了美洲啊，等等等等啊，是吧？然后呢，开辟了几条的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这个航线，就是大航海的时代呢，它连接的是什么呢？海上的什么贸易之路啊？然后当时呢，医学啊，并不是那么发达。所以呢，在这个欧洲的这些这个航海的这些队员啊，他们这个航海的时候呢，你想在船上一待，那可不是说哎呀这个仨月俩月的，一待呢要待好几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水手，就是什么呢？得了这个败血症。然后当时呢，大家不知道，说这次怎么会得这个败血症呢？人这怎么好好的，人也吃肉啊，也吃鱼啊，怎么就得这个败血症了呢？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才认识到，就开始研究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医学呢，相对来讲呢，尽管也不是那么发达，但是就这个问题，大家得研究。研究就发现什么呢？因为人啊，不吃这个蔬菜。说这个蔬菜到里面到底是什么呢？蔬菜里面更多的就是维生素足，维生素足呢就是维持这个血液的什么血液的这个新鲜度，你不然这个血液就臭了嘛。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维生素啊，那英文叫维他命啊，也有叫这名字。你看那个过去了这个老电影，我讲解放前的这个老电影，上海什么那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啊，那些的这个老电影，对这个维生素呢还叫维他命，这实际上是一个从英文那儿来的。所以维生素啊对人体还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就导致了很多人就说多吃菜，多吃这个水果，然后水果还有蔬菜呢搅成汁儿啊，然后上面呢就会，如果是一款饮料的话，上面就会写上什么？写上这个什么富含维生素啊等等，大家都知道这个维生素是人体每天所必须的。后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药丸，说我吃不了那么多这个蔬菜怎么办呢？好，我就吃一个复合维生素药丸啊，满足这个维生素身体的这个维生素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讲一讲这个维生素。我们说天热了，你出门的时候呢，是不是要做这个防晒？特别是呢，这个年轻的女孩。

孩啊，不一定是年轻的女孩，我觉得所有的女性，这大热天的、大太阳的啊，都知道呢是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啊。第一是抹这个防晒膏，第二呢还要打一把什么这个防紫外线的这个伞。我们说防晒呢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午的时候紫外线特别强烈，要避免长时间的暴晒。不过呢，当我们长期很少接触阳光的时候呢，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哎，什么问题啊？维生素 D 不足。维生素 D 是干嘛用的呢？啊，就是经常我们讲的那个胡萝卜素之类的啊，是干嘛用的？维生素 D 不仅关系到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 呢，是吧？是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尤其是一些女性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女性，然后很关键啊，因为她们有身体有这个特殊的生理期，啊，流失的钙呢非常非常的严重。你看现在很多女性到医院呢做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检查，一般还要查一个骨密度，对吧？啊，就是看看自己呢缺不缺钙，对吧？因为一旦缺钙的话，就补什么呢？补维生素 D，再加上这个钙片。你说我缺钙，那我就直接服用钙片呗？不行啊。不行，对吧？你得有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参与，才能更好的促进钙质的这个什么这个吸收啊，才能吸收啊，否则的话呢，根本就是做不到的啊。而我们说这个维生素 D 呢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么近些年来研究就发明啊，它可能与死亡风险、认知功能以及阿尔兹海默症呢有这个风险呢是有关的。是吧？我们就来讲一讲吧。近期呢，这个德国的癌症研究中心、浙江省肿瘤医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一个叫临床，我看啊，nutrition 叫临床 nutrition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蛋白质啊。是不是这个词啊？nutrition 是不是这个？就是临床营养。啊，这个杂志就发表了一篇，这个发表了这个一项这个研究，啊，就是这个一项研究啊，这研究人员呢重新分析了两项大型的维生素 D 随机实验的数据，并且呢重点关注入组的时候维生素 D 不足或者是缺乏人群。那么这个实验的结果就显示，对于维生素 D 不足的人，改善维生素 D 水平之后，全因死亡风险可能下降约15%到19%，对于明显缺乏的人，风险下降幅度可能达到21%到25%。但是，对于原本维生素 D 已经很充足的人，继续提高维生素 D 水平，并没有看到明显的生存啊获益啊，就是说你已经够了，你补的再多啊也没用。哎，我们在这里说这么一件事情吧，大家都知道这个骆驼嘛，沙漠之舟骆驼，然后中东人啊，在这个用骆驼呢。进行这个长途的运输的时候呢，先给它喂盐。你说这个，那你让它吃盐，它不是更渴吗？对，它吃了很多的盐，它才能呢去喝大量的水，然后呢就储存在体内的这个驼峰里面。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啊？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维生素 D 已经很充足的情况下，你说我再补点儿，啊，然后就像那个骆驼那样，我把这些维生素 D 呢给这个啊储存在这个身体里面啊，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没用啊，真的是没用。什么？你弄得再多，它你体内已经这个值达标了之后，它就不吸收了。是吧？它也就排出体外了，所以你甭希望呢，说是像这个骆驼那样啊，我把这个维生素呢多储存一点，储存不了啊，千万别做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你别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补维生素 D 的目的呢，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纠正不足，达到合适的水平。好，
我们受。

这个维生素 D 啊。第二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风险会猛降87%。维生素 D 除了与骨骼和死亡风险有关，还可能影响大脑的健康。天津医科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曾经分析514名女性百岁老人的健康数据，探讨维生素 D 水平与阿尔兹海默症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就发现血液当中的这个25D 水平每升高这个叫什么呢，它有一个比值啊，就是毫升啊 ,ENG, 应该是一毫克啊，一毫克，每毫升的一毫克，那么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大约会降低5%。与维生素 D 水平最低的人相比，维生素D 水平较充足的人，阿尔兹海默症风险降低了约87%。那么这个实验或者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老年人一定要什么？要有充足的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啊，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啊，维生素 D 那到底该怎么补，是吧？除了晒太阳之外呢，还应该怎么样？那我们说维生素 D 水平较高的人也可能同时具有更好的营养状况，更强的活动能力，更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些因素同样会影响认知功能。那么这项研究呢还发现，当 25D 水平超过了每升73.25之后呢，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并没有继续明显下降，这再次的说明维生素 D 存在一个相对合适的范围，维生素 D 不足的时候及时纠正就可以呢获益，但是补到充足之后再继续加量，效果可能已经封顶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维生素 D 可能会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到大脑健康，包括调节炎症反应啊，维持神经细胞内钙离子的平衡啊，以及支持神经元和突触功能啊，这都是医学的这个名词啊，这个我们不做这个详细的一个介绍了。好，那么很多人严重的缺乏维生素 D， 那人体获得维生素 D 主要是有三大途径。第一呢，晒太阳，吃含维生素 D 的食物，以及这个服用这个补充剂。当皮肤受到适量的紫外线照射之后，体内可以自行合成维生素 D。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呢逐渐下降，那医学上通常通过抽血来检测血清这个25清维生素 D， 也就是 25D 来判断体内维生素 D 的一个水平。一般来讲呢是低于30每升的，那么通常是属于缺乏，那么低于50的，那么通常属于不足，那么达到一定水平再继续升高，未见得就会有更多的健康的好处。那么以下人群呢更容易维生素 D 不足。第一，长期很少出门，很少接触阳光的人。第二，年龄较大的老年人，腿脚不方便啊，上下楼不方便啊，所以有很多的老人呢就不愿意出去，这是不对的，一定要晒晒太阳。有人说，哎，我在家里晒行不行呢？效果不是那么好啊，因为你家里面自然必然呢会有这个玻璃嘛，因为现在的这个玻璃呢都有很强的什么防止紫外线的什么这样的一些功能，它毕竟的是这个经过了一个什么呢，经过了一个中间的一个介质，那么紫外线呢它就进入摄入量呢就很少。
所以最好呢还是经常出门啊，要晒一晒。

再一个呢，就是经常严格防晒的人啊，有的人这个防晒做得很好啊，有脸基尼啊，脸上的那个头巾包裹的啊，一寸皮肤呢都不露在外面，这是肯定不好了啊。还有就是肥胖的人群，患有肝肾疾病以及胃肠道吸收障碍的人，以及骨质疏松的人啊，还有呢，容易跌倒或者是反复骨折的人，如果属于这些人群，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进行什么血清的检查，再决定是否需要这个补充啊。尤其是患有肾结石、肾功能不全啊、甲状旁腺疾病，还有高钙血症。或者正在服用多种药物的人，不宜自行长期大剂量的服用维生素 D。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啊，多吃点胡萝卜呀，啊，多吃点鱼啊，多晒晒太阳啊，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啊，都是比较好的。那么怎样去获得维生素 D 呢？适度的晒太阳。晒太阳呢是人体合成维生素 D 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但是不等于在烈日下暴晒，那肯定是不行，对吧？这个夏季呢，可以选择上午较早或者是傍晚阳光相对温和的时段，让手臂啊、小腿啊、等这个部位呢，适当的去接触一些阳光。具体时间呢，可以根据季节啊、肤色呀、地区啊和个人的情况呢进行调整，避免晒伤。啊，有皮肤疾病、光敏性啊、皮炎的啊，或者说服用光敏药物的人，应该先咨询一下医生啊，这是第一步，多晒太阳。第二呢，就是，哎，对了嘛，从食物当中呢获取，多吃一些呢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呢，并不算多，主要呢包括三文鱼、沙丁鱼啊、青鱼等等，以及蛋清啊、蛋黄啊。还有这个动物肝脏和经过强化的牛奶、奶粉，蘑菇当中呢也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D， 但是不同品种和处理方法的这个差别呢就特别大，所以不能完全依靠蘑菇来满足需要。再一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呢服用一些补充剂，如果通过饮食和日晒仍然无法满足需要，那可以在医生还有营养师的指导下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部分成年人呢会使用每日啊这个400到800的这个维持的剂量。那维生素 D 缺乏者呢可以可能呢需要每天呢这个要达到2000的或者是更高剂量的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治疗，但是具体的剂量应该根据检查的结果、还有年龄、饮食、疾病和用药情况来决定。维生素 D 呢确实非常重要，但是研究传递出的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信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多吃维生素 D， 而是缺乏的人要及时的补，补到合适即可，不必追求越高越好，科学补充才能真正的获益。对于营养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啊，维生素啊，或者是蛋白质啊，或者什么的啊，当然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东西，包括什么钙啊，或者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等等，它并不是你越多越好啊，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个我想请大家呢一定要明白。很多人意思呢就是什么呢，哎，趁这热乎劲儿呢我多吃点，我在体内呢多储存一点啊，我就刚才还举的那样的一个例子，你甭指望像骆驼那样是吧，把水可以存起来，说哎呀我这个为了预防维生素 D 缺乏啊，那我就多吃一点啊，我给在身体里呢这个储存一些。你不是骆驼啊，维生素呢也不可能在体内呢过多的这个什么那个储存啊，你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不好？所以呢今天开篇呢这个我们就讲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关于维生素 D 的，这是一个科普性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啊，希望大家呢啊能广泛的这个利用。好了，其实有一些东西呢啊，这个多少年都不带变的，你比如说

20年前、30年前，医生就这么说的。30年前，30年之后呢，医生还这么说。哎，这些呢都是经过什么？经过现代医学检验证明的啊。好吧，好，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你此时所关注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医疗方面的前沿的一些资讯，也包括呢业内人士对于健康养生的一些新的观察和心得。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了这个维生素 D 啊，不要因为防晒啊，然后呢不要因为天热防晒，然后呢就一点太阳都不见啊，那也是不太好的，不然的话体内呢会什么，会这个减少这个维生素 D 的啊。好，那好，我们接着就这个天热啊，我们再来讲一个事情啊。我说这个天热啊，不愿意吃东西，胃口也不好啊，吃点东西呢也就饱。有的人呢，哎，夏天的这个胃口呢确实呢就不好，所以呢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夏天呢容易瘦啊，容易瘦，有这样的人啊，确实有这样的人。我记得当年呢有一个朋友啊，当年的这个他体重呢肯定是超重的，超重的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呢给他调到这个广州去了，调到广州去呢待了3月啊，回来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傻了，他就像浴火重生一般站在我们的面前啊，有一个超重的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一个小伙子。然后说我们大家都很奇怪啊，说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他说那地方天太热了，我这一天呐，哎呀，这个受不了，因为他是北方人嘛啊，广州这面这个湿热的这个天气呢确实让他受不了，说每天吃很少的东西，大量的喝糖喝水啊，吃饭的主要是喝糖，简直不喝糖不行。哎，后来我就发现啊，真的是到了广州去你会发现啊，就那大爷啊，就是那中年人很少有胖的啊，确实呢都很精瘦，不能说精瘦吧，就是他们饮食比较清淡。那你说他们饮食为什么那么清淡呢？啊，不像我们这个北方，但他天热呀。你说呢？给你弄个大肘子，你吃得下去吗？给你弄个红烧排骨，你吃得下去吗？大热天儿，真的就那排骨啊，我吃一块我就饱了，啊，那米饭呢，得两口就饱了，然后就奔着什么呢？什么，奔着那什么黄瓜、西红柿就过去了，啊，那个东西它蔬菜嘛，它清凉了嘛。啊，他下去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这个舒服，待3月，啊，体重呢一下子就减了很多很多。有的人然后他自己也说自己苦夏，就是这夏天肯定让他不舒服。后来有时候我们就经常开玩笑啊，说你要想一个人真的想要减肥，啊，去北方人啊，我指这个北方人到广州呢去待这个3月，啊，哪个地方夏天的时候啊。那地方待3月回来之后呢你肯定啊就会瘦下来，确实是这样的。另外呢这夏天呢穿衣服呢它不那么多，它不像冬天我穿一个棉袄我胖瘦呢几乎呢你是看不出来。这夏天嘛你不能穿那么多衣服，所以呢你胳膊很粗腿很粗腰很粗一下就显现出来了。很多人说夏天我要努力的减肥啊，因为我要穿裙子，因为我要穿什么好看的这个衣服啊，等等等等吧。所以呢夏天呢也是一个，就是夏天这个季节也是很多人愿意什么去谈减肥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有的人就说你这跟夏天我吃呢这个半碎苞米啊，吃两个黄瓜是吧，吃了一个西红柿，哎，我就饱了啊，这个吃不下去东西啊，那确实它容易瘦啊，容易瘦。但是你在北方待着，它就是这样的。你就比如说，那个夏天过去了，秋天一到，冬天一到，嘿嘿，你又开始抢秋膘了，是吧？啊，又大鱼大肉呢干起来了，啊，就是这样。所以夏天呢是一个谈减肥的一个季节啊，很多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呢去谈。但是呢夏天呢有的时候呢也不利于减肥，

夏天可吃的这个水果也多，说吃水果怎么就能胖呢？你别忘了，有很多的水果它非常非常甜呢，对吧？非常那个糖度呢非常非常高啊。你说那个水果，你说那个水果吧，说不甜的你肯定不买。你说我买个西瓜，我买一个不甜的，像黄瓜那个味儿的那个西瓜，它也没有啊。啊，你到哪儿去，人家都说我这个西瓜是甜的。啊，对吧？你买任何的水果，你都希望是甜的。你说甜，你不甜我不买，那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人说你这个，你光吃水果，一天到晚就老吃水果，也能出来这个，也能吃出来这个高血糖，不就是这个道理吗？那糖它也是，是吧？这个增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嘛，对吧？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说，有的时候夏天呢也不是特别好减啊，有的人就爱吃水果。哎呀，吃起来这个没完，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这个水果容易吃出来这个高血糖，尤其你比如说榴莲啊，榴莲。说泰国政府呢，大概前两年呢曾经有一个就是政府的一个提示啊，提示什么呢？就是说每天呢吃这个榴莲不要吃不要超过246克还是264克。啊，大概就是这个半斤左右吧，就是你不要超过这个量，你超过这个量的话就容易什么，就是长期的啊，就是长期的你超过了这个半斤，一次吃一斤，一次吃一斤，你吃个一年两年的，人说哎，那个榴莲我吃不起啊，那么贵，人在当地呢，人当地产地它肯定它便宜啊。说你要长期的超过这个量的话，容易什么患什么，患这个糖尿病吧，啊，这个风险呢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泰国的卫生部门前几年就出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提示嘛，就是每天吃不要超过250克嘛。我就一印象当中好像是246克还是264克，我记不太清了，我真的是记不清了，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啊。那你想一想，想象一下，是吧？那你说那水果，是吧？除了糖分就是糖分，对吧？它也是很高很高的。哎，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就是关于夏季的这个减肥的事儿啊。网上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全民减重1亿斤啊，就是说这个行动啊引发了关注。但是呢，科学减重到底该怎么减，仍然是很多人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减重呢不等于减体重，它需要关注的是体脂率、腰围、肌肉量等核心的指标。科学减重饮食应该遵循211餐盘法，运动需要有氧和力量的结合。那减重的速度呢，应该控制在每周0.5到1公斤。2026年最新的研究和权威指南系统梳理了科学减重的核心方法和常见的一个误区。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呢捣鼓捣鼓，减重和减体重啊，是一回事吗？我们要看懂体脂率、腰围和肌肉的三个指标。说许多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呢上秤，啊，现在那个便携式的那种玻璃做的很超薄的那种体重秤，脚底下一踩，然后液晶马上这个显示出你这个体重，啊，这是第一件事呢，这个上秤，体重下降呢就欣喜，上涨呢就焦虑。然而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并不能真实的去反映你的胖瘦，体重呢是由脂肪、肌肉、骨骼、水分等多种成分的构成的，所以呢，单纯的掉秤不等于健康的减脂，脂肪的脂啊。专家呢指出呢，减重不应该只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还需要重点关注体脂率、腰围、肌肉等核心的指标。肌肉是身体的代谢的发动机，肌肉量越多，基础代谢率就越高。基础代谢占全天总热量消耗的60%到70%，是体重管理当中重要的、重点的保护的关键因素。相反，肌肉流失会直接导致基础代谢的下降，使得减重之后，
啊，即使呢摄入相同的热量，也更容易出现体重反弹。科学减重的目标呢，不是让秤上的数字变小，而是减掉多余的脂肪，保住宝贵的肌肉。所以专家建议，每减掉4公斤的体重，应该至少减掉是什么3公斤的脂肪。肌肉等

七分饱那哪行啊，那就八分饱，对吧？说不行，那我必须得这个造一顿，造一顿行，你百分之十分饱，十分饱可以啊，你第二天早晨起来是不是就可以清淡一点，是吧？弄个面包片啊，或者什么喝燕麦粥，吃点什么这个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就可以了。就是我们说得均衡，不是说你一点都不然，不然的话那日子就太没意思了，那过日子还有意思吗？对吧？好，说你吃了多，吃了多你是不是应该运动一下，饭后百步走，是不是多走两步，健身房里办个卡，经常运动运动，这样是不是哎，它结合起来啊。你不能说你吃的多然后你就不运动了，这肯定是不太好的啊。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我们说21天呢是养成一个习惯的最小的时间单位。那希望所有的朋友呢不要再只关注短时间内的快速的减肥，而是通过各项记录来解读或者是更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从而更加科学的进行减重。我们说科学减重呢，它是一个持久战，它不是冲刺跑啊，看淡秤上的数字，看重身体的变化，不追求瘦得快，只追求瘦得稳。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用科学的方法让自己呢啊，是吧，健康稳妥的减重，对吧？最常见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答，那就是减重期间可以吃主食吗？当然可以了。建议将这个精米白面替换成什么粗粮，粗粮有糙米、燕麦啊、玉米、红薯等粗粮，每餐的主食呢占到1/4。而每天运动为什么体重不降呢？那可能包括这几样的因素：饮食没有达标，比如说运动之后呢是补偿性的进食。我跟你讲，运动之后呢他饿呀，所以他更想吃东西，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强度不足啊，你虽然在健身房里待了2小时，但你什么也没干啊，这个晃两下那个动两下，就是运动量不够。还有就是肌肉的增加抵消了什么？抵消了脂肪的减少。说我有这个肌肉的这个训练，我卧推也好啊，还是什么这个双杠上的这样的一些啊，单双杠上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啊，你长了肌肉，肌肉长了，然后呢脂肪掉了，但是呢肌肉长了，它俩呢这个互补了，对吧？所以呢结合什么饮食记录和体脂率来判断。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减重平台期该怎么办？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增重，就是你说我访问过很多的这个健美的这个教练啊，或者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些健康指导员啊，或者叫私教吧啊，我问他们说哪个更好玩，就是减重和增重到底哪个更好玩？他说增重好玩啊。你说你给我一个豆芽菜的一个年轻人，哎，我经过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训练之后，我让他长成这个肌肉男，这个是妥妥的一个满足感啊，就是我的工作它有效率。他说减重一点不好玩，而说你把一个180斤的一个啊超重的这样的一个大男孩给减掉啊，让他给他减成160或者150，这个就是太难了，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所以我经常就讲说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平台期，这个平台期是什么呢？比如说增重它有一个平台期，比如你原来呢体重呢108啊，你身高1.72米，然后你体重呢只有108斤，你肯定是一个豆芽菜的一个体型，弱不禁风啊。说行，通过这个肌肉的这个训练，我给你增重到130公斤啊，不是130斤，65公斤，可以了吧？108到130，增重22斤。那么这22斤里面肯定是有，这个绝大多数，应该有2/3应该是肌肉。说我再让你的这个肌肉的维度呢再大一点，可能吗？不可能了。你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训练都无法达到，这叫什么？这叫平台期，就是增重有平台期，减重它也有平台期啊。说我从180，我降到这个160，或者降到165，哎，这可能就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哎，怎么弄都降不下来了，有。

这种可能。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接受它，是吧？然后呢，再进行一个调整。首先你接受说啊，我到了这个瓶颈期，我再也减不下去了。调整一下运动方式，比如说增加力量的这个训练，改变饮食结构，增加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然后呢，保证充足的睡眠7到8个小时。平台期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就可能会有所突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增重呢，同样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科学的减重，我们在讲一个科学的增重。说豆芽菜的这个体型啊，增加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训练啊，是吧，长成一个肌肉男。那么怎么让肌肉呢这个长起来呢？就是对这个肌肉呢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啊，让它撕裂，然后呢再通过补充蛋白质让肌肉呢啊这个暴涨。到了这个瓶颈期之后，有很多人就不行了。怎么不行了？不行了之后他寻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呢？哎，各种计算再加上什么啊，类似于什么激素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这个肌肉的纬度特别特别的大啊，服用大量的这个蛋白粉，不是说这个大量的啊，服用这个蛋白粉再加上肌酸，各种各样的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激素之类的，这个肌肉的纬度唰一下就这个，还有服用什么什么睾丸酮的之类的啊，然后呢让这个肌肉呢这个暴涨，长得像怪物一样，那个不好看啊，那个不好看。全世界的这个范围来看啊，就是这些年来所谓的一些健美运动，现在大家提倡的是一个什么叫自然健身法，自然健身法啊，叫 fitness， 这叫自然健身，就是合适是最好看的，合适是最好看的。所以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一直觉得我从增重的这种角度来看，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体操运动员的，哎，那个体型我觉得就是非常好，他们的肌肉纬度不是特别大，但是看着非常非常健康有力，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像那个野兽一样的啊，那个肌肉那个暴涨那肯定是不好的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归到自然这个增重上来，好吧。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就暂且呢讲这么多，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也该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也不一样，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8: 无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啊！
7: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9: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7: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0: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了。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又到了周三的晚间，也是我们静下心来去聊聊书的时候。我是你的朋友林阳。白天我们忙工作应付人情，脑子里塞满了琐事，很少有片刻留给自己。读书这件事儿呢，从来不是为了装学识背道理，而是借别人写的文字拓宽自己的眼界。我们不必呢只读晦涩名著，家常的散文还有人物的随笔、人生思辨都值得呀我们去翻一翻。一页书页能装下古今世事，也能抚平心里的浮躁。那今天呢，我们就抛开白天的匆忙，我们慢慢的读书，慢慢的谈心，在文字里获得一份安宁。

我曾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允许一切发生。我也曾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小视频，里面是几位年长的叔叔阿姨，分别把人生的天数当作我们活着的标签，很深刻地告诉我们，人生苦短，不需要什么事儿都那么斤斤计较，我们要允许一切的发生。其实仔细地想一想，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的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了，就一直往快乐这个方面去追求。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快乐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状态。我们唯一的生命缔造了每个人都是限量版，所以自己的人生不需要跟谁去比较，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自己。快乐的人生是不设限的。我呢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人生啊只有两件事，一是关你何事，二是关我何事。所以内心强大的人都在专注的做自己。我们来看呢，法国心理学家萨维里奥在《放过自己，允许一切发生》这本书当中分享了现代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

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被很多的目标榜样鼓励围绕着，逼迫自己不断的前进。当我们被一次次打败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去放过自己呢？为什么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只能听命于外部的声音呢？太在意外界的看法，束缚内心，时间久了的话，我们自然就会习惯以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呀。如果活着仅仅是为了遵从世俗，失去自己的独特性，那生命的价值就等同于流水线的产品，毫无感情，快乐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有人说呢，谁也不能成为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老是拿着别人的镜子照自己的话，会把自己照成一个傻瓜。我跟您分享个小故事吧，说有两只小猫呢在屋顶玩耍，有一只不小心掉进了烟囱，等它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时候，满脸的烟灰。另一只看到之后，赶紧跑到小河边，把自己的脸洗得很干净。而脸上黑乎乎的那一只呢，看到同伴干净的脸，以为自己也是一样的干净，所以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结果遭到了众猫的群嘲。这就是一个太敏感，一个不太敏感，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镜子，完全是错误的。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受到的任何影响，都只是我们愿意受其影响。那作者萨维里奥认为说呢，依照外部的规则成长起来的人属于伪成长，只有学会不被影响，允许自己做自己，才能活出独特的人生，让自己体会到生命的快乐。快乐和你经历的事情无关，只和我们自己的内心是有关的。就像作家罗曼·罗兰说的那样，内心的快乐是一个人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人生的第一要义呢，是让自己快乐。毕竟他人无数，自己只有一个，所以呢，不要去模仿，也拒绝去复制。冯唐在《万物生长》这本书当中提到的说，人生会长出很多的恶习，比如好为人师，妄自尊大。有的人总想通过教育别人来体现自己的高尚和多知，那么这种讨厌的行为被网友直对啊，说不要用你的鞋丈量我的路。尊重他人的行为就是允许别人做自己。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并非事物的本来的面目，而是我们所想到的面目。那今天在网上浏览到一张图片，一只狮子嘴中呢叼着一只刚出生的老虎，很多人都认为幼虎呢是狮子的猎物，生命堪忧啊。后来摄影师在后面又放出了图片的另外一个角度，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狮子啊只是含住了幼虎的脖颈，并没有要吃掉它的意思。那么这张图的真相是，狮子在河边遇见一只幼虎，河水太深了，幼虎无法独立地过河，狮子帮助了它。很多的时候呢，面对不明就里的事情，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看待别人，错误的误会会给双方带来没必要的烦恼。尤其是当下呢，自媒体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时常的我们看到一个突发的事情，我们就跟着这个自媒体的内容，然后呢去群情激愤，要么就是开心欢乐。但是等到了过一段时间之后，当真相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哇，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往往有些时候需要冷静，需要沉淀。一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当时那个场景不一定是全貌。有人说，年轻的时候呢，嫉恶如仇是青年人最好的好处，他们的天真不受世俗的污染，喜欢就喜欢，讨厌就讨厌，没有中间的路线。等自己经历的事情多了，才懂得生活呀，其实并不是什么泾渭分明，好与坏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你要记得，假之砒霜，也许是乙之蜜糖呢。所以呢，不要去随便的评判别人，这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像这本《不强行的去灌输观点》，既是待人的分寸，也是给自己省去无端的纷扰。你说呢？那么第三点就是学会主动的屏蔽杂音。外界的评价、旁人的误解本就是生活的常态，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不停地去辩解。所以专注地做好自己，不被外界的声音裹挟，既能保全体面，

也能让内心轻松自在。那曾国藩曾说呀，古来言兄得志败者有两端，日常傲，日多言。就说什么呢，平时这个人就是很傲气，而且话也多，所以人这一生能力它是底气，言语是门面，管好自己的嘴巴呀，就是守住自己的福气。有句话说叫言有尺行有度，把分寸的藏于心，把温柔落于言，在安静当中蓄力，在克制当中前行，才能收获安稳和福气，活出从容有度的人生。梁实秋在我的人生哲学里写道说，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那在不该让的时候呢，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与人无损。所以与人相处呢，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让出话语权与表现的机会，遇事呢少去大包大揽，多给他人去留一些施展的空间。所以让呢不是要去吃亏，而是要学会去交换，用一时的面子换长久的信任，用一次的话语权换彼此的尊重，用眼前的蝇头小利换未来的大把的机会。那曾国藩早年也曾经是锋芒毕露啊，行事独断，爱揽功绩，什么事儿都要冲到最前面。起初呢，他凭借过人的能力屡战战功，那也因此引得了同僚的心生隔阂，团队人心不齐，做事是屡屡受阻。接连碰壁之后，深陷了困境，他认识到这样做对自己没有一点的好处，之后呢，便做出了改变。带兵作战的时候，但凡打了胜仗，他第一时间将战功美名悉数归于部下的同僚，遇到非议和挫折也会主动揽下所有的责任，朝廷论功行赏，他多次举荐手下将领身居高位，自己反而一再的推额外的封赏，他从不事事站在台前去争光彩，愿意把机会和荣光让给旁人。最终呢，他的麾下是人才云集，被众人真心的追随，因此呢成就了一番的事业。所以真正的智者如水，有句话说嘛，善利万物而不争，却最终呢成为江河之势，利可共而不可独，民可让而不可争，一味的争抢那只会步步的受限，所以懂得成全方能聚拢人心，行稳致远。还有句话说呀，要退让，但也不是什么都让，让度的核心是让什么不让什么，心里啊要有杆秤，让的是面子、话语权、小利益、功劳名声，这些东西让出去并不会损失什么实质的东西，反而呢能会换来人心和信任。那不让的是原则，是底线，是非对错呀，触及底线的事绝不能退缩，颠倒黑白的事绝不能让，原则性的问题必须要立场坚定。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部电视剧叫《人世间》，里面有个叫角色叫周秉义，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人呢，能力出众，却从来不抢风头，不占功劳，该让让的是干干净净。他绝对不是没有原则的老好人。棚户区改造事关百姓的利益，他顶着压力推进，半步不退。有人试图拉拢他踩红线，他当场拒绝，毫不含糊。正因为他懂得分寸，小事让，大事扛，面子让，底线守，才既赢得了人心，又守住了本分。凡事呢争先，事事做主，不仅身心俱疲，更会让人产生距离感。但毫无原则的退让，同样也会让人把你看清了。那真正的退让是大度，它不是软弱。这三点处事的智慧，在日常交往当中，我们要学会去落实，明白为什么退，自然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去退。

其实我们也常听到人说呢，做人呢要分清两种处事的方式，消耗型争抢和积累型的退让。有的人凡事爱争，争面子，争输赢，赌一口气，争到最后白白的耗费了精力，啥也没得到什么，没有什么好处。有的人是遇事懂退让，看似当下吃了亏，实则是攒下了人情，留足了余地，也为自己铺好了后路。所以判断的标准很简单，这件事儿争赢了，长期看是增值还是贬值，贬值的事儿不争，那不就是赢了吗？

现在呢，凡事斗争呢，每次冲突都是在消耗人情和精力。主动的退一步，表面上看是吃亏了，实则上是省下了后续的纠缠、防备、补救的成本。有句话不说吗？少一个敌人呢，比多一次胜利那要划算的多得多呀。如果说我们什么事都是事事占先，看似掌控了一切，实则是被事情推着走。主动让出话语权、表现的机会，眼前的小利从琐事当中抽身出来，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让得越多，回旋的余地也越宽，该出手的时候反而更加有力。说到底呀，争是本能，让那才是本事。本能人人都有吧，本事却不是谁都能练出来的。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哎，有些人就喜欢抢来抢去、插来插去。那能让的情况下，你让他一下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非得要和他争取己，最终发生了事故，那双方都没有好处，对吧？作家冯唐也说呀，说我认为最顶级的教养就是从不拆穿啊，处事须留余地，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无有。总有人习惯的把话说得太满，把事儿戳得太透了，以为这是。

只是口味呀、略咸一些。朋友尝了之后直言不讳，说这菜有点咸。太太当即脸色一变，气氛也变得有点尴尬了。刘墉见状立刻说出自己啊口味偏重，吃起来觉得才刚刚好嘛，这气氛才变得融洽。他并非尝不出咸淡，他选择不说破是因为不忍心让别人去难堪。后来他和朋友一家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更近了，这份亲近和信任是聪明换不来的。聪明的人让人敬却不让人亲，让人怕却不让人信。所以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无话不说，而是懂得不说破，不较真儿，不伤人。你说呢？王家卫有部电影叫《繁花》，那里面的爷叔啊，在商界是颇有威望。面对旁人的假意应酬，他一笑置之，不点破真相。宝总冲动犯错的时候，他先默默的善后，再轻声的劝导，从不疾言厉色。他聪慧通透，却从不用才智去为难他人。身处尔虞我诈的商场呢，他始终是心怀宽厚，顾及他人的颜面。这份难得的慈悲让他扎根立足，收获了旁人由衷的敬重与扶持。你要明白啊，很多时候虚伪也只是他人的一层保护色，强行的去拆穿，非但你得不到真诚，还会伤了情面。交往是相互的，让别人颜面尽失，彼此心生嫌隙，当下看的话是没有损失，但日后难免不会碰壁吧，对吧？反之呢，包容待人利人也是利己，那口舌争胜没有任何的用处，真心与情谊才是长久的依靠。我们常说学会去帮助别人，我真心的告诉你，当你学会了什么事儿去帮着别人去想，其实说是在帮别人，恰恰帮的却是自己。你真的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了，你一定会按照我的说法去做的。所以呢，我们说真正的高明呢，从不是恃才逞能，而是看透之后选择了温柔包容。为人处事呢，要懂得守住分寸，不去触碰难堪之处。有句话不是说吗，叫看破不说破，这才是处事的大智慧。那我们再来看，有三点呢，也需要跟大家来一个小小的总结。第一个就是，知道有些话说了没用，那就别说了。每次开口前，咱们想想结果，说了对方也不改，说了场面更难看，说了关系会变得更僵，这三种情况那不就是不如不说吗？咱不是认怂啊，是要算清一笔账。伤人的话说了损人，没用的话说了费神，多余的话说了，那不就是添乱吗？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学会给人留台阶啊，就是给自己留退路呢。你当众拆穿别人的错处、短处、窘境，看似你很聪明，实则上只会陡增人际矛盾。人际交往的本质是双向而行，给别人体面就是给自己便利，是做人要懂得手下留情，嘴上容人，多一份包容与体谅，少一份较真与尖锐，便是为自己守出长远的路。最后一点就是，真正的帮忙是不动声色的。看见别人难堪犯错陷入困境，没能力帮的话呢，就不要指指点点了，有能力的话就悄悄的去搭把手，默默的收拾局面。对方是心里有数的，他会记得你的好的，而不是你的嘴。所以做得漂亮的人从来不需要先说一遍。那拥有识人看事的眼光其实并不难，难的是读懂人心之后呢，依旧愿意去包容待人，守口有度，看透而不声张，是刻在心底的善良，也是通透的处世之道。所以和人相处呢，我们学会记住九个字，叫管住嘴，往后让，别点破。这不是什么圆滑，而是人际交往当中难得的松弛感。所以管住嘴呀，那是分寸，往后让那是智慧。所以呢，别点破那就是慈悲呀，你给别人留的体面，终究呢会是成全的是自己。所以最舒服的关系呢是亲密有间，最高级的智慧是和光同尘，少言少是非，让利聚人缘，那看淡心自宽，对吧？这口诀咱们记住啊，学会收敛退让沉默，人际烦恼自会消散，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共读时光呢就要结束了。常听到有人说啊，读书看不到及时的回报，可是我想说的是，那些读过的字句早早的就融进了我们的谈吐格局与待人处事里。日子啊，难免是平淡琐碎的，书本就是藏在生活里的退路与光亮。所以在此我也希望大家在往后能够忙里偷闲，经常与文字相伴，以书香安顿身心。好，感谢各位今晚的守候，明晚8点钟我们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再见。

0: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

0: 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升旗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我们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到夏天了，好像每个女士开始越发关注自己的身材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个几乎所有的女性都绕不开的话题，究竟是镜子里的那个人，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他了？我们说的这种看呢，是什么？比如说你更多的去审视他的眼睛，他的目光，他的感触，他的心灵，好像没有哈，就是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于我们的外貌吧，比如说胖了，瘦了，然后穿某件衣服好不好看呢？今天的妆容怎么样啊？在别人的口中，好像我们处处都很好，可是我们自己呢，总是会挑出这不对，那不对啊，这个好像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毛病。有一个数据特别好玩，这个数据显示了说有近七成的女性有身材方面的焦虑。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在不在这70%当中，我个人是肯定在的。而且在身材焦虑方面呢，半数身材匀称的女性，就大家明明说挺好啦，一点都不胖哈，但是这样的女性仍然觉得说，我是不是少两斤会更好呀？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借由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大众的平民化的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对自己身体的挑剔，这份挑剔的心理的因素和底色究竟是为什么呢？收集前所有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对相关话题感兴趣，欢迎大家能够动动你们的手指，把你们的观点发送过来，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温柔，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挑剔，每个女性都对自己诸般挑剔，在挑剔的过程当中呢，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我当然期望自己能够更好了，人要前进不能退步是吗？人生要向好，怎么能跟那些不好的东西来比呢？所以是不是我们照着镜子的时候，心里总会冒出一句说，哎呀，我好像是那样就更好了。今天呢，我们先从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性讲起，就是谢娜，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位主持人，可以说是多期主持人吧，不单说是主持方面非常的出色，而且呢能演能唱，前不久还开了自己的演唱会。可是呀，就是因为这么有名

您的一个主持人，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本人应该是非常瘦吧？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就已经是够瘦了。如果是生活当中再看的话，这个人真的已经是瘦到，我觉得可能是超乎大家想象的一种状态。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明星是在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在我们家楼下哈，有一个名表会。所以某知名的女星就过来做代言出席活动，当时我们很多的这种线下活动还是非常的丰盛的啊。我回到家中我就心头一惊，我说我们小区出什么事儿了吗？啊，因为真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啊，什么叫人山人海，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么多人。后来我妈妈特别好玩，她就在那个楼上打开窗户，然后就跟我说等着等着。我看大家那种非常轻松的表情哈，但也有一点小小的焦急，我觉得啊，可能不是啥大事儿，至少不是什么坏事儿，所以既然让我等着就等着吧。然后一会儿就出来一个真的，首先是妆特别的浓，其次呢就是极其瘦极其瘦的一位女性，我恍惚半天压根儿没有认出来是谁。想一下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应该对所谓的这些明星呀还是非常热衷的，事后我才反应过来说啊，原来是他，跟电视上看起来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本人瘦的哈，真的就是完全完全没肉，只能这么说，没肉，在身上我看不到一丁点的肉。好，就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一张照片被大家开始说了，说谢娜你太胖了，谢娜你怎么会这样啊。面对镜头还有网络的审视，这个谢娜呢其实没有选择沉默，她用健身视频和医学科普来回应了，她说这个女性本身就应该多元化，比如说小肚微凸啊，小腹微凸，说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身体正常的保护屏障，而不是说我们要流行那种所谓的 A41 呀，或者是身轻如燕，可以脚踏飞燕。这小肚子上稍微有点肉，有点小脂肪，本身呢就是女性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呢，大家希望说，哎呀，瘦到什么样呢？瘦到那个腰啊，好像自己能够反手摸到肚脐。女性在当下社会当中，现在更多束缚我们的其实并不是说所谓的社会审美和所谓的男性审美，而是自我的一种苛刻的审视吧。我们想一想，说为什么已经拥有了无数人认可的外形条件的女性依然要站出来为自己来辩解，而且这个辩解挺好玩的，本身已经偏瘦了，但是要证明说我是正常的，我有点小肚子，我很正常。想一下身边有多少的普通女性朋友们正在对着自己的所谓的镜子当中的剪影进行一场又一场无声的挑剔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抛开说哎呀我们应该自信一点，外形不重要这些大道理，聊一聊说镜子里面的陌生人背后的一些数据的分析，高达67%的身材焦虑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对身材如此焦虑？先来看一组扎心但是又无比真实的数据，很好玩。调查显示说，在面对减肥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女性表现出的焦虑情绪比例高达67%，而男性只有34.3%。几乎是一倍的差距呀。可是呢，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另外一组数据说，在身材匀称 BMI 指数完全正常的人群当中呢，47%的女性依然认为说，我怎么这么胖，我太胖了，我能不能瘦点。而同样条件的男性只有18%的人会这么想，就明明自己是挺正常的挺匀称的，一半以上还觉得胖。男生呢，男生觉得我挺好的，甚至很多这个胖乎的男性都觉得说，哎呀我这身材多好呀。打个比方，比如说身高162，这是女性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身高了，体重呢只有84斤，按照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这完全属于偏瘦了。可有多少处于这样一个状态的女性可能还是会对着镜子上说，你看我这个肚子上为什么有点肉，我为什么吃完之后就会有小肚微凸的这样的情况呢？
而且要狠狠的。

0: 声说我要轻断食。前两天出去见了一个朋友，真的是瘦特别多啊。我们这个吃饭基本上啥也不吃，点了一个蔬菜沙拉。吃完这盘蔬菜沙拉之后，就晚上说我啥也不吃了，只喝水了。我说你不晕得慌吗？他说最开始有点，现在适应了啊，从150多斤减到现在120多斤了。说最终目标是要达到100几斤，然后跟我们说真的是哈，要么瘦要么死。哎呀，我相信收集前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听了这也会默默点头，说瘦点不好吗？瘦点就是好呀。好，我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鸿沟是什么呢？一定是认知的鸿沟。男性女性看身体的视角真的是截然不同呀。比如说一位男性称赞一位女性说，哎呀，您看您这个身材真好，他可能是在欣赏整体的曲线的美感。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传到女性的耳朵当中呢，可能被翻译成无数个需要改正的细节。比如说他说我身材好，说我腿粗吧，哎呀，说我腰不够细吧，说我这个手臂上是不是肉挺多的呀。从青春期开始，可以说女性朋友们就在接受了太多外貌的社会信息。小时候亲戚说这小女孩长得真清秀呀，长大之后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 A4腰、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看似好玩的挑战其实是一遍一遍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标准的，什么才算是完美。结果是什么呢？就像是庖丁解牛一样，我们把自己活成了被拆解的对象。别人看我们是一幅画，是整体的风景，自己看自己，放大镜看啊，其实整体看起来没有人的身材是完美的吧。包括很多女明星也说，说你看我这个胳膊腿堆细呀，但是我是没有腰的，我就是隐藏的好。可是我们呢，就拿放大镜把自己切成一块一块的，腰细的时候看腿，腿细的时候呢看胳膊啊，总之就一定要在身上找点不完美的地儿。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提一个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场景。明明说觉得自己最近胖了，心里呢特别低落，但是呢如果说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听到了，马上来一句说，哎呀哪胖了，一点都不胖，别瞎想。这话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熟悉，甚至我们自己都说过。所以想问问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女性朋友们，当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是那种算了说了你也不懂的无视感吗？所以这就叫什么叫赞美困境，也是今天要说到的第二点哈，沟通当中的共情偏差。男性的思维往往是倾向于说解决问题啊，说你胖他就告诉你说不胖算了吧，减啥肥呀啊，试图用事实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认知。但是呢，女性在表达身材焦虑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并不是在寻求一个客观的所谓是 BMI 指数的分析，她要表达一种非常主观的甚至很脆弱的一种感受。对方说你不胖，否定这种感受的时候，本意是赞美，但是容易产生两种副作用。第一个，让你觉得说自己的情绪没有被接纳，明明是在表达感受，对方却说你的感觉错了，心里不舒服了。第二种呢，就是他会无形当中强化外貌至上的价值观，对方赞美停留在胖不胖的层面上，让你说在潜意识当中，只要说我真胖了，我的价值好像就被贬低了，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价值感了。更糟糕的是哈，那些比较式的安慰，比如说你看哈，胖啥，你比谁谁谁瘦多了，这句话对方可能是好心在抬高你，实则在告诉你说，在这个以瘦为美的赛道当中你还不错，你算是赢家了。但是他没有跳出比较的陷阱，反而是让你陷入了更广泛的焦虑当中，因为永远有人比你瘦是吧。好吧，所以说你看了，我们在如今社会当中面对的社会其实没有那么挑剔，对女性已经是非常宽容了，特别是在中国的现代社会当中。但是反而是我们在潜意识当中，因为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环境影响，因为很多的我们的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泛滥的思潮，会让我们觉得说 瘦就是好的，瘦就是美的，我就是要追求完美的，以至于对自己都非常苛刻。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女星夜不能寐呀，好像吃褪黑素已经失去任何作用了。也看过很多优秀的女性永远生活在焦虑当中，她们停不下来，一停下就会无比焦虑，会有罪恶感，学不会放松。每个人都在期许着说有朝一日我能放松，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每一个人好像都是自己意识形态当中的那个奴隶，在不停地向前飞奔，目的地在远方，而你永远达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给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瘦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日复一日，反反复复折磨着我们，让我们生活在焦虑当中，永远瘦不下来，但是呢，永远期盼着更瘦。这难道是一种死循环吗？究竟应该如何打破它呢？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女性总觉得自个儿胖，而男性这样的焦虑会更少呢？究竟怎么来平衡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身材方面的一种状态呢？接纳自己，其实就是接纳自己的方方面面，此时此刻，当时当下。好，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讨论哈，来和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种循环究竟能够怎么打破呢？醒一醒吧，亲爱的朋友们，林忆莲醒醒。
1: Money Power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怎么办？究竟女性为什么这么难伺候啊？自己说对自己苛刻，然后呢，伴侣也很为难。哎呀，你看你说胖了，我说你不胖还不行，那我究竟呀，怎么说呢？这女性难道不能夸了吗？当然不是哈，关键在于说我们要把关注的焦点从判别结果转向共情接受，从外貌审视转向欣赏和共赏。给大家分享几个特别实用的小建议，不管说是在安慰朋友还是安慰自己都特别管用。首先呢，请把你不胖变成我听见了。当朋友向你说，哎呀，你看我最近是不是胖了，我怎么这体重控制起来越来越难了呢，千万别着急反驳，先听他说，然后回说，哎，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哈。你说我们为什么都对自己这么挑剔呢，我也是，或者是说可能是工作太累了，偶尔放松一下无所谓哈，身体也需要一个这个自由伸展的时期。记住，叫先共情再说话，很多时候他要的是一个被看见的瞬间，而不是一个被纠正的答案。第二点，请把我们的赞美具体化，与其说你身材挺好的呀，不如说观察一下，哎，我发现你最近气色特别好，是睡得好吗？你今天这件衣服其实特别适合你，显得人特别精神，甚至用更高级一点的夸奖说，我看你最近坚持运动，这种活力真的特别吸引人呐。只要你保持这样好的状态，身材慢慢就好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些状态和特点比身材好更有魅力。发现了吗？说前者是在评价一个静态的啊，天生的这样的结果，后者是在欣赏一个动态的由他主动创造的状态。这种赞美呢不会带来压力，因为说他绑定了在什么，不是说你天然什么个儿矮呀，这个骨架大呀，而是绑定了说他努力了，他的生命力上，而不是绑在了会不会发胖的恐惧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哈，试着把身体当成伙伴而不是我们的敌人。其实呢，在看谢娜回应的时候呢，特别欣赏她一点，她科普说了，说这个小腹微凸呀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可以说这是一种功能性的视角的转换。当我们嫌弃自己大腿凸的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想一下，是这双有力的腿支撑我

我们每天奔波在职场和家庭之间，当你嫌弃自己手臂不够纤细的时候，想想是这双手臂抱起了你和孩子，或者是说提起了生活的重担。身体呀，不是橱窗里用来展示的模特，它是陪伴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陪你熬了无数夜，加了无数班，走过失恋的雨季，迎接了无数个崭新的清晨。所以说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有机体真的不容易哈，不要总是苛刻地面对它，又要健康，内在又要好，外在又要美，而是转移一下说它究竟陪我们经历了什么，它给我们的生命贡献了什么。那种对于细节的苛刻，自然而然地被一种感恩还有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所取代了吧。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挺好玩的。有位朋友说了，说每次换衣服之前都要深呼吸，试完三套又穿回最初的那件。朋友经常会说我矫情，我身高1米62，体重103斤。我是觉得自己很胖的，他用了很胖这个词儿啊。照镜子的时候呢，肚子不够平，腿不够直。上周呢，上周也听节目了，说这个试了一下节目当中说到的功能性视角，想想这双腿确实陪我走过了人生的很多风雨，也突然觉得说它也挺好的。所以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很多是心理方面的视角问题，生命就是这样，面对一个客观的课题，大家用不同的观点来对待它，油然而生的是不同的心理的感触。首先不要想结果，而是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就会有些陡然的转变吧。另外一位朋友留言特别好玩哈，他说老公常夸我身材好呀，可是我总觉得说他在敷衍我，直到有一次他认真的说，他说你后背的线条其实很紧致，最近练瑜伽是有效果的。我真的觉得自己被看到了，原来具体的赞美真的不一样，他让我相信他是真的看到我，而不是应付我。希望收集前所有的听节目的男性，特别是有伴侣的另外一半，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哈，什么叫能够打动人心的赞美。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明明说捧着对方说，但说来说去对方却越来越急越来越气呢？就是你没有看到细节，没夸到点上。好，收集前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们，身材焦虑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但是不能让它无限的放大，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立刻马上时刻爱上自己的每一寸肌肤，好像也不现实是吧，但我们至少可以试着停止对自己使用的那些本该如此的暴力。想一下是不是如此，生活当中真正粗暴对待我们的是谁，不是别人，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呀。我们会觉得上司特别的严厉，会觉得说另外一半有点苛刻，但想一想，其实真正苛责自己的可能更多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自己个儿。所以当我们下次站到镜子之前，总觉得说这不够好那不够够美的时候，停下来问问自己，是谁在定义这个好，这个好的标准有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如果说这个标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那我觉得这个模板大家可以往自己身上套一套，但如果说它背离了健康，或者是说它与健康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其实美可以是千姿百态，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嘛。希望我们都能学会是什么呢，从心里放下，放下很多对自己的一些苛责，有的时候身体只是一方面，很多方面我们可能都会苛责自己，而这种苛责会放大。有没有发现对自己苛责的人很容易苛责身边的人，他会说哎呀你家孩子真的很好，哎没有他那还怎么样怎么样呢，你老公真的很棒，哪有啊，就他总是在用放大镜看到的不是优点，看到的更多的是缺点。好，所以放过自己，放过他人，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轨迹当中。另外一种就是要学会和身体对话，少一些挑剔的批评，多一些具体的共情，不管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我们爱的人，都要记得
看见情绪永远比纠结事实更有力量。

我们的身体不是通往被认可的通行证，它是我们体验这个世界的唯一载体。好，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来，我们继续放松，听一首歌哈。这首歌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歌，特别好玩啊。所以说爱自己，如果说之前一直对自己非常的苛刻的话，那要说一声宝贝，对不起了。来自

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我家今天呢就盯上一个字儿了哈，这个字儿就是瘦啊。刚才说了，为什么说女性朋友们那么会关注自己的身材，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明明已经不胖了，但是呢还总觉得说可以更瘦一点。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大家聊一下，你以为的瘦是真的瘦吗？夏天一到呢，空气都开始热得发烫了，大家也穿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轻薄了。关于身材的焦虑好像跟着气温开始飙升起来了，好像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念叨着说减肥减肥哈。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正是瘦身的黄金期，恨不得说一个月之内就能让自己脱胎换骨呀。但是呢，每天看到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如果说这个数字真的是下降的话，哎呀，心花怒放。可是这个瘦是真的瘦吗？赶快来看一下哈，这个最近呢，央视新闻客户端发表了一篇报道，里面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几位专家。有些数据听完之后呀，真的在节目当中，我觉得要跟所有的女性们好好念叨念叨了。我们都希望夏天能够美美的，但是有些事儿呀，真是不是光靠饿肚子和暴汗就能解决的。不是说要迈开腿管住嘴吗？不就是饿肚子和暴汗吗？解决不了吗？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体验，说出去跑几圈，或者说高温天练一下这个瑜伽，回来之后，哎呀，太好了，瘦了两斤，心里美滋儿的。可医生提醒我们了，说这种快速掉秤呀，可能叫假瘦，减掉的是脂肪，其实大部分是水分，甚至是宝贵的肌肉。北京友谊医院减重和代谢外科的张鹏主任就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比如说夏天出汗多，体重下降可能是体内水分在流失，脂肪呀因压根儿就是纹丝不动啊。如果说因为这个盲目加大运动量，甚至在大中午最热的时候暴汗，然后说这时候热嘛啊，出汗，有很多女性朋友们还会穿那种暴汗衣，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说实话这是危险行为呀。比如说有这种血压血糖不太稳定的，剧烈运动加上脱水，很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发生意外，这事儿他可不是闹着玩的。再来说一下为什么夏天容易瘦呢？天气一热呀，胃口就不好，有人干脆说我不吃了，觉得吃的少掉秤就快。同样是北京友谊医院的营养科的丁冰杰主任特意提醒了，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极端节食带来的损伤那可是全身性的，甚至会持续影响我们未来的代谢水平。有机体是非常智慧的，咱饿着肚子呀，身体会进入省电模式，降低基础的代谢率，等我们一旦说恢复正常的饮食的话，体重就会报复性的松一下弹回来。所以警惕一下，夏天总爱吃点什么冰激凌，喝点冰镇饮料进行解暑，但是这些精加工的甜食的热量高得惊人呐，同时还特别容易忽视了食物当中真正的热量炸弹，叫什么？叫油脂。这个不是想象当中的少吃两口主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想象一下这一盘盘油汪汪的红烧肉或者

0: 是油炸食品，这才是脂肪的真正来源。升级前的亲爱的朋友们，有爱吃炸串的吗？啊，炸串呀，油炸食品香啊，可是长肉啊。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关于肥胖，其实呢还隐藏一个大 boss， 叫做隐性肥胖。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心头会一紧吧？什么叫隐性肥胖呢？就是说，光看这个 BMI 身体这个指数的话，身体的指数是很正常的，好像只要是这个在 18.5 到 23.9 之间就是 OK 的。大家会觉得说，这不挺好吗？这不万事大吉吗？身体健康不代表说表面的某些数值的健康，像张鹏主任就说到了，说 BMI 正常不代表说体质正常，更不代表内脏健康。有些人看起来挺瘦的，特别是露胳膊露腿啊，都挺细的，但是呢腰腹部的赘肉非常的明显，这就是咱们说的叫胖瘦子，脂肪呀不堆在皮下，悄悄的堆积在什么肝脏呀、胰腺呐、这些内脏器官周围。这些人会有一个特点，比如说久坐、缺乏运动、食物特别的精细、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从体重上好像看不出来问题，但是呢脏器负担已经超标了，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这些风险都比正常人要高出一大截呀。所以说医生特别提醒，对于这类人群，增肌甚至比单纯减重还要重要，因为肌肉含量低，抵抗力就会弱。身体像什么呢？就像是一栋没有钢筋的楼房，看着光鲜，其实是弱不禁风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幡然醒悟、醍醐灌顶的感觉吧。所以别再看着体重秤上的那一个数字来 PUA 自己了，真正科学的判断健康的标准必须要是组合拳。体脂率、腰围、肌肉量这三个指标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啊。张鹏主任给我们两个非常直观的数字，大伙儿可以现在就拿出尺量一下。比如说女性的腹围，也就是腰围，最好能够控制在80厘米以下，如果超过了85厘米，可就能被定义为叫向心性的肥胖了，属于高危预警。另外还有一个参考价值，就是腰臀比哈。正常来说的女性的这个腰围应该是臀围的 80% 以下，如果说这个比例超标的话，即使说体重不过百，也得把减肥往上提提了。这时候的减肥呀，减的就不是皮下脂肪了，而是内脏脂肪，增加的是肌肉力量。所以说亲爱的，我们收集前的各位朋友们，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夏天确实是管理身材的好时机，但是绝对不能光靠极端节食和盲目暴汗。我们要利用早晚的时候，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时候，做一下有氧的加重力的这样的训练，让心率能够达标更好。千万别追求叫汗流浃背，饮食上要做到均衡，尤其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这才是增肌的关键。记住了哈，咱要做的是一个健康的有力量的人，而不是一个虚弱的体重数字好看的所谓的纸片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美丽，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好想展示自己身材的时候，也是身材焦虑最浓重的时候，也是大家迫切想减肥的时候。可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人生啊，就如这四季一般，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春夏秋冬，只是呢，再没有轮回而已。聪明的智慧的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才是夏天最美好最值得的投资，您说是吗？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借由央视的报道，这些专业医生的提醒，让大家在减肥路上多走直道，少走弯路，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成为生活智慧家。如果说相关话题感兴趣的话，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交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引领暖心语。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

0: 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我寻找着，不停地寻找着，在古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的流年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踟蹰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瀚如烟的典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只是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中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对我说过去了，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吧，我老去的世界，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我的岁月。

锦绣二重唱的一首老歌叫《木棉道》，相信呢很多人对于锦绣二重唱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那今天这首歌呢可能相对来说小众一点，但是呢他们熟悉的这样的嗓音明丽的演唱还是深入人心。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晚安美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

0: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已经86了，向87岁迈步了。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 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

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
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西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
温。

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得最慢，我给他

0: 那些老膏，它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它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接下来的时间接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
0: 你
2: 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呢、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自从那个

0: 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0: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0: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0: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0: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0: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0: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0: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0: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1: 啊，
0: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
1: 啊，
0: 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0: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
1: 嗯、
0: 哈。
1: 嗯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呐、啊、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
1: 更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我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
1: 啊，
0: 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嗯、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 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0: 嗯，是
1: 啊。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
0: 了，对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
1: 嗯、
3: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 一直到现在五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啊，治疗很彻底。
3: 是的，嗯，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
1: 啊，
3: 嗯，但是呢，胡老啊，
1: 啊，
3: 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嗯，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
1: 嗯嗯
3: 嗯。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你讲。
3: 就是一个是呢。嗯，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1: 啊
3: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1: 嗯
3: 嗯。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1: 哦啊。
3: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嗯嗯。
3: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啊，
1: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3: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3: 好，
1: 我现在太好了，
3: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3: 一
1: 个问题啊，
3: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3: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3: 是、
1: 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3: 是啊，
1: 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3: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3: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4: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4: 我今天很高兴。
1: 啊、
4: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1: 啊、
4: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
4: 嗯。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1: 啊、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0: 啊、
1: 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1: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0: 啊、
1: 用这胡家老高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0: 嗯，
1: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0: 啊、
1: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0: 啊、
1: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0: 啊，
1: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0: 啊，
1: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
0: 啊，
1: 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
0: 哦、
1: 就是看东西看不远、
0: 嗯、
1: 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
0: 嗯、
1: 眼珠子嘛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0: 啊，
1: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
0: 嗯、
1: 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0: 啊。
1: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尔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
0: 啊、
1: 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
0: 啊、
1: 这才会生病。
0: 没错，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0: 哎，
1: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咱们试试。
0: 哎，
1: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0: 啊，
1: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
0: 嗯，
1: 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0: 就看不见了
1: 肚子。对对对、
0: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1: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
0: 啊，
1: 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0: 他认错人了，
1: 这
0: 是不是？哎，
1: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0: 啊，
1: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嗯，
1: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这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0: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1: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0: 啊，
1: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的眼睛原来不是0.02
0: 啊，
1: 吃了胡家老高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0: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1: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0: 啊，
1: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0: 嗯。
1: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0: 啊，
1: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
0: 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高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

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儿，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

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高方。这样的糕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糕。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糕，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糕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糕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
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

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2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

0: 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接下来的时间接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哈哈，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2: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0: 啊，
2: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
0: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太好了。
2: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
0: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2: 是的，是的，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0: 啊，
2: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我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2: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2: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
2: 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2: 是
0: 那么 回归了本源，就

0: 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那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1: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啊。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
1: 了，对对对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0: 好，谢谢。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0: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我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都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

0: 我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嗯，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
1: 嗯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你
0: 讲。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1: 哦啊。
0: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嗯嗯。
0: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呢，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啊，
1: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嗯，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啊，
1: 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啊，
1: 就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1: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1: 啊，
3: 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1: 啊，
3: 用这胡家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1: 嗯，
3: 能睡得。

0: 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
1: 啊、
0: 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1: 啊、
0: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1: 啊，
0: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得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我在一体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怎么就好像往下面了
1: 啊，
0: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1: 啊，
0: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尔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1: 哎，
0: 我就给老伴儿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咱们试试。
1: 哎，
0: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数字，对对对、
1: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
1: 啊，
0: 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他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1: 嗯，
0: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0: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和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0: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睛原来不是0.02。
1: 啊。
0: 吃了胡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0: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0: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1: 啊啊。
0: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膏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
0: 哎、
1: 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就早都呼噜喘。

0: 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但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可不是
0: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虎家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着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来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站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
1: 咱谈到这儿吧。好，大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

0: 3358-400-038-335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啊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大连啊一早有轻雾，七点之后呢雾散转晴天，午后多云，全天无雨，气温在23到29度，东风3到4级啊，这个相对湿度比较高。今天是典型的桑拿天，一动一身黏汗啊，空气质量状况为优，中午紫外线很强，之间穿短袖或者短裤就行，海边早晚风凉，包里塞一件薄的防晒衫，这个深色的衣服呢吸汗，尽量穿浅色系的。另外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太阳比较毒，出门防这个喷上防晒霜，还戴上遮阳帽哈，这个墨镜啊冰袖啊最好全备上。另外呢，海边的紫外线翻倍，很容易晒脱皮，随身带个大水杯，出汗多喝点淡盐水。老人呢，或者是在户外干活啊，接送孩子的，千万别硬扛，隔一会儿呢就要补水哈，这个防中暑。另外呢，早上雾天视线一般，雾天慢点开，只开近光灯，别开远光。中午露天停车场车内哈一定很热，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和宠物单独留在车里。今天的湿度爆表，家里的墙面啊、衣柜啊容易反潮，空调开除湿模式，或者呢开除湿机，被子、床单勤晾晒。风大哈，这个不适合赶海玩水，但是正午呢也别下海，海边容易吹跑帽子、塑料袋还有随身的东西，一定要看好。今天早晨4、5点钟去到东港啊、星海去转悠转悠，慢跑，既凉快又不晒。下午5点之后去公园溜溜弯，夜市逛逛街，听这个吹吹海风啊，会非常的解暑。傍晚可以带娃啊去海边赶个海啊，或者是挖蚬子呀、抓小螃蟹等等哈、啊，都是不错的选择。祥光动物园建议晚点去，动物园夜场开到晚上9点半，晚上小动物更加活跃，还能避开白天的大太阳。另外，各大商场、图书馆和博物馆吹空调闲逛，或者呢，这个带娃的时候。

0: 哦啊，这都是很好的选择。自然博物馆近期还有鲨鱼主题公园的特展啊，都可以免费观看。室内的游泳馆玩水啊，可以避开户外的暴晒。约朋友在棋牌室打过滚子啊，玩玩桌游啊，凉快可以消磨一下午。冰山惠谷文创馆书店打卡拍照，全程不用晒太阳。在家可以洗床单、窗帘。今天的晾晒条件比较好，半天就能干透啊。刚刚说了哈，咱们大连森林动物园现在的夏日的活动哈，持续到八月底，每天晚上5点到9点钟开放，这个夜场，夜间呢还能近距离观看浣熊啊、长颈鹿、东北虎，还有免费的观光车和动物科普的表演。不少家长专门下班哈，这个陪孩子过来。傍晚的气温呢也比较舒适，不用顶着大太阳天逛园子，夜游的人气也特别火爆。今天全
1: 尼罗河的风正轻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峰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啊，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啊，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摄氏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覆歌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见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时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遗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记载。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职业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哈，透过纸可以看到20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从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10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邮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4: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3: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5: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3: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6: 我想你的心情之后可以疗愈。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早安，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我出发啦！
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咱们大连天就是比较多云，因为这个云彩呢会越来越多啊。今天呢有部分地区呢是因为是有雨的啊。市区温度呢是在23度到26度，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未来这几天呢，一直到本周末，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是常客。今天呢，我看这个西部地区啊，已经开始阴云密布了啊。东部地区呢，现在说云彩也见多，但是还没有说到那么明显。主要是西部啊，而且这个阴沉的比较厉害，感觉这个雨要来啊。
1: 东边来，西边来，这要给我们夹中间呗。哎。
0: 然后怎么目前来看呢，今天天还行，但是到了晚上转为多云，周五到周日呢天空的云量增多并转阴，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光顾，大家外出带好雨具。
1: 对，其实我觉得啊，就别一直阴，要下呀就赶紧下啊、嗯、哎，就怕这多云呢阴呢
0: 阴不凉快吗？
1: 主要是潮啊，再加上温度它不低呀、啊嗯、你像28、29度将近30度没有阳光，阳光一晒吧，我觉得可能会把水蒸气啊蒸发一部分，温度又高又闷又热、嗯、潮乎乎的，你要下就痛快的、嗯、你说你这憋屈憋屈多大委屈。嗯，从周五到周日这天空啊云量还是非常的多啊，一直是多云转阴的这样一个状态，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光顾，不知道谁这么幸运能轮上、啊、外出要带好雨具啊，但是呢下雨天路比较滑，外出呢也要注意安全。这个夏天的天气系统啊就是这样啊，比较多变，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情况。下周一呢，大连将转为一个大晴天啊，未来几天呢气温也是非常的稳定。这几天温度最高呢都是在28到29度，最低气温是24、25度，风向呢是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很大，体感很闷热，大家要注意啊，防暑降温。
0: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打卡问候啊，而且有朋友已经是卡点签到了哈、啊、哈。嗯，今天第一个呢依然是 ZY 啊，现在是越来越早了，5:11就签到来了、
1: 啊、是感谢啊。还有这个文文阿姨，
0: 这文文阿姨现在开始啊，这个叫什么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嗯、是吧，
1: 是也说了，他说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啊，又听了10多年了，嗯啊，他说格外喜欢你们的这个节目，哈哈，非常的喜欢，是我们台里的老听众啊，
0: 是不、嗯、
1: 感谢啊，感谢文文阿姨。
0: 对，
1: 动动也发来信息了啊，说周四快乐，大清早的这知了吧就趴在我家窗户上叫啊，他说我家可是6楼啊、嗯、
0: 这其实挺讨厌的。
1: 对，嗯，这小家伙飞得才高呢。嗯，光明说了，鲫鱼组合早上好，
0: 那叫鲫鱼
1: 提前报道心情更好。嗯，
0: 行，不叫鲫鱼吧，是不是啊、嗯、我叫鲫，
1: 嗯，我是鱼，
0: 哎，鲫鱼
1: 吉祥如意呗、啊、
0: 吉祥如意的鲫鱼。
1: 他说这个盛夏高温节目更火热，嗯，盛夏打了一个剩饭的剩，
0: 嗯，然后最后说哈哈是鲸鱼组合，好嘛，这你这一句话错别字连篇呢，这是、啊、
1: 你这是老听众啊，
0: 啊，真有意思，我谢谢你啊，鲸鱼组合、
1: 啊、前面是鲫鱼组合，后面是鲸鱼组合，后来是剩下的天气。 哎，
0: 但是说到这个字儿啊，咱正好说一句哈、啊、其实我们老说鲫鱼鲫鱼的，其实那个字念鲫啊，念鲫鱼，是不是
1: 鲫鱼，我那怎么念鲫鱼呢，我记得是四声
0: 鲫鱼，嗯，我怎么记得是鲫鱼，
1: 鲫鱼四声、
0: 嗯、那好吧，我就
1: 来查一
0: 下 啊，对，反正就是不读鲫鱼，
1: 不读鲫鱼。
0: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小时候从小时候就知道爸妈说哎抓鲫鱼去啊，
1: 对，
0: 哎抓鲫鱼去，嗯，但实际上他不读鲫，
1: 对，
0: 嗯，不读鲫、啊、嗯，
1: 大家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嗯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啊，
0: 读成鲫是吧，
1: 四声，嗯，哎，读鲫鱼啊，
0: 鲫鱼，嗯。
1: 不开云我也发来信息了啊，说各位早上好，夏日听兰也说了，冬有棉衣夏有凉、嗯、如同你俩在身旁，早上好金鱼啊、嗯、还问的龙个儿考咋样啊，
0: 考挺好，
1: 多关心，
0: 你想他爸这么厉害儿能差了吗，嗯，是不是
1: 当时开分的时候也挺紧张挺激动的啊，
0: 是
1: 经历了电视当中演的那一刻，是不是、嗯、
0: 也做好几天晚上噩梦
1: 是啊，孩子们都平安上岸了、嗯、啊，就很好啊，
0: 挺好挺好
1: 啊，东华也发来信息了，
0: 谢谢，嗯，谢谢，嗯，
1: 和金龙鱼伦早上好啊，来打卡来了，啊，感谢各位朋友啊，还有三阳开泰，嗯啊，这个卡点来签到啊，说两兄弟好啊，
0: 三阳开泰来了啊，欢迎你。
1: 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啊、都在早上发送信息过来。那就借着今天哈、这个事儿哈啊，跟大家说一个好事儿。
0: 啥事儿？
1: 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啊发福利了，
0: 你看看，金义兄弟就是啥事都想大家伙啊。
1: 是，
0: 咱们八月一号啊，大连主场东北超，哎，咱们八月一号主场，大家是不是想去？上一场比赛主场你整了票了吗？没有吧？哎呀，我跟你说，买票太难了，
1: 是
0: 太火爆了。东北超
1: 虽然这个票有价不贵啊，19.9，但是特别难买，得需要在奖池当中去摇号的。
0: 是
1: 啊、然后如果不中签的话，还得需要这个候补。八月一号的时候呢，是大连在蓑衣湾主场啊对战鸡喜队，这场比赛啊非常的火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给大家发东北超大连对鸡西的球票。
0: 是，那有人说这太好了，什么时候能抢啊？我们大概在8:45左右吧，
1: 7:45
0: 啊，7:45。对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坚持收听啊，再过个30-40分钟，我们节目当中就开始发票。
0: 我们一发就几十张，
1: 具体怎么发，大家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0: 哎，
1: 我们就发这个关键词。
0: 嗯，
1: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票是需要是这个实名制的，
0: 是
1: 对吧？姓名加上身份证号码。
0: 对，
1: 大家就把这些东西提前可以编辑好。
0: 姓名、身份证号码得留个手机号。
1: 哎，
0: 因为你要是获奖了的话，会通过手机号码啊给您发送一条短信。
1: 对
0: 啊，
1: 但是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东北超。
0: 嗯，
1: 你写上东北超，姓名。哎，身份证、电话号，现在别发啊！
0: 一会儿没有用。
1: 对，哎，你们再发，提前准备好，到时候看谁快。
0: 对，哎，另外我们也摇号哈，随机抽取啊。王子明还说了呢，说两位早啊，窗外蝉鸣，屋内收听，气温高热，节目火热，一切都快乐。
1: 单压呗，这是属于。谢谢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聊聊你的心情，聊聊你的状态。另外别忘了，稍后我们就要发东北超的门票了。
0: 葛岩也来打卡了，打卡打打打打卡卡卡卡卡卡卡了。好，欢迎。
2: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3: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2: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3: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底，
2: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3: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2: 金龙、
3: 鱼雷、
2: 金鱼兄弟、
3: 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儿开心底。
2: 喂，
4: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5: 那是海尔兄弟。
4: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5: 那是熊大和熊二。
4: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5: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4: 那他们长啥样啊？
5: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4: 每天早7:00-9:00，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今天话题啊，来说一说 AI 短剧。
1: 嗯，
0: 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些 AI 短剧呢？无论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估计是不是都刷到过一些 AI 短剧？
1: 对，最近我还真关注了几部 AI 短剧。
0: 嗯，
1: 我现在确实是感叹啊，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呢？
0: 你接受不接受？它已经来了。
1: 是。我想说的是，这个 AI 短剧现在一个是从技术层面来说呀，做的是真好，越来越像了。
0: 是，
1: 包括这个 AI 人物，就有的时候你不仔细看呢，你分辨不出来是 AI 还是真人。
0: 对，
1: 他现在这个微表情啊，做的已经特别的真实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它好呢，但是确实它抢了很多我们就是说实实在在的真人的一些这个饭碗。
0: 嗯，
1: 现在这个影视剧作品的这个市场，据说大量的人已经下岗，甚至是接不到戏了，连续多少个月都已经没有戏了，让这个 AI。可能一个小团队不到十个人的一个小团队，它可以这个量产代替了大部分的活人。
0: 而且现在 AI 的这个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了。最近张凌赫有一部新的电视剧，大家看了吗？啊，刚更新时间也不长，它的片头就是用 AI 制作的
1: 哦，
0: 然后引发了大量人的吐槽，就是接受不了，不想看。然后制片方呢说连夜要更新片头。但是确实
1: 重新拍呗，
0: 就是明显就是 AI 制作，能看得出来
1: 哦。
0: 也可能呢，就是片方觉得我就想用这种方式啊，打个新，节省个成本，
1: 让大家能够接受一下。
0: 对，但是网友们不接受啊，甚至有网友说呢，说何止是片头是AI 的呀，里边除了这个男一、男二、男三、男四啊，有好多群演都是 AI 做的，就现在已经是来了这个东西，
1: 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啊，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叫《被裁掉的女孩》，里面这个虚拟角色叫方桃子啊，和周以恒，最近靠着超过8亿的全网讨论量和几十万的粉丝，这个热度我直接盖过了不少啊内娱啊力捧的新人。这件事情呢不仅让网友吵翻了天，也让整个影视圈啊感受到了实打实的冲击。咱们说一下这个数据啊，这部短剧呢总播放量啊据说已经超过2亿了。其中女主方桃子，别看是个 AI 人物，也有粉丝，粉丝达到了33.3万。男主周以恒粉丝是11万多，
0: 哎，
1: 单日这部剧全网的讨论量啊超过8亿，话题讨论达到了300万。
0: 你瞅瞅，
1: 这个热度啊叫断层领先于许多依靠什么砸资源呐、铺通稿啊、到处搞宣传呐、这个内娱的就是。真人演的啊，火爆的这些艺人们，
0: 对，就让人觉得感叹呢。说现在人家 AI 就这么一部剧，人家就火了。很多真人说，我这卖命拜半天啊，该砸钱砸钱，该疏通关系疏通关系，就没有一个 AI 火。他那是个虚拟的角色呀，我是实打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呢，就比不了的，对，就比不了人家。
1: 是，
0: 你看这玩意
1: 儿，哎，你说这个东西吧，也挺奇怪的。可能是你在前面啊，你要直接写上我这个就是一个 AI 短剧，你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你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你要接受你就看，哎，你会觉得这 AI 还不错，
0: 是，
1: 你要不接受你就看真人呗。然后呢是你真人啊，我建议就是什么呢，你就是真实打实的演，你别在真人的时候啊片头我们放个 AI， 里面从3号4号以后完都放个 AI， 就是几个活人，男一男二女一女二，然后其他跟一堆 AI 演，
0: 是，
1: 你要 AI 你就全 AI，要真人吧，你就给真人饭碗，让真人去演，对吧？
0: 对，
1: 大家自由来这个选择，你别整在这个夹上的，
0: 就掺和一块儿去了。
1: 掺和一块儿啊，反而网友啊是不买账的。
0: 而且现在这个 AI 角色呢，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剧集的限制，也就是说呀，不仅仅在这个短剧里边有，人家现在已经开始打造长期的 IP 了。
1: 哦，
0: 现在这个方桃子和周以恒啊，人家有自己独立的社交账号。就跟真人一样，每天发布他早上起来，我探店去了啊！我早上起来吃点早餐是什么？
1: 对，我今天的妆容是什么？
0: 哎，
1: 早餐是什么？
0: 我跟姐妹聚餐去了，就跟你生活当中啊真实存在的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
1: 就跟你关注的一个短视频的人物是一样的。
0: 对，
1: 每天也发自己的 vlog，
0: 对，
1: 发自己短视频，但当然都是 AI 做的
0: ，AI 做的，
1: 做的特别的真实，
0: 是，
1: 就像感像在追一个活人，
0: 对，
1: 就这种活人感极强的互动，也是激活了这个 CP 粉的生态，
0: 对，
1: 引发了大量的二创，
0: 包括这个男主在这个自己的账号里边公开去追求女主，当然都是 AI 的，都是假的，但是你感觉这个人这两个人似乎就真的存在，
1: 然后就有这么多人的喜欢，
0: 是啊，
1: 但是你是觉得会不会有点怪怪的感觉，
0: 就是虚拟人已经在你生活当中成为你的。我觉得好的科幻片真的要实现了。
1: 对，我觉得这个虚拟人 AI 人呢，我觉得会进入到这个生活，包括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包括养老机器人， 是吧？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什么小度啊、小爱啊，这些不都是这个原型吗？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0: 嗯，
1: 但是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明知道这两个人是假的，然后他在网络世界，然后每天呢发的探店的 vlog 呀、
0: 穿的衣服呀、
1: 姐妹日常聚会呀、今天我化的妆容啊，都是假的，就像拍出个动画片逗你玩似的。然后你还是他的粉丝，
0: 是
1: 你天天还追着看。其实我觉得有点怪怪的那种感觉，会不会让更多的
0: 太虚幻了吧？
1: 对，更多的个真人活在了虚幻的世界当中。
0: 但有的人嘛，就觉得现实很残酷，他不愿意接受现实，他就愿意接受这样的这种虚拟的世界，就明知道是假的，但是我觉得一片祥和，一片美好。
1: 对，所以说你再想一想，这个和追真人的明星其实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
0: 感觉没有太大区别。
1: 对，但反正这说了都是感觉看不见摸不着，都离我很远，可能都是那种高高在上非常完美的人设。你说有喜欢白敬明的啊，白敬亭的，有喜欢迪丽热巴的，我关注他的账号，关注他的微博，每天等着盼着他又发两个照片啊，发两个视频，我点点赞，
0: 是
1: 和这个追这个方桃子周以恒
0: 一样，
1: 好像是一样，
0: 对，
1: 对吧？你也都看不见摸不着，他也不是你现实的亲戚朋友。
0: 包括现在剧中角色的这个每套这个套装，哎，妆造全网爆火，网友呢也是争相去复刻女主的穿搭风格，形成了完整的叫影视啊售后的链条。
1: 嗯，
0: 已经开始去模仿这些 AI 人的穿着。那 AI 你想让他穿什么样就穿什么样。
1: 对。对于片方来说肯定是大量的省钱了。
0: 是。
1: 这个东西只要你不涉及到侵权。比如说我仿了一个这个某驴牌的，是不是某哭泣的，对不对？我只要自己设计的呗，颜色穿搭呀、款型比较好看就行了呗。反而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进驻我这里还得收广告费呢。
0: 有人说 AI 为什么能够抢走真人的流量呢？啊，为什么愿意为这两个虚拟的角色买单呢？这里边啊，不得不承认，就是技术的迭代还有内容创作的双重胜利。第一个就是技术写实打破了刻板的印象，就现在啊，这种 AI 短剧啊，它做的利用一些工具 AI 演员的微表情，比如说眼珠的转动、皱眉头、情绪的切换，变得自然连贯，甚至精准还原了皮肤的毛孔、小痘印儿等一些瑕疵和衣服的褶皱等等。这种拒绝过度磨皮的高度的写真写实，让不少观众感叹，我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 AI 和现实了。
1: 对，真的我有这个感受。这两天反正我是无意中反正也刷到了几部 AI 做的这个短剧，只能说做的太真了。
0: 是，
1: 就是它不再是原来像做动画片的那种，就是一看光溜白净的脸儿、大眼睛、什么高颅顶，是不是小薄嘴唇，哎，一看就是说 AI 这个人物，他做的就是实打实现实当中的人物。然后每一个人物啊，虽然很漂亮，但是他都不完美，就跟我们真人是一样的，有的脸上有点小皱纹，有的脸上有点小雀斑，有点这个小痘印小瑕疵，特别真实，跟这个真人真的是一样。只能是感叹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啊，
0: 是
1: 日新月异，发展的真快。
0: 再有就是人家这个编剧啊，哎，确实是也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比如说剧集呢并非简单的画面拼凑，是编剧结合了自身的模型，哎，经历创作的一个女孩的成长故事。小城市出身的方桃子在繁华都市的挣扎妥协最终觉醒，引发了大量普通观众的共鸣，就是剧本身编得很好。
1: 是，就是感叹这个编剧和这个导演，再加上现在真实的这样一个技术，
0: 还有就是成本。
1: 对，
0: 太便宜了，你真人艺人多少钱？咱前几年的时候还吐槽过，有些这个片子啊，有一片子这里边这个片酬大量的这个资金呢，都给这些艺人了。真正去做后期的，
1: 没钱了。是，
0: 哎，
1: 所以人们都在感叹嘛，哎呦，请了这么多大牌的艺人，做出了五毛特效。
0: 对，
1: 那，没办法呀，50%-80%
0: 都给人家了，
1: 都给活人了。
0: 对，这回好
1: 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这个竞争啊，就没有压力。在现在这个竞争来了，反正现在这个竞争确实是太大了。一下子整过了，好像。
0: 所以当这些人呢，
1: 挤得没饭碗了。
0: 我倒觉得哈，当这些特别有钱的这些艺人们，他们有一天真的没饭碗了，也不用心疼，因为他们吃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也谁管你了？
1: 是，
0: 人家管你了吗？甚至有些粉丝啊，特意到机场去接他去了，或怎么地，人都不搭理你，你给他的信呢，给他东西顺窗户就扔出去了，这不有的是这样事吗？
1: 是，
0: 你心疼他干嘛？不需要。
1: 但是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演艺人员他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说的那个可能只是指一线的头部的演员， 其实在中国这个影视剧市场啊，80%-90%那种大量的都是说2号、3号再往后的这样演员。
0: 嗯，
1: 其实我们可能经常看到的，在各种剧中啊，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叫不上名，你说哎呦这职业配角，哎这职业的这个老戏骨，
0: 老，
1: 但他可能一辈子没演过男一女一，
0: 嗯，
1: 但是他就指着这就是完美的这么一个演员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嗯，
1: 吃了这一辈子，他这可能是他的生命，他的职业，
0: 嗯，
1: 他以后啊，这样的人呢，知道2、3线的演员呢，3、4线的演员啊，
0: 不好混了，
1: 没饭碗了。
0: 嗯，AI 演员零塌房，你不用担心塌房的问题吧？零绯闻，是不是？
1: 嗯，
0: 24小时待命不喊累，无需协调档期，想用就用，不用购买什么保险，拍摄成本完全可控，极致的性价比和稳定性，精准的啊。切中了资方规避风险的诉求，
1: 是
0: 啊，所以说你看有人说这个周星驰啊，功夫女足为什么拍这个片儿，
1: 嗯？
0: 因为之前的《美人鱼二》啊，其实已经拍了，据说都拍完了
1: 哦，
0: 播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里边有好几个艺人翻车了
1: 哦，
0: 这钱儿全砸里去了，没法播。你看这玩意儿，
1: 所以说你看。活人确实容易犯错，
0: 对，
1: 尤其是一些这个年轻人
0: 啊，嗯，
1: 年纪轻轻的，结果一夜这个成名了，
0: 嗯，
1: 大量的这个金钱呢，财富涌来之后啊，妈飘了。
0: 你说某一凡还记得吗，朋友们？
1: 是
0: 某一凡，啊，多火当年。
1: 老话说蹲巴黎子呢吗？
0: 是啊，
1: 嗯，
0: 啊，据说现在爆出了一个他的真人照片，
1: 嗯，
0: 简直胖的就跟以前的完全是两个人一样，
1: 嗯，
0: 都吓死人了。像中年大叔似的，
1: 咱只能说咱国内的监狱啊，
0: 嗯，
1: 条件伙食太好了，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但当时谁要用他了，片儿还没播，而且大量的片酬给出去了，
1: 嗯，
0: 这老了钱砸里了。
1: 所以说这对内娱啊也是一个警钟啊啊！内娱的警钟也认为啊 ，AI 的爆火也是啊观众啊苦叫预制演技久矣的情绪释放，
0: 嗯，
1: 就倒逼真人演员呢，你得放弃走捷径，回归对演技和内容的敬畏。哎，你再不实打实的去琢磨琢磨一些演技，真的是不行。
0: 是，
1: 我觉得确实有些这容易被替代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这个年轻的、靠脸蛋漂亮的、一时走红的这些小鲜肉，
0: 毫无灵魂的演技的。
1: 你知道一些这个老戏骨啊，我觉得可能不太担心。你说葛优，你说 AI 能替代了葛优吗？
0: 嗯，
1: 虽然这几年他不怎么演戏 ，AI 能替代了范伟吗？是吧？李成儒。这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60、70岁的这些老戏骨们，他们演戏的这种味道，
0: 嗯，
1: 我觉得 AI 做的再真呢，这种一笑一颦，这种微表情，这种眼神
0: 还是很难的，
1: 还是缺乏灵魂的。
0: 还有就是什么呢？临场发挥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是吧？现场就是造出了一些可能剧本里都没有的东西，
1: 现挂啊！
0: 哎，
1: 最近你要说的现挂最火的不就是咱们东北的大长脸于洋吗？
0: 哦，
1: 最近。于洋最近特别火
0: 啊，
1: 他已经拍了几十部电影电视剧了，里面都有他。
0: 嗯，
1: 现场啊，这个很多就是临时的那个词儿，如果换一般演员就全都掉地儿了。
0: 哈哈，
1: 到于洋那儿没有掉地的，
0: 这就是主持人的特点。
1: 哎呦，
0: 于洋主持人出身，
1: 一是主持人出身，再一是东北人天生的这种幽默，再加人家也特别的有天赋。
0: 对，
1: 我觉得你像有些这种有个性的、有天赋的这个演员，不靠这个脸。当然脸也是长，可能是有学问，哎，真是替代不了。
0: 包括贾冰不也是吗？
1: 是
0: 啊，记不记得这抓娃娃里边有个片段
1: 啊，
0: 贾冰不是大老板吗？
1: 对，
0: 啊，抽过雪茄过去慰问人家去了，
1: 到这个沈腾家还是 想慰问人家，
0: 说你们的努力呀，坐小板凳咔嚓呀板凳碎了
1: 啊，
0: 那个碎了是真碎了，现场
1: 真做碎了，
0: 是意外的
1: 啊，
0: 不是这个情节，但是贾冰那个反应极快，就没动，
1: 嗯，
0: 然后刚开始呢沈腾又反应一下子，后来马丽马上就反应很快，立马就接上了，这个剧就真实的保留下来了。
1: 是，
0: 然后贾冰一点反应没有，一看挂着呢，戏没喊停啊，
1: 嗯，
0: 就接着往下演了。
1: 是，
0: 然后等这个导演喊咔的时候，现场大家哈哈大笑，但这个就保留下来了。
1: 是
0: 在电影里，这个 AI 他是做不到的。
1: 对，那你要说到沈腾，我觉得沈腾和马丽这 AI 能替代得了吗？
0: 嗯，
1: 这现场这种
0: 挂的东西，
1: 超级现挂的东西
0: 真太多了。
1: 我记得有一部是沈腾当。

0: 当初就是演话剧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火了，但他偶尔会回到话剧这舞台啊，嗯、还去这客串一下。只要是
1: 他就更有意思了啊！他
0: 沈腾和马丽演的那个话剧还、啊、场场是爆满，
1: 嗯，
0: 然后有那个《乌龙山伯爵》，你知道吧？
1: 知道。
0: 对，到那个最后的时候，有一部戏是那个沈腾出来，然后他是倒着走，然后一边走一边摸黑喊“马丽莲，马丽莲”，有那一幕。结果沈腾那天那个演出啊，
1: 嗯、
0: 他喊错了，
1: 嗯，
0: 他喊的是《夏洛特烦恼》当中的马冬梅，出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马冬梅，马冬梅你在吗？就那个，就然后现场所有的观众都爆笑，沈腾自己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还在喊马冬梅。然后正常的那个马丽出来之后应该喊，他不叫要谢谢吧，还是喊谁？他就没喊这个名儿、
1: 他喊夏洛，
0: 他喊夏洛，就是夏洛，就这么一接。然后沈腾一下就反应过来、
1: 嗯、
0: 沈腾自己也乐，但他就把这个戏就接下来，现场观众都是会心的一笑。
1: 是，
0: 我觉得这种真人呢、啊、这种天赋的演员
1: AI 替代不了，
0: 永远是替代不了的。
1: 是是是，但是这场由 AI 演员引发的这种热度风暴啊，正在实质性的改变影视行业的一个生态的布局。
0: 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也真是说的怎么讲，可能就到了这个时代了。
1: 是，
0: 哎，你想面对 AI 的这个浪潮哈，爱奇艺这平台也已经建立了叫做什么呢，叫纳豆 Pro 艺人库。
1: 对，
0: 邀请真人艺人的入驻来接洽 AI 的影视项目，
1: 授权自己的肖像嘛。
0: 对，
1: 嗯，
0: 也是试图保护多方利益的前提下呀，探索技术和人力结合的一种新的模式。
1: 嗯，另外就是从业者要理性回归，包括导演编剧在内的一些众多业内人员认为啊， AI 不会让内娱完蛋，它更像是一次行业的洗牌啊。 AI 制造出的这个幻境或许是一时的潮流，但是有演技的演员，有才华的编剧永远不可被替代。
0: 嗯，对，所以说呢， AI 演员不会被完全替代真人，但是会加速淘汰仅靠流量营销啊、小鲜肉长相这种这些从业者、
1: 嗯、
0: 未来的影视市场的核心的竞争力啊，将重新回归到人类独有的这种共情力、
1: 嗯、
0: 创造力和人性的温度上。
1: 是，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朋友们，现在的 AI 剧你看到了吗？你接受吗？
0: AI 对，
1: AI 短剧你接受吗？接不接受，现在他已经来了，
0: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
1: 对，也许未来呢，就是能够看到真人演的剧或许会逐渐的减少。
0: 嗯
1: 嗯，
0: 怎么来看待这未来这一行业这一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呢？
1: 另外不得不感叹时代发展太快了、
0: 嗯、
1: 你说往前推就两三年的时间都没有，
0: 对，
1: 就这一两年的时间就觉得时代发展的极快，感觉这个地球发展，人类发展这么多年，几千年上万年，也没发展这几年这么快。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咱说，咱别说这中华文明五千年了，咱就说一些国家吧，可能建国两三百年啊，都很富裕很繁华啊，是现在可能经济体很大，这两三百年也没发展到这个份上来，然后咱这几十年一二十年就急速发展，就好像忽然间好像从外星生命当中获得了一些先进的科技一样，武装了人类。
0: 对，也许吧，也有可能是厚积薄发。
1: 嗯，
0: 我们的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1: 是，
0: 对吧，一通百通了。
1: 嗯，
0: 大家来聊一聊吧，你如何看待这一事物，那、这一算是历史级的那么一个现象的一个进化或者是变迁啊。桃子就说了，说粉真人啊我都觉得挺无脑了，现在还有人粉一个虚拟人，
1: 可不是吗？
0: 就是脑子是为了增高吗？你多空虚啊，没点正事干吗？
1: 嗯，
0: 他可能有人觉得粉一个虚拟人和粉一个真人其实可能是一样的，
1: 其实
0: 对你来说都是虚无缥缈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某一个艺人，不就是因为看了他的剧或者听了他歌吗？
0: 嗯，
1: 然后受他影响了。其实如果你要是进到一个 AI 剧里边，就喜欢这个 AI 剧，你就会喜欢里边男主和女主，
0: 是，
1: 对吧？那的这个剧演完之后，你就会对这个男主跟女主特别喜欢他这个人设、
0: 嗯，
1: 但至于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像已经不在乎了。
0: 对，其实我挺理解这个事情的。比如说桃子，你老公有没有小时候喜欢的虚拟人物
1: 动画片？
0: 对，比如说七龙珠，比如说这个变形金刚，很多男孩小时候都喜欢，都是动画片当中人物，
1: 喜欢大黄蜂。
0: 对，那你看我就现在长大了、
1: 嗯、
0: 我家里还有变形金刚的，就是特别喜欢。
1: 那不也是虚拟的吗？
0: 对，我家就是我那个自己那个健身房那个屋里，
1: 嗯，
0: 还挂着这个七龙珠的大合影呢。
1: 哦，
0: 我也知道这是动画片里的人物，就是喜欢，
1: 对
0: 吧？对，你买了他的一个画框，买了他的玩偶，买了他的手办。
1: 那这么说喜欢这个灌篮高手的呢？
0: 对呀、啊，你贴几张灌篮高手
1: 不都是虚拟人？
0: 贴个红头发的樱木花道，一个流川枫，
1: 对，
0: 这也算是叫粉虚拟人。
1: 虚拟人，对，
0: 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只不过这些虚拟人从动画变成了你身边的真人。
0: 嗯，对，
1: 好像也无可厚非哦。
0: 是，
1: 还有好多朋友在关注我们一会儿的这个。

0: 个活动啊，大家准备好，对，一会儿我们就要发票了哈。
1: 对，
0: 夏志听兰说了，他说对呀，他说我觉得 AI 做的再好啊，功底深厚的演员也是无法超越的，一些细微的表演感情的传递 AI 是无法代替的，至少现在无法代替，那就需要真人多努力吧，你得和机器人啊抢饭碗呐。
1: 所以说演艺这个行业啊真的要洗牌了。
0: 嗯，
1: 那些啊现在有小脸蛋的是吧，有姿色的，舞跳的好的，歌唱的好的，未来啊还真得合计合计，就包括你想当个歌手已经很难了，因为现在似乎已经不需要歌手去唱歌了， AI 就可以分分钟做出一首歌来，
0: 是
1: 而且比你唱的还好听，不跑音儿。
0: 那哪是不需要歌手啊，编曲编词
1: 都不需要，
0: 现在好多的 AI 啊，你只要输入几个关键词啊，几分钟就一首歌就出来了，然后你在那唱的，比如说作词金龙，作曲金龙，演唱金龙，然后有一个虚拟形象唱那个歌，我真的我觉得好多 AI 做那个歌曲啊
1: 很好听，
0: 老好听了，
1: 是老好听了，
0: 你说可咋整，这一下子抢了，至少抢了四五家饭碗吧，
1: 就是走艺术类的，得合计合计了，未来这样的路极其狭窄，
0: 包括这个编曲制作发行，这饭碗不都抢了吗，
1: 就是现在如果说你考虑说未来 AI 可能会干的事儿，你现在在考虑就业的时候或者学习的时候，培养这方面的兴趣和爱好，甚至你的艺术特长的时候，就得提前多少年做好准备，
0: 那可不，这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让我想到了这个陈小春，陈小春在演唱会当中啊就经常唱一首歌，我突然猛住了忘了叫什么名了，这首歌叫一放，大家都知道特别的火，这首歌就是网上别人用这个 AI 先做出来的，在网上先用这个虚拟的唱火了，
1: 算你狠呢，
0: 算你不是，那太老了，就是现在这一首这个新歌
1: 啊，最近的一首新歌，
0: 对
1: 啊，
0: 然后呢这两口子就去没去告人家，应采儿就是我觉得这个贤妻良母啊，他就跟老头，他陈小春说，老公咱俩把这首歌买下来，他就把这首啊从那个原创作者当中给买下来了，
1: 哦
0: 你就别你唱了我唱的，是吧，结果他就花钱买了这个版权了，他现在演唱会唱这首歌每次都唱特别火，就说脑瓜不好想不起来，
1: 正常
0: 就看看是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事情吧，这个事情以后肯定会在歌手啊演艺圈娱乐圈啊包括以后咱们的播音主持界，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
1: 真是、
0: 哎、甚至走进每一个行业，大家都做好准备吧，哎，
1: 我感觉你说未来广播是不是全是 AI 制作的声音，
0: 那可不吧，你看现在的多少的电台电视台都已经推出这个 AI 的这个主持人，电视台是最多的，真的哪一天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咱们做实验，比如说鱼雷今天就先不来了，推出了一个鱼雷的 AI 的声音，就和你三个在这搭，
1: 其实一样，
0: 他也在不断的搭，不断的这个学习，
1: 也能搭配我的声音，
0: 那我天跟你说你可以彻底休息了，你多休几天，
1: 咱俩都可以休息，
0: 都有可能啊，
1: 就是广播已经以后没有真人了，朋友们行吗，你像他们说新闻也好啊，新闻脱口秀也好啊，那稿啊张口就来，那稿很容易就全网搜索资源，当然他说的是真是假这个还有待商榷，
0: 对，那这个肯定必须得有把关的嘛，咱们还得有二审和三审，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一个趋势，朋友们珍惜吧，且听且珍惜，
1: 未来不一定有真人给你广播了，
0: 是
1: 未来有没有广播都不一定了大家继续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 AI 形象 AI 短剧已经进入生活啊，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看天星球建筑
2: 桥宇宙拆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龙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
1: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是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啊？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3: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
1: 好多朋友别着急啊，我们一会儿再来发这个东北超啊，大连队对这个鸡西队的门票
0: 啊，主场门票啊，
1: 是8月1号的。你首先呢，我觉得你要确定一下时间，8月1号呢是下周六，哎，那个下周六晚上你没有时间，你别到时候把这个票发了，抢了还抽中了。然后到时候你不去占着一个名额啊，先看看时间，8月1号晚上应该是7点钟的比赛吧。
0: 嗯，
1: 哎，这个时间呢你要把它空出来。哎，稍后呢一会儿再告诉大家发什么关键词，然后在你提前可以把你的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证号码准备好。
0: 对，
1: 哎，一会儿呢我们来发信息，
0: 咱们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来说一下 AI 短剧啊，动动说了，我现在晚上回家刷短剧都是这个红果短视频，我觉得挺好的，画面柔都不好看。
1: 是，红果短视频最主要的优点是它免费
0: 啊，
1: 所有的都不花钱。

0: 暂时免费吧，等它火了之后啊，也就不免了。
1: 这个其实软件已经火了很久了，
0: 嗯，
1: 但不知道人家是靠什么来盈利的啊。
0: 我一直没看那个东西，听过。
1: 行者清说了，说 AI 是一个工具啊，只有专业的人才能把它应用到极致。普通人用 AI 啊，肯定也能做视频，但是那个视频呢，可能惨不忍睹。哎，如果要是专业的，比如说新闻人或者是编曲呀、或者是什么呀，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哎，所以说 AI 啊是让专业更省事儿，让他们腾出时间去思考如何做得更好的作品。哎，这样一个工具，可能啊不是普通人去代替专业人的这么一个工具。
0: 嗯，有道理啊，
1: 有道理。嗯。还有这个文文阿姨说了，哎呀，上次搞完活动啊，就想去打卡
0: 啊，
1: 不会弄啊。她说我姑娘这才呀，教给我啊。姑娘是朱小磊，啊、我们听说朱小磊啊，那建龙有印象
0: 哦。
1: 上次在活动当中，你不一直在帮一个阿姨弄那个手机嘛？
0: 啊，
1: 就是那个长得个子不高、小巧可爱的那个阿姨
0: 哦，
1: 她是朱小磊的妈妈嘛。第二天，朱小磊在节目当中都说了，
0: 说了一下，
1: 哎，说昨天那个。小巧可人的那是我妈
0: 啊，然后说帮弄手机了，
1: 对，
0: 感谢于雷后来，
1: 对对
0: 对,
1: 对，帮弄手机的那天是金龙，非常的热心，全程为老太太服务。
0: 嗯，
1: 夏至听兰说了，他说你俩就放心吧，无人能替代，世界独一无二，
0: 是吧？
1: 谢谢你的认可呀。
0: 嗯，其实夏至听兰你不知道吧？我俩今天是 AI，
1: 是，我是 AI。哎，你别说无人替代，不是替代的时候啊，可能都不告诉你。
0: 对，
1: 所以今天就突然就换了。换了之后让你听几天没听出毛病来，
0: 嗯，
1: 是不是？然后以后可能就换了。
0: 哎，
1: 不开云还说早上好啊 AI 金鱼兄弟，你看
0: 让你给识破了吧，
1: 人家适应多好。
0: 嗯，
1: 一点挽留都没有，直接就跟新人打招呼了。
0: 对，哪个台都听的吗？云淡风轻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呢，只能让时间来证明是好还是坏。是的，有道理啊。
1: 火麒麟说了 AI 短剧我比较爱看呐，当动画片来看呐。现在动画片啊都是 3D 的，以前是 2D 的，未来可能都是 AI 的，这时候你看的主要就是剧情内容了。哎，总比那种就是偶像剧没啥表情背台词背数字的强多了。
0: 嗯，
1: 他说看了 B 站的几个 AI 短剧啊，这个剧情效果真的是相当不错。
0: 嗯，
1: 哎，像什么星河外卖员呐、等等。
0: 是，
1: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真的不能拿它当动画片看了，它做的越来越真了。
0: 嗯，
1: 现在有好多人就说了，很多的 AI 短剧做的和内娱的电视剧正版电视剧和电影是一样的，
0: 而且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小猫小狗说话的短剧，就是把他们刻成为人类，说人类的话，办人类的事儿，但是形象都是猫猫狗狗。因为猫猫狗狗本来就有巨大的市场，再让他们能够说话，用 AI 来制作，然后配上人类的剧情和人类之间的那种情感关系，就特别好玩。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呢？有一个东北的啊，一个博主，然后自己呢用自己家的猫，然后做了一个东北老太太老头去旅游的事儿。哎呀妈，简直乐死人了。他把他们有些东北老人呐，就省吃俭用啊，去旅游不爱花钱不舍得花钱的事儿，演绎的淋漓尽致。
1: 但是用小猫小狗演的，
0: 对，用小猫小狗演的，哎呀，笑喷了都。
1: 是，
0: 嗯，
1: 但这个容易出戏，因为它毕竟是猫和狗的演、
0: 啊。哎，但是就因为是猫狗演，你还爱看。你要真人去演呢，或者是人的形象，你还没觉得是什么，
1: 是
0: 就觉得人猫好玩。
1: 东华说了，他说我觉得 AI 呀、要来谁也挡不住，慢慢去接受呗。拍戏啊，或者短视频的制作，有一些危险的地方或者实现不了的，可以用 AI 去替代。当这个电脑特效了，他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国外的大片，也明知道是假的，也比较喜欢看。哎，但是核心创意啊，镜头情绪内核啊，依旧需要人自己来把控，依靠自身的这个思路搭配 AI 的工具嘛。只要做出来的作品优秀，依然会被大众接受。
0: 是的，就是看质量，看能不能吸引人了。
1: 是，
0: 哎，来，稍后就要发送我们这个东北城门票了啊，朋友们准备一下，先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留下来，然后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关键词啊，我们说一下关键词，你把关键词配上发过来，我们进行随机抽取。那么我们在明天中午的时候啊，朋友们，你接到电话了，那就应该是中奖了，就这个意思啊。
1: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你反打回去啊，然后通知你这个票是获得了。

0: 关了，
1: 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
0: 但往往家里边的一些老年人呢，就觉得不行，
1: 嗯
0: 啊，哎，行了，屋里边挺凉快的，关了吧，哎，关了，不一会儿热了，哎，再点上。其实这样更费电，
1: 对，
0: 但是他没有意识，
1: 所以你怎么办呢？比如说今天家里人呢要长时间的在家里休息，你会一直在屋里待着，
0: 哎，
1: 对吧？房间需要长时间的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温度，那么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你频繁开关空调更省电。
0: 对，记住这一点啊。
1: 今天老头老太太一天都不怎么出门，
0: 嗯，
1: 你就给他点着，你就告诉他这样是更省电的。你别开一小时完再关一会儿，
0: 再
1: 又热够呛，哎，热了完再开，完开了凉了完再关，完热再开，我跟你说更费。
0: 空调从来不是制造冷啊，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把室内的热量呢吸收起来，再通过室外机排到了室外，让室内温度逐渐降低。所以说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运营的时间，还要考虑室内外的温差。
1: 嗯，
0: 室内外温差越大，空调消耗的能量就越多。
1: 哦，所以说如果温度越高，开空调肯定是越费
0: 费电，
1: 对，消耗能量越多呀，它需要调整内外这个温差嘛。
0: 嗯，
1: 那么除了温差呢，房屋的隔热性能和你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
0: 嗯，
1: 哎，比如说这个西面的房子和这个朝北的房间，它吸收的阳光，你说它能一样吗？
0: 对，咱就说西房山嘛，咱老说西房山晒嘛，
1: 嗯，
0: 对不对？西边那个太阳特别晒，因为下午的时候，
1: 对，
0: 如果你家正好是这个西朝向的啊，或者西南朝向的，那大下午要没有什么遮挡的太阳给你晒，那屋里边爆热。
1: 对，你那边要是安一个空调，
0: 嗯，
1: 西边这个空调肯定是特别的费电，
0: 它肯定比东边北边空调要费电。
1: 是，
0: 如果你要是阳光房，有人呢特别喜欢阳光房，
1: 嗯，
0: 然后说没有事儿，阳光房里边我加个立式空调，我说老费电了。
1: 哦，
0: 那阳光房里边那个温度，你但凡没有空调，你试一试，那就跟蒸笼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呢，你去了之后，你发现我点空调怎么这么费电呢？那就是它里边热量太高了，它需要不停的高强度的啊去这个加温，我去这个吸温。
1: 是，
0: 哎，费电。
1: 我说空调啊，在阳光房工作的空调，他说他也累啊。
0: 你玩我呢，大哥？
1: 我这牛马，
0: 我怎么往下降也降不下去温度啊？
1: 寿命都能降低了
0: 啊，那可不，
1: 使用高啊，
0: 嗯，
1: 所以综合考量下来啊，上班族出门之后啊，还是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
0: 一天不在家，
1: 一大天不在家，哎，你离家的这段时间呢，空调如果一直开着，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的室内的热量，
0: 嗯，
1: 哎，而这些热量本来是可以不用处理的，
0: 嗯，
1: 哎，不在家吧。当然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家里持续有人或者需要有特殊照顾的，比如老人长时间在家，
0: 嗯，
1: 哎，孩子在家，婴幼儿，
0: 嗯，
1: 你可以选择持续开机。
0: 对，
1: 避免闪啊。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我出门接个孩子，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嗯，
0: 我出门呢，家里没有人了，关不关呢？不关。
1: 对，
0: 不关。我出门买个菜，哎，我买个菜大概半小时能回来，关不关？不关。
1: 对，不要关。
0: 对呀，但是大多数人会关，大多数人会关，
1: 嗯，是。
0: 这就是没有必要反复开关，你保持低温运行更省电。
1: 对，你调成除湿模式，嗯，或者调成睡眠模式。
0: 嗯，
1: 没有人的话，你下去个半个小时一小时啊，
0: 嗯，
1: 在屋里吹着，你想这一进屋
0: 凉快，
1: 凉凉快快的多舒服啊。
0: 还有就是啥呢，你走的时候这段时间你可以把你那个温度啊适当调高一点。
1: 对，
0: 你比如平时啊你喜欢凉一点，打的是24-25度，当你走了这一两个小时接孩子去了啊，回来的话你可以打到27-28度，但它也是制冷的温度，你别看27-28度，屋里一样凉爽，
1: 对，
0: 干燥，然后你再一回来还省电，
1: 是，
0: 或者把那个空调的 ECU 模式打开，
1: 嗯，
0: 哎，另外就是空调加风扇可能是一个省电组合，在吹空调的时候打开一台风扇，能够帮你省电，而且并不需要用专门的什么空调扇，就普通的风扇，因为风扇的运行可以让房间里边的空气呢变成流动状态，而在这个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呢，流动的空气可以让你的体感呢温度呢有所下降。
1: 嗯，
0: 利用这一点，风扇辅助空调，那更加的凉爽。
1: 对，
0: 大家有没有试过？
1: 我家现在就是学区房这块儿就是这么做的，
0: 嗯，可凉快了，确实特别舒服。
1: 就是于小宝学习那个屋啊，他没有空调。
0: 嗯，
1: 我们这个主卧有空调。
0: 嗯，
1: 然后就门就总开着，
0: 是
1: 开着空调。然后呢，在于小宝那个学习那屋中间，
0: 嗯，
1: 放了一个电扇。
0: 对，
1: 那个电扇是上下左右来回转着摇，你知道吧？它能让整个那个空气就流动起来
0: 。
1: 对。他那屋特别的风凉，
0: 哎
1: 哎，而且还不那么冷，
0: 是，所以说家里边有风扇的啊，别吝啬说，哎呀，有空调了还点风扇，这多俩电不一起用费电吗？不是的，
1: 而且风扇吧，它本身也不耗多少电，
0: 对，非常省电，
1: 它那个电机很省的。
0: 是，有人说了，哎呀，它不吹空调更省电呐， 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确实啊，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呢嫌空调费电，忍着热不开空调，其实没必要。万一真中暑了得病了啊，得不偿失，
1: 那可不嘛。
0: 另外